0: 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2: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有些事情可以一次就好，可有时候，
1: 嘿，把这些东西运到井下，今儿就可以收工了。
2: 炸药和雷管混装调运，这可是违规的呀！
1: 哎呀，就一下的事儿，我女朋友还在外边等我呢。哎，你不一会儿还得去接你闺女放学吗？别让孩子等久了。
2: 中，就这一次。
0: 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安全生产，守住生命的红线。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三下麦收季，防火别忘记，麦浪翻滚，丰收在望，但麦收时节天干物燥，防火安全容不得半点疏忽。焚烧秸秆不仅污染环境，更容易引发火灾，威胁生命财产安全。禁止焚烧秸秆，保护生态环境。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4.3。

0: 10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2: 孔子周游列国，遭遇人生最大危难。
3: 孔子和他的弟子们走到了一个绝境。
2: 孔子被困绝境，他将如何化解危机？
3: 孔子在他那个小帐篷里面就在那弹琴。
2: 可是弟子们熬不住了，他们开始质疑人生。
3: 做好事了还会穷途末路吗？
2: 面对弟子们的困惑，孔子会怎么办呢？上海电视大学中文系教授鲍鹏山为我们揭秘孔子是怎样炼成的第15集《穷途末路时》。
3: 我们说孔子在他62岁的时候啊，他在陈国啊。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吴国攻打陈国，楚国呢又来救陈国，两军在陈国的境内打仗。楚昭王听说孔子在陈国，就想把孔子招到楚国去。那么孔子此时也正好想离开陈国，他觉得这个倒是一个机会，所以呢，他也就离开了陈国的首都，准备到楚国去。可是这一走啊，就迎来了孔子周游列国过程中一次最大的谋难。到楚国去的路途中，我们要经过一块地方，这个地方原先是蔡国的故地，就在这个陈蔡之间。孔子和他的弟子们走到了一个绝境，无上下之交，这边离开了陈国，陈国的政府不管他了，那边还没有到楚国，楚国这边也没接上头。他们在这个野外走了很多天以后，粮食也吃完了，所以弟子们都很饿啊，饿到最后嘛，这个弟子们都爬不起来了。孔子倒还不错啊，我们说孔子这个人首先是精神好，然后身体也好，弟子们都饿得爬不起来了嘛，他还精神啊，这个状态非常好，还整天在这地方弹琴。他们就在野外啊找一个临时的一个藏身之所，就在那边待下去了啊。孔子就在他那个小帐篷里面就在那弹琴。这个时候我们说孔子自己虽然没有问题，虽然很坚定，但是弟子们的情绪啊是很受影响的啊，不满啊，对这种状况不满，同时呢又看不到希望啊，所以这样的一种消极的悲观的情绪在迅速的蔓延啊。其中有一个人是最突出的，就是姓姬的子路。子路听到老师在弹琴，他在外面就已经大发不满之词了，说我们都这样了，我们的老师还在里面唱歌弹琴，难道这也符合周礼吗？发了这份牢骚以后，我们就直接进到孔子的帐篷里面去了。进去以后直接问了孔子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倒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有关道德的大问题。什么问题呢？君子亦有穷乎？君子也会穷困吗？君子也会无路可走吗？这个穷不是指经济上的贫穷啊，是指政治上的没有出路，是指人生的境界啊，这个人生的困顿。要了解一下子路这一句问话的深刻的内涵，我们打开还要对道德的信仰做一个简单的说明。我们一般人，我们说啊，对于道德那信仰有三种境界。第一种境界也是最低的一种境界，就是不相信道德会给人有好带来好处，所以也就不守道德。这种人有，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坏人。他不相信做好事有好报，不相信道德对我有好处，不相信我为什么要做好人，做好人干什么，所以呢他就不做好人，他就做坏人。这是一种境界，是最低的一种境界，人中总有这些人。还有第二种境界，大多数的人有一种很淳朴的道德信仰。

样，相信道德对人有好处，所以呢谨守道德。实在我们说，在生活中我们碰到的人绝大多数都是这样的人啊，总相信有好，做好人有好报啊，所以呢我们一般人

我们，但是即使如此，我们还要做个好人。我常常讲一句话啊，我说做好事不一定是我们的义务，有好事太多了，你不能每个好事你都做，那你肯定对吧，你做不完的，你可能今天做这个好事你就不能做那个好事吗？但是做好人一定是我们的义务。是义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不要想着有好报，这是第三种情节。那子路的这一句问话，君子亦有求乎，我们来想一想，当他问这句话的时候，表明他对于道德的信仰在哪个境界上呢？在第二个境界上。君子亦有求乎，君子就是好人吗？做好事吗？做好事了还会穷途末路吗？这句问话就表明他在这个第二个境界上。子路是一个很淳朴的人，是一个很天真的人，是一个内心里面很阳光的人，这都是他的优点。他对于孔子比如说信仰，对于道德也有信仰，正是凭着这样的一种信仰，他一直跟随孔子，他一辈子从来没有想到过要背叛师门，这都很好，这也很可爱。这子路也是孔子的学生中最可爱的一个，他的思路就这么简单，对吧？既然我们是君子，既然我们德行高尚，理想纯洁，既然我们干的事情都是匡世济民、仁慈博爱，那我们就应该在这个世界上处处都能行得通吗？时时都能够受欢迎吗？都能得到追捧吗？那我们这样的人怎么会常也会困厄，也会走投无路呢？他想不通啊，想不通。所以子路的这一句问话一下子就把子路的这个道德信仰的这个层次给揭示出来了，而且这种层次代表了大多数人的观点。子路此时候的思想危机出在什么地方呢？是对道德的有效性产生了怀疑，而且这种有效性一旦出现了疑问之后啊，它会使一般的人很快的从第二个境界堕落到第一个境界。既然道德没好处，那我还是不做道德了，不做好人了吧。有这么一个笑话吗？啊，说有一位男士，啊，他下班了，他回家，在路上看到一个商店，啊，里面有很多的女人在那地方，啊，抢购一种东西，啊，他一看嘛，这个东西也挺好，他就准备，哎，我也买一个回家送给自己的太太，啊，然后他就很老实的站在那排队，可是呢，前面的这些女人没有一个排队的。全都在那地方抢，他排了一个小时的队也没轮到他，他终于下定决心，我也不排队了，他也上去抢了。然后就有人提醒他，你这个男人你要做绅士，你怎么能上去抢呢？这个男士的回答是什么呢？我已经做了一个小时的绅士了，我发现没好处，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不要做绅士了，我要做女士。这是个笑话，但是它恰恰说明什么？一个守规则的人一旦碰到一个怎么样不守规则的社会，而且不守规则往往会比守规则怎么样得到更多的好处，结果就是什么？肯定他也趋向于不守规则。所以停留在第二种道德境界是很好很可爱，但是怎么样不保险不坚定。真正的道德信仰不在第二种境界，应该到第三种境界，就是什么？我知道道德没好处，但是我仍然要实行道德。为什么？因为道德是我的命，知命知命嘛。所以孔子通过子路的这一问呢，他马上就明白，子路对于道德有迷信。这种迷信固然可以让他在平时可以做一个好人，但是一旦碰到考验，他就不够坚定。
所以此时当务之急就是要打破子路对于道德的这种迷信。

0: 子路的困惑也是当今大多数人的困惑。很多人在遭遇挫折之后会感到迷惘困惑，会对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产生怀疑，甚至会丧失价值判断，走向极端。那么如何才能消除这种困惑呢？接下来孔子又会对子路说些什么呢？
1: 于是孔子毫不客气地就跟他指出了生活中的血淋淋的真相，这个真相就是四个字：君子固穷。我告诉你，你不要以为做君子就能够行得通，你不要以为做君子就能够得好报。我告诉你，做君子那是一定要走投无路的。那这句话对于子路来说，那真是不啻是当头棒喝啊，是子路的理想的脑门上挨了当头的一棒啊。但是这句话我们说正好体现出的是什么呢？是对道德问题的最为透彻的理解，是有一点悲剧性，但是它很崇高。道德实际上只能保证我们成人啊，绝不可能保证我们成功。孔子讲到这个地方，他当然也有一种担心，是吧？你把子路的对于道德的这样的一种信仰给打破了，那么接下来假如子路想通了，那我就不干了，我也不跟你了啊，我以后也不奉行道德了，这个世道就这样，怎么办？所以呢，孔子还要讲一讲道德还是有好处的。下面孔子讲了这么一句话：小人穷，斯滥矣。把这两个放到一块对比，你觉得很有意思啊？君子固然会穷困，但是君子穷不失志，穷且益嗟，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在穷中，君子不会堕落，不会下流，不会放肆。但是小人呢？小人一旦穷，怎么样？滥矣。什么叫滥？河水泛滥，河水本来在河床中走，现在泛滥了，没有规矩了，没有方向了，没有目标了，无恶不作，无所不为。所以你说道德有没有好处呢？有好处。道德的好处不是有助于我们成功，道德的好处是可以阻止我们的堕落，这就是道德的好处。我们做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对吧？就人生来讲，道德就相当于我们身上穿的一个棉袄啊。人生的历程就相当于什么呢？人生的历程就相当于一片荆棘林，你穿着棉袄走进荆棘丛中，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你一定会被这荆棘丛中的刺给挂得怎么样，处处破绽。这就是人生的真相。所以当我们穿着道德的棉袄走过人生之途之后，是吧？我们盖棺论定的哪一天，我想谁也不敢说他自己完备之身呐，谁也不敢说他在道德上无可指责啊。那么你在人生的荆棘林中穿行的时候，你如果要想更快的成功，有更大的成功，更有效率的成功，你一定是只顾往前走，结果就是什么？结果就是你身上的这个道德的棉袄被刮破了。而如果你想让这个道德的棉袄能够保护得好一点，你一定会怎么样？走得小心一点，走得慢一点，甚至有时候会处处会感到困顿。所以我们是想在人生中往成功的路上走得更快，还是把更多的精力花在保护我们的道德的棉袄上？这确实是一个两难选择。所以到这个地方嘛，孔子还曾经对子路有过这样的一句感慨啊，说：哟，知德者鲜矣啊，仲由啊，真正的懂得道德的人很少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叫懂得道德的人很少呢？就是明白道德的真谛，追

0: 追求道德的人格，有真正的道德信仰的人不多啊。能够明白道德并不保佑我们成功，只是可以助佑我们成人，这样的人不多啊。更重要的是什么呢？知道成人比成功更重要，从而追求成人比追求成功更加迫切，这样的人也不多啊。懂得道德的这种真正的信仰的人，他会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不会希求道德给他带来什么好处，他会觉得道德是我们的天命吗？是我们不可回避的义务吗？所以也没有条件可讲。做道德的人就是做自己，跟别人无关，跟成功无关，跟人生的其他的目标和功利的目的无关。做一个道德的人是我们的义务，不是一个手段。有一个男人是吧，抢在一个女人之前把门打开，请女人进去，彬彬有礼，像个绅士。然后这个女子们也很感谢他，同时也就拿他调侃了一句，说你这么样彬彬有礼，是不是因为我是一个女士啊？这个男士的回答非常好，说我这样做不是因为你是个女士，而是因为我是一个男士。因为我是人，所以我就要做道德的人。道德和人之间是不可分离的。我这样做，我们实行道德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怎么呢？成全自己。在《论语》上有一句话讲得特别好，他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八个字啊，什么意思呢？道不保护人，恰恰相反，是人保护道。热爱真理与正义的人并不能够从真理和正义的里面得到庇护，恰恰相反，是热爱真理与正义的人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去保卫真理，去捍卫正义，这就叫人能弘道。啊，不要强着想着去啊，道能弘人，强者保护道，弱者总是寻求道的保护。那么孔子和子路有这么一番对话之后，孔子意识到啊，子路对道德问题啊理解不够深。那么子路都这样，其他的弟子会怎么样？
1: 孔子周游列国，被困陈蔡，绝粮七日，命悬一线。但是此时孔子依然能够镇定自若，泰然处之。可是多年追随孔子周游列国的学生们却再也熬不住了，饥肠辘辘，满腹牢骚。大弟子子路甚至对老师的教诲都产生了质疑。那么面对学生们的困惑，孔子会怎么办呢？
0: 孔子觉得有必要进行一场讨论，而且就在此时此刻，就在这样的情境之下，就利用此时的处境让弟子们来思考一下道德的本质。孔子为了让弟子们都能够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真实的想法，还有不受别人的干扰和影响，他采取个别谈话的方式，一个一个来。先把子路叫进来啊，问了子路一个问题啊，说诗经上有两句诗啊，对吧，不是犀牛又不是老虎，为什么就待在旷野上呢？啊，那我们现在也是这样，我们是人啦，我们又不是犀牛又不是老虎啊，我们为什么在这个旷野之上啊，进退两难，饭也没有吃的，我们为什么搞得这么困顿呢？他把这个问题抛给子路，你回答我们为什么会有今天这样的结局，我们为什么会有今天这样的处境。啊，子路听老师这么一问嘛，他就在想啊，他是啊，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处境这么不好呢？他说那是不是我们还不够人呢，所以别人不让我们伸张？是不是我们还不够智呢，所以别人也不信任我们？

0: 子路对这样的问题的回答是什么？是首先怀疑自己。也就是说，子路在这块表现的是什么呢？是不能够相信自己。这时呢，还有一个前提，对吧？也就是说，假如我们真的是人了，我们真的是智了，那我们一定不会有这样的处境，我们一定很顺利。这还是跟他的道德迷信有关。那现在既然我们处境很不好，那就肯定说明我们还不够人，我们还不够智。这是他的想法，也很合乎于逻辑，不够自信。孔子听完以后反问子路说，仲由啊，假如仁者一定能够伸张，那么怎么还会有伯夷叔齐呢？假如智者一定能受人信任，怎么还会有王子比干呢？伯夷叔齐不是仁人吗？可是他们最后的结局是什么？饿死首阳山，比我们还惨。你们今天是饿了，饿趴下了，还没死呢。照你这个思路，难道伯夷叔齐不仁吗？那同样，王子比干何等聪明呢？可是他被商纣王杀死了，并且把心脏挖出来，看你这个聪明的人是不是真的心有蹊跷。所以孔子的这一个反问呢，很有力。也就是说，即使你仁德的像伯夷叔齐一样，你也不能够避免在人间遭受挫折，甚至彻底失败。即使你智慧的像王子比干一样，你也不能够让人人都信任你，你处处行得通。接下来啊，孔子叫来第二个学生子贡，用同样的问题问他，我们又不是老虎，又不是犀牛，为什么我们在野外啊？我们一直追求道义，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么惨？子贡怎么回答呢？我们知道子贡是个商人呢，商人知道东西卖不掉的时候，可以用一个办法降价呀。所以他就跟老师讲了，老师啊，你的道太高了啊，价格太高了，卖不掉啊，因为你的道太高太大，所以呢这个天下容不下你。那么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是稍微贬低一点，降低一点标准，降低一点要求呢？我们看看他的这个回答跟子路有什么区别啊？子路是不相信自己，对吧？啊，子贡呢，不敢坚持自己，都是不自信的。而且子贡这个地方所表现出来的问题比子路的可能还要严重。为什么？因为他想降低标准，那就实际上就是什么？放弃原则。那他的想法嘛，也未必就一点道理都没有，是吧？因为我们知道，道德之所以能够对人类社会进行一种行为上的矫正，就是因为这种道德标准和人类的行为之间有一定的距离，距离太高太远不构成约束，距离太低太近那又不能够提升人类的道德，所以这个距离确实要适中一点，既能够对人类的行为有矫正啊，同时呢啊，又让人们觉得能够实现。那子贡就认为老师的道太高了，人们就觉得这够不着，跟我没关系了，所以降低一点。但是这种做法有问题，因为降低道德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道德的廉价和自我贬值。道德的廉价和自我贬值会导致什么结果呢？会导致人作为个人不能上进，作为社会呢，也缺乏一个正确的评价的标准。我举一个例子哈，我儿子以前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天回来他自我表扬，啊，我今天表现很好，在自习课上没有大吵大闹，我就拉他开玩笑，我说那你还不如干脆这样表扬自己，今天我表现很好，在自习课上，在课堂上我没有随地小便。因为自习课，我们假如把自习课看成是个社会，好吧，然后对这个社会的要求是什么呢？同学们在这个课堂上怎么样安心管住自己，然后怎么样 自我自习学习，这是一个最起码的一个标准吧。你不没有大吵大闹来说明什么问题呢？如果你没有大吵大闹都能得到表扬了，说明什么？可能其他的人都在大吵大闹，整个社会乱了。同时说明什么？你即使没有大吵大闹，这个自习课像不像自习课呢？自习课的标准是让大家都能够安心学习呀。所以道德标准的降低会导致社会没有了方向，还导致个人怎么样，不再上进。因此孔子对于子贡的批评是很严厉的。他说端木赐啊，你的志向不远啊，你抱着这样的思想你不会走得太远啊。孔子有一个原则啊，他说好的农民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好的工匠只追求自己工艺的精湛，不会想着去顺应市场去讨好那些消费者，我只想把我的工艺弄得很精湛。一个好的学者也只应该追求严肃认真的去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啊，绝不是想着怎么样的就去取媚大众，然后获得名声和财富。因此端木赐，你的这样的想法会决定你不会走得太远。这个批评很严厉。最后啊，孔子叫进来的就是他自己最喜欢的学生了，谁呢？颜回。
1: 颜回13岁入孔门，虽然在众弟子中年龄偏小，但是却聪明过人，又虚心好学，平时沉默寡言，看似性格内向，其实大智若愚。因此颜回是孔子最满意的也是最得意的学生。那么对于孔子的提问，这个好学生会怎么回答呢？
0: 我们说啊，孔子前面叫来的这两个弟子啊，回答都不满意啊，孔子真的是还是很失望啊。现在能不能让孔子不再失望，这最后一线希望就寄托在颜回的身上了。他把颜回叫进来，用同样的问题问颜回：我们不是老虎，我们不是犀牛，为什么我们在野外？我们一直追求道义，为什么我们今天的结局这么悲惨？颜回是怎么回答的呢？颜回说：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跟子贡讲的一样吧，事实的判断是一样的，但是最后的价值的选择不一样。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合并，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无仇也。夫道既以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仇也。不容合并，不容然后见君子。这番话讲的多有志气啊！我们的道很大，所以天下容不下，但是即使如此，老师你仍然在推广这样的道，天下不容，不容有什么关系啊？正因为他不容，所以才显示出我们是君子，才显示着我们比他们高嘛。我们是学者，我们是思想家，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修道。如果我们的道没有修好，那是我们的耻辱。可是如果我们的道已经修得很好了，而不能够为这个世道所容，那就不是我们的耻辱了。是谁的耻辱呢？有国者，是那些诸侯们，是那些统治者的耻辱。所以不容有什么关系呢？不容才显示出我们是君子。两次讲这样的话，重复强调。我们简单的分析一下颜回的这个话里面啊，有三个关键句。第一个，道既已。

我们的道已经修了。这个修是什么？就是我们的道已经很完美了，我们已经足够仁，我们足够智了。这句话是实际上是回答谁？子路。子路不是不放心吗？是不是我们还不够仁了？是不是我们不够智啊？是不是我们的道还不够修啊？所以这是回答子路的疑问。子路不相信自己，那好，颜回相信自己。看第二个关键句是什么呢？不容合璧。子贡就是因为我们这个道而不容，所以他就很紧张，所以他就很焦虑，所以他就想着我们干脆贱卖了吧。他就以道不容而为弊，他认为这样不好。所以颜回的这一句话是什么？是回答子贡的。子贡的缺点是不能坚持自己，然后颜回的优点就是能够坚持自己。那这一段话的第三个关键句就是不容染后见君子。这个见也可以读成现，就体现的意思了啊。不容染后见君子也可以啊。正是因为不容，所以我们才是君子。既然我们是君子，我们就常常不容，那就是君子固穷。所以这句话实际上就是印证了老师的思想，君子固穷。君子往往正是在世俗的失败之中来成就自己的人格。君子的人格的养成不一定要通过世俗事业的成功，有的时候成功和成人是不是同步的，甚至是什么程度呢？甚至我们必须在不成功中成人，甚至我们只有接受失败的时候我们才能成人，不成功变成人。因此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真要思考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有时候你成功了可是人失败了，有时候你失败了可是人成功了，关键看你怎么选择。君子是怎么选择的？贤者是怎么选择的？圣人是怎么选择的？人生是一条长长的大路，看我们怎么去走。我想起来我们当代有一个大诗人叫昌耀，他曾经写过一首诗，很短，题目叫《仁者》。这个诗我第一次读我就非常震撼。人生如同在一条不知首尾的长廊行进，四周都见血迹，仁者之叹不独与这血的真实，犹在不可回避的血的义务。我们人生总是常常是困窘的，君子固穷啊。我们匪似飞虎，可是我们就是率比旷野。我们的人生之路就像在一条不知首尾的长廊行进，四周到处都可以看到血迹。那么一个仁者，他会为什么叹息？他不仅为这么一个血的真实而叹息，他还要为他的不可回避的血的义务而叹息。因为仁者不是一个弱者，仁者面对着世界的悲剧，他要承担起义务，而且这个义务是血的义务。所以我们说有些义务是血的义务，要用鲜血和生命来承担。一般人到此就会回避了，就会退缩了，但是仁者到此呢，奋然而前行。所以血的义务需要仁者来承担，血的义务也会成就仁者。当你承担起血的义务的时候，你就会成为仁者。从这个意义上讲，孔子以及他的弟子们，他们的周游列国之路就相当于在人生的这一条不知首尾的长廊中

0: 行进，他们一直在困窘之中，一直在挫折之中，他们的周围都是血迹，但是他们直面人生的惨淡，正视淋漓的鲜血，他们一直奋然而前行，他们承担血的义务，成人就义。所以我们说孔子的十四年的周游列国，从公元前497年到公元前484年，这十四年之间，中原大地上行进着一批仁者、智者、勇者、大丈夫。他们是谁呢？他们就是孔子和他的学生，他们就用他们的脚为一个民族踏成了一条通往未来的大道。所以什么叫大人？大人一定有大的承担，不管面对多少挫折，他绝不退缩。孔子的周游列国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孔子的周游列国给我们的也是这样的一个启示，它体现的就是人类的一种伟大的精神。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上班快迟到了，从这儿逆行会更快，没事的。
3: 就快到了，闯个红灯，没事的。
4: 只是接个电话，我开车技术好，没事儿的。
5: 我离家近，另外才喝了一点酒，没事儿的。
2: 没事儿，
3: 没事儿的，
6: 没事儿的，
5: 没事儿，
7: 没事儿的。
8: 生活没有彩排，别让没事儿的威胁你的生命安全。
9: 你总是让我多读书，读好书，可是我读过那么多书，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唉，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10: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11: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所您收听的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今天是一个星期一，现在是上午时间10点04分。我是主持人小侯，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来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也可以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此外呢，如果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以及呢缙云苏宁手机客户端。好的，上午的直播时段呢，首先来一起关注新闻资讯，来聚焦天气。新一轮降雨已经上线，今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间晴。那么今天呢，石家庄南部、邢台中部、邯郸中部最高气温可达34至36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那么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的。

答案呢是没有统一的答案，只有分区域的剧本。华北黄淮区域六月降水偏少，高温热浪先来报道啊，是典型的干热型夏天。但是到了七到八月，随着华北雨季正式开启，旱涝可能一夜逆转。近年来呢，华北暴雨越来越频繁，叠加台风和副热带高压，经常降水破纪录啊。比如说郑州的720，华北2023年夏天的特大暴雨灾害啊，谁都不想再次遭遇，但是重演的风险仍然存在。极端天气越来越强，越来越频繁，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要提升风险认知，先要打破三个心理误区：没见过就不会发生，极端灾害离我很远，以及呢，对于预警的麻木心态。住苏宁本地天气情况，那么目前呢是有雾的天气，今天整体呢是有雷阵雨，气温呢是20度到32度，目前的室外温度26度。继续来关注，截至到6月14号17点，全省麦收2602万亩，进度76%，夏玉米播种2081万亩，完成任务57.5%。石家庄西服务区6月14号全面开业。石家庄西服务区呢，地处西柏坡高速与石家庄绕城高速交汇的核心枢纽，骑行文化商业综合体总建筑面积3.6万平方米，深挖生态文旅资源，深耕服务区加体育文旅特色业态，那么打造啊城市运动休闲文旅新品片。保定至青岛海铁联运班列近日实现这个重去重回常态化运营，每周开行两列去程班列和两列返程班列，为京津冀地区搭建起一条连接青岛港、辐射海外国家的海铁联运大通道。6月13号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截至目前，全省有12项非遗代表性项目被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啊。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63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188名，数量均居全国第5位。

继续来关注新闻资讯。河北省旅游民宿交流展示活动6月11号在武安市举办。活动现场，我省发布22条旅游民宿精品线路，包括石家庄市的太行天路、石村山居县，还有承德市的皇家御苑啊，以及呢秦皇岛市的滨海度假、邢台市的太行康养。继续来关注啊，大兴机场综保区管委会联合大兴机场海关发布关于支持北京大兴机场综合保税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围绕支持做大做强保税加产业，优化区港一体化监管模式，完善产业配套保障，加强制度创新和政策供给四个方面提出21条措施，借力来综保区的这个区域优势，来更好的畅通既货出海通道。关注热点事件，被中央广电总台315晚会曝光整顿之后，一些商家仍然无视国家标准和监管禁令，在市场上继续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并对外租赁销售所谓的超长续航、动力强劲的超标锂电池。经过调查，武汉小哈换电站、台陵电动自行车换电站等存在违规向电动自行车租赁超48V国标上限锂电池的情况。广西宏盛新能源有限公司负责人称，315晚会曝光清查的风头已经过去了，他们生产的这类超标大单体锂电池产销两旺，今年产量又涨了2-3倍。上海汇融再生能源、深圳重投新能源等企业将新能源汽车退役动力电池拆解翻新之后，违规制成电动自行车电池销售。继续关注，作为全国最大的演出服生产基地，山东曹县不少商家反映六一儿童节前后呢，演出服退货率最高可达90%。电商平台往往判定支持消费者退货退款，商家损失巨大。央视新闻评论，消费者权益应该得到保护，但是商家的权益同样也应该得到保护。少数人不讲规则的赢，换来的可能是更多人跟着输。这类现象该有明确的政策应对了。来关注献血，6月14号是世界献血者日。半月谈针对无偿献血增长乏力，连发3篇评论文章，分别是：无偿献血增长乏力，问题究竟出在哪儿？自己献过血，家人需要的时候却用不上无偿献血症成了敛财筹码，必须斩断黑色产业链。文章指出不少地方回馈无偿献血的优惠政策难以落实，不仅

挫伤了群众参与无偿献血的积极性，更给这项公益事业的健康发展蒙上了阴影。在利益驱动下，不法分子将无偿献血证异化为牟利工具，黑色产业链分工明确，各环节相互勾连。激活更多热血力量呢，要把公众关切的问题说清楚说明白，保障献血者权益，让爱心得到应有的回馈，斩断黑色产业链，才能让更多热血汇入到生命救治的长河，筑牢更稳定可靠的生命防线。

现在是上午时间10:20，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继续来关注新闻资讯啊，来关注啊，世界杯，2026年世界杯预计贡献89亿美元收入，转播权达39亿美元，门票收入更是上届的3倍多。足球明星中 ，C 罗年入3亿美元，断层领跑，稳居足坛天花板。梅西在过去一年的总收入达到1.4亿美元啊，收入结构十分均衡。姆巴佩年入9500万美元，但其2024年加盟皇马后，连续2年四大皆空，不愿参与防守进攻套路单一的问题愈发明显。本届赛事可能会

成为他职业生涯的重要转折点。关注财经板块，中国人民银行6月12日公布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其中五月末政府债券余额100.6万亿元，同比增长15.1%，这是中国政府债务余额首次突破100万亿元的关口。那么，中国政府债务余额突破100万亿的背后啊，是近些年为对冲经济下行压力，中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持续发力。一方面，政府加大新增举债力度，筹集更多的资金用于民生等重大项目建设，以稳投资啊来稳经济。另一方面呢，为了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近些年来呢，政府发行了大量的这样的政府证券啊来滞缓存量隐形债务，隐形债务显化性也提高了政府债券余额。再来关注20000亿居民存款搬家，继四月减少1.94万亿元之后呢，五月居民存款继续缩水啊1100亿元，两个月合计减少了2.05万亿元，这是近十年来居民存款罕见连续两个月负增长。同期呢，非银金融机构存款合计增加3.61万亿元，跷跷板效应持续。专家表示呢，居民存款流向非银，只是改变了银行存款结构。这种趋势恰恰反映了我国金融市场在不断深化，从居民到企业和非银的资金循环正在重启，为经济内循环的改善啊，积蓄动能。继续来关注 A 股重大调整，深证成指、创业板指、深证100、创业板50啊等指数样板股6月15日调整，多只股票啊涉及调入调出。本次调整之后呢，创业板指战略性新兴产业权重占啊到了92%。市场专家指出呢，指数调整依据的是特定时点的客观指标，不影响后续公司基本面的真实走向。同时啊，被调出指数也并不意味着公司基本面恶化，可能是市值或者是流动性相对排名暂时不符合门槛要求。市场人士表示，一切按规矩办，意味着如果公司基本面持续向好，后续若重新符合指数纳入规则，仍将被重新调入。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小侯，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来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我们来说啊，现在啊，你基本上是打开手机就能点进广告啊，八个手机啊能组成地动仪，条条大路通电商。网友的这些段子呢，既无奈又好笑啊。戏谑的是，背后呢，大众面对这种恶意引流的无奈。乱象呢，还不只存在于啊线上应用，线下场景同样频出啊。比如说啊，你在停车场进入到缴费这个环节的时候，本应该简单高效啊，如今呢也被各类的营销套路所裹挟，广告弹窗层层叠加，关闭按钮真假难辨，部分平台呢还强制啊要求你关注公众号、注册会员。这些行为呢，不仅消耗了用户的时间和精力，更隐藏啊这种啊泄露隐私的风险。本应便捷的数字服务呢，反而啊现在成了这个添堵的绊脚石。本质上啊，无论是线上的这个摇一摇，还是线下的强制营销，都是商家对于用户体验的肆意碾压。当每一次无意识的触碰都被异化为流量变现的筹码，技术便从便利的工具沦为了绑架用户的手雷。这种啊吃相难看的流量陷阱，不仅透支了用户的信任，更给老年人等数字弱势群体筑起了难以逾越的鸿沟。数字技术呢，本应服务于人，合理的智能推荐和优惠活动完全可以实现互利共赢，但这一切都必须建立在尊重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的基础上。商家掌握着数字渠道，理应恪守最小最必要的原则，摒弃强买强卖的数字陋习。平台也不能一边高喊用户至上啊，一边又把用户当韭菜来收割。治理这样的乱象，不仅需要靠企业的道德自觉，工信部重拳出击啊，要划定啊这种所谓的摇一摇参数红线，并常态化检测。多地已经开始推行啊停车缴费纯净码，正式啊用硬举措来重塑行业规则。唯有让合规经营成为底线共识，才能铲除乱象土壤，让数字空间回归到高效清朗的便民本源。

那么接下来的科普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啊，有一种食物呢让人是越吃越上瘾，但是大家呢要少吃啊，因为它比喝油还胖人啊。我要和大家说一说，大家应该会想到是什么啊，就是这个外酥里嫩，色泽金黄。哎，这个时候你会想到啥？比如会想到油条是吧，这个油条在油锅里头滋滋作响，配上豆浆的话是很多人的早餐必备啊。再加上这个年轻人啊，在这个观看电视剧的时候呢，这个嘴巴有一些闲的时候就爱吃上一点薯片啊，咔吃一声也是啊，这个酥脆可口。小朋友爱吃啥呢？这个甜甜圈啊，蛋糕啊，咬上一口满口留香啊，谁能拒绝啊？没错，你像碳水和油脂这两种啊，是撬动味蕾的美食密码，几乎没有人可以抗拒它的诱惑。可是呢，这些看似无害的美食呢，其实隐藏着健康的危害啊。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个概念啊，叫做糖油混合物。很多人把它简单的理解为啊，那就是含有大量的糖和油脂的食物啊。实际上啊，天然食物中同时具备高糖高油的食物并不多。糖油混合物的特点呢，就在于高糖，高糖呢就包括啊淀粉等碳水化合物可在体内转化成糖，高脂肪和深度加工。生活中啊，常见的糖油混合物包括且不限于啊以下几类啊，我和大家说的说，大家可要走心记一下啊。比如说主食类啊，就有这个油条、炒面、手抓饼、烤冷面、肉粽、芝麻汤圆等。哎，你会发现这不都是自己爱吃的吗？还有像是我们经常吃到的一些菜肴啊，包括锅包肉啊、红烧肉啊、这个红烧可乐鸡翅啊、红薯拔丝啊，这些也属于糕点类呢。蛋糕、曲奇饼干、肉松面包、甜甜圈、广式月饼。零食类的有薯片、牛奶巧克力、薯条、奶盖奶茶、辣条、非冻干水果脆等。快餐类的还有炸鸡、薯条、方便面啊。哎，你会发现呢，这些食物啊，基本上你是在超市、甜品店、快餐店随处可见啊，可见他们的诱惑力啊，往往难以抵挡。那为什么大家吃上这个糖油混合物会上瘾，根本停不下

来呢啊，比如说啊，这个一周喝了几次奶茶，就会对奶茶的念想越来越深啊，从几天一杯到每天一杯啊，一到那个点儿就想喝。研究表明啊，这个糖和油脂啊，对人体都具有一定的成瘾性啊。那么经过调查就会发现啊，比如说呢，这个糖油混合物摄入之后啊，你的大脑的奖励中心呢会释放更多的多巴胺，让人感到愉悦和满足，从而形成对于糖油混合物的依赖性啊。因此呢，当我们一旦频繁的开始食用这些食物，很容易就陷入到一种吃了停不下来的恶性循环，甚至呢成为一种不能自拔的习惯。身体呢会在不知不觉中啊食用高热量的糖油混合物，种下肥胖的种子。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多吃这个糖油混合物呢？因为啊，长期摄入过量的糖和油脂会给身体呢带来以下几方面的危害啊，导致肥胖，引发心血管疾病，还会啊导致你的代谢紊乱，以及呢也会引发你的一些口腔的健康问题。那虽然话是这么说啊，也不能完全不吃，因为实在是有嘴馋的时候啊，嘴馋的时候怎么吃能更健康呢？当然啊，大家呢是可以啊合理的享用一些健康的糖油混合物啊。以下呢就是一些啊这个比较健康的吃法建议。首先呢就是要控制量和频次啊，比如说蛋糕啊，你可以在自己或是亲友过生日的时候吃上一小角就可以了啊，不要把它当成零食经常食用。第二呢，就是可以选择更加健康的烹饪方式啊，尽量选择蒸、煮、烤等健康的烹饪方式来减少油脂的摄入量。再有呢，就是选择一些替代品嘛，比如说你可以用全麦面包来替代肉松面包，用水果来替代甜点。最后一点呢，就是要合理搭配啊，搭配富含优质蛋白、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物，比如说牛奶、水煮蛋、蔬菜、水果、全谷类的食物等，可以平衡营养，降低食物的血糖反应，减少对于身体的不良影响。总结来说呢，糖油混合物会让人上瘾，会让人在不知不觉中啊增加摄入量，并且会增加这个肥胖、心血管疾病、代谢问题和牙齿健康的风险。日常饮食浅尝辄止啊，实在想吃控制量和频率啊，还可以选择合适的烹调方式来改良。

好了，在1931年9月初，张学良可以进食了，也可以下地散散步。赵四、于夫人陪着，可以在屋里头溜一溜，一天比一天好，就是太瘦啊。另外，咱得强调一句，在此期间，张学良吸毒吸的可太厉害了，吸毒啊！当时吸的是什么毒啊？扎吗啡。这个吗啡是毒品里头比较毒的东西，对人有高度强刺激，能麻醉人家神经。比方身上疼、难受，扎一针当时就好受，就不疼，麻醉剂嘛。可是你要扎上中了毒，想不扎的是势比登天，愈炫愈深。现在您看，有很多的节目反映当代贩毒走私也十分猖獗呀，从那个什么金三角运进的毒品在世界上泛滥，有多少无辜的人染上这个嗜好，被害的是家破人亡，多惨。那么说这些人都傻吗？不一定，不一定啊。有的出于好奇，我也试试什么滋味，结果上当了。有的呢有病，哎呀怎么办，太痛苦了，我那么吸点毒呢，我可以解除痛苦，结果没想到吸了毒了，不但痛苦没解除，越陷越深，直到死亡。这玩意儿就这么厉害。咱们再说百年风云的时候，说到林则徐虎门硝烟也是禁毒，这个毒啊是由来已久啊。那么咱就说张学良将军太痛苦了，没有办法了，他也扎上吗啡了，全靠着扎吗啡支撑着，每一天得扎好几针呢。赵四也好，于凤至也好，明知这玩意有毒，为什么同意呢？不扎不行啊。张学良日理万机呀，全靠这精神头支撑着，精神头要完了，什么也办不了了。没有办法，就得挖肉补疮，饮鸩止渴，就得这么办。张学良现在这个吸毒啊特别严重，这咱必须得交代清楚。但是张学良不管怎么地吧，有这个毒品的作用，再加上大夫的医治，身体总算康复一些了，有时候可以离开协和医院回到顺城王府，有时候可以到街头上再散散步。他的部属夫人赵四小姐都非常高兴。单说这一天日没黄昏了，张学良心血来潮，化了妆要到北平街头上看荷花，到中南海一带、什刹海一带看看荷花。赵四小姐陪着，哎呀夕阳西下，嘿，这个气温呢也正好，它也不冷也不热，张学良觉得心旷神怡，非常高兴。正溜达呢，有人来报，副司令，大事不好了。谁来了？副官谭海。哎呀冒着汗撵上来，副司令赶紧请回。张学良吓得心噔噔噔直跳，发生什么事呢？蒋委员长今天到石家庄了，刚才来了电报，让你马上赶奔石家庄，蒋委员长找你有急事商议啊。张学良心里说话，怎么委员长到了石家庄了，事先连个招呼都不打，找我有急事商议，能有什么事儿？你看他光顾治病了，多少日子没管外边的事儿。张学良这心里直翻个，就预感到有什么不妙。
哪有功夫看荷花，哪有功夫溜达。

赵四小姐的陪着他上了汽车，回到协和医院。因为协和医院这个三楼他们都包下了，也可以办公。张学良回来，众人服侍着更换军服，马上准备专列是飞赴石家庄。蒋委员长叫干耽搁吗？那肯定是有大事儿。张学良走了，哎呀，手下人都不明白，发一群儿，五个一堆儿，大伙儿就想这事儿。委员长突然到了石家庄，找咱们副司令干什么？那谁知道？肯定这事儿小不了。要是一般的事儿，委员长来个电报就得了，干嘛还亲自把副司令找去？就说呀，能出什么事儿？不管手下部署怎么说，那么赵四小姐夫人于凤至心也提到嗓子眼儿，凭着第一观感，就这个感官呢，就觉着有什么不好，不是好事儿，什么事儿说不清，心乱如麻呀。于夫人坐了一会儿，回顺城王府了。赵四不放心，一直在这盯着，希望石家庄方面能回电话。正盯着呢，秘书长吴家相从外边急冲冲进来的。吴家相是张学良手下的秘书长，大个儿，挺有甩头，40岁挂零，戴着眼镜，留着小黑胡，这人非常干练，而且才学非常高，跟张学良处的跟朋友一样，所以张学良委以重任，现在是张学良的秘书长。在张学良住院期间，文职的事儿、行政的事儿都交给他全权处理。就这吴家相挺沉稳的人，今天不能沉稳了，手里掐着一份加急电报进了屋了。张学良不在他知道，就得找赵四小姐。那赵四小姐半拉天呢，另外是张学良的秘书，有什么事得请示他。吴家相赶紧到了近前，四小姐不好啊，哎呦，赵四的心第二次一折个，什么事情？您看看沈阳派来的10万火急的加急电报。赵四一看这电报，是参谋长荣臻从沈阳发来的，大致的意思是说，日本人又抬出中村事件，让东北地方当局明确表态，如果不接受日本人提的条件，日本政府将不惜付诸武力也要解决此事。火药味十足。赵四看完就去皱眉，秘书长，中村事件不已经解决了吗？嗨，解决什么呢？悬而未决呀。反正日本人没一直没提这事儿，但是最近一个时期他们又把这话茬捡起来了，中村事件，中村事件，没事就找东北长官公署到那块连吵吵带喊，已经数十次了。因为副司令有病，我们不敢讨扰，这事儿一直就瞒着。最近一看瞒不住了，日本人十分嚣张，您看那电报说的多清楚，如果我们再不给他们明确的答复，他们不惜输诸武力。要动武啊，要打仗啊。参谋长荣臻实在没办法了，这才请示副司令。你看副司令不在，四小姐您说这事怎么办？哎呀，赵四心说，你这事儿怎么都凑在一块儿了，怎么解决呀？心乱如麻，等着张学良，来不及了，马上就得给回电报，那头就等回信了。秘书长，我问你点事。

0: 事儿，你说吧。中村事件，我们究竟有理还是没理？这屋没外人，你能不能向我交个底？四小姐，咱们怎么没理呢？理在我方，据在我手啊，120个理啊。日本人是一点道理也没有，这叫无理取闹啊，这是。看得出来，日本人抓住中村事件为借口，要挑起一场战争来呀，这就叫借口啊。那么副司令自从掌政以来，一直使用的是强硬外交，对日本人一点也不留客气，这是四小姐你最清楚的。日本人不让少帅换旗，我们到底换了旗了。日本人强迫我们购买他的飞机，副司令就不买，买的是法国的。日本人说往东，我们非得奔西。日本人现在恨透了我们了，甭问他是没安好心，拿中村事件为借口要挑动战争。你说这事儿这怎么办呢？赵四有主意。这样吧，秘书长，等副司令回来已经来不及了。既然副司令一贯采取铁腕外交，尤其对日本，那我们就不客气了。方才您说了，我们有120个里，我们怕什么呢？你马上立个电报稿，马上告诉沈阳，跟日本人不要留客气。我现在就立电报稿。你那稿还不容易吗？信手得来。秘书长吴家将提起笔来，刷刷点点，腻了个稿交给赵四，叫赵四签字。赵四这么一看，是正中下怀。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蒋介石到了石家庄，把张学良给调了起来，什么事儿谁也猜不透。正这时候，沈阳方面来了10万火急的加急电报，请副司令指示，日本人折腾开国了，中村事件，让我们明确给你答复，不见日本人要动武。你看这日本人，他就是隐患的，这玩意儿多少年来就像冤魂缠腿一样，怎么甩也甩不掉。赵四小姐一看怎么办呢，代替张学良吧，马上给沈阳复电，说理在我方，据在我手，对日本人绝不能让步，我们要据理力争。吴家相拟完了电报稿，赵四签字代替张学良，马上拍发。还没等着发呢，张学良回来了，好像张学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听见了，等一等，哟，副司令回来了。一看张学良面色铁青啊，一是刚有病刚好，气色他不正，再遇上不顺心的事儿啊，张学良那身上都在突突。可进屋把衣服脱掉了，吴家相赶紧过来，副司令发什么电报？刚才是这么回事，沈阳来了急电，关于中村事件您不在，我请示了四小姐，四小姐让我念了个电报稿，要拍发这个，

0: 了我看看。张学良就一皱眉，气质咔嚓把拟好的电报稿撕了。赵四以及手下众人就一愣。副司令，这副司令，
1: 嗨，
0: 那样的电报发不得，我这带了一份。哎呦，事先准备了一份，把电报的底稿拿出来交给吴家相，按照这个发往沈阳。
1: 哎，
0: 吴家相就一惊啊，副司令，这发吧，不要说旁的了。吴家相不敢往下再问，按着这个电报稿往外发。可赵四不放心，不知道上写的是什么，等仔细看这个电报稿，赵四气得脸也青，转回头问张学良，汉卿，这什么意思，这电报稿怎么能发得出去？哎呀，不必问了，这是委员长千叮咛万嘱咐一再交代的，为什么把我叫到石家庄，就为中村事件。别说了，发出去。那么说这个电报稿上是什么，大致的意思是说，告诉东北行政长官公署接受日本人提出的一切条件全盘接受，日本人要求什么我们答应什么。另外告诉地方当局的士兵不准反抗，不准还枪，日本人要求什么咱们就尽量满足他什么，就这么个电报告。你说软弱不软弱呀？可没办法呀。那位说，你说了半天中村事件，中村事件，什么叫中村事件？你要了解历史的当然知道了，恐怕有些人还不太清楚。这中村事件呢，发生在1931年6月的时候。你看这31年是多难之秋啊，净出事儿。发生什么事儿了呢？黑龙江兴安岭屯垦区发生在那儿的。因为呢，张学良掌政东北之后，精兵简政，捡下很多军队去。张学良了解到这个军队，你要放他回家，往往他闹事儿，怎么办呢？不让他回家，你们上那屯垦，到兴安特区，一手拿枪，一手拿锄，不打仗的时候你们就种地，你们就开荒，打仗的时候就把枪杆子抄起来就打仗，这样呢可以减轻老百姓的负担，这是采取的英明措施。因此呢，这叫兴安屯垦特区。在成立之后，张学良曾经以东北最高领导人的身份召会各国政府，告诉外国使团啊，说这个兴安屯垦特区是属于我国一个特殊的地方，蛮荒之地啊，山高林密，因此奉劝各国的朋友，我们的友邦，一不准旅游，不许旅游，二不准参观，三不准以各种名义到兴安屯垦区去。如果不听劝告，擅自进了兴安屯垦特区，发生了一切后果，我方概不负责。那说得清清楚楚的，都告诉过了，这个事儿谁都知道。哎，就在1931年6月，这个屯垦区里头的三团边防战士正在巡逻的时候，发现四个人，哦，鬼鬼祟祟，探头索脑的。

0: 那巡逻队能不管吗？过来，把他们包围了。
1: 来来，切干
2: 女的，
0: 把这四个人抓了俘虏了，带到图案部审讯。这是同肯区第三团的团部，团长姓关的，从来没发生这个事儿。关团长亲自审讯，职务的，我们上这来考察来了。关团长是个笑话，没见着布告吗？我们长官公署一再告诫各国朋友，这属于特殊的地方，一不准旅游，二不准参观，三不准以各种名义到这块来。你们怎么公开违反？农业师不对了，烧！他们四个人都有大背包，把背包给抹下来，打开一搜，呀哈，里头手枪、步枪、望远镜、地图、测绘的标尺、罗盘，应有尽有。这还不说，发现了地图，把这地图展开往桌上一看，兴安屯垦特区放大的，那上标的清清楚楚的。因为这是军队在这儿，哪有炮兵有多少门炮，哪有步兵大约能有多少人，哪有营房，标的清清楚楚。关团长是军人，一看这不明白。我说农艺师怎么研究这，这怎么回事？说怎么着？他没词儿了，支支吾吾，不肯交代。再继续搜，后来在那个头领的衣服里子里头给撕开，把证件给查出来。结果找人一破译，这个证件明白了，是日本关东军参谋本部的一个间谍，这人叫中村镇太郎，是关东军的那个家伙，中村镇太郎。哎呀，关团长说啊，农艺师怎么还有这个？哈哈，显而易见呢，背着我国不知道，偷着跑这刺探情报来了。啊，哦，说怎么回事？谁派你们来的？你说你要交代了，不就没事了吗？这个中村镇太郎觉着我是日本人，我是关东军参谋本部的，你敢把我怎么地？正问着问着，他发了疯了，他一扬头，奔关团长就撞来了，把桌子也招翻了，往回抢他的东西，气焰十分嚣张。你这审问他呢？哎呦，他不让审，抡着拳头，嘴里还不干不净的，巴拉巴个丫头，他跑这儿来折腾来了。你想想，我们中国军人能答应吗？这是最大的耻辱啊！除了关团长审问之外，还有几个营长呢，那负责人都来了，一看他这么猖狂，大伙实在气愤满胸，忍无可忍，往上一冲，是拳打脚踢。谁没脾气？这么些人一伸手，一顿拳脚，把这四位全给拍死了，把这个中村镇太郎也给拍死了，脑袋都打扁了。这事情发生之后，哎呦，关团长害了怕了。关团长一琢磨，人命关天呢，尤其他是日本关东军呢，这不行，马上是用电报请示北平的张学良，向副司令报告，咱们兴安同仁特区发生一件事，是怎么回事。张学良看了一皱眉，张学良一琢磨，死了，活该，你自己找的，你是间谍，你没安好心呢，你跑到我们那刺探军事情报，这就得处以死刑，既然锤不死了，锤不死。

张学良不以为然，只是回电报告诉关团长，说此事即已经发生了，尸体妥善掩埋，尸体妥善掩埋，日本不揪，咱也不声张，这个事儿就算就这么回事吧，就打算胡了巴涂啊把这个事儿压下。可是六月份发生的这事儿，也不知怎么的，到了八月份，日本人把这茬捡起来了，也不知通过什么渠道了解到这一情况，因此向东北行政长官公署提出最最强烈抗议，要求解释清楚怎么回事，为什么杀害了我们的人。中村镇太郎那是我们的关东军参谋本部的人，怎么回事，做解释。在日本人强烈的要求下，中日双方组成了联合调查团，到兴安屯垦特区去了解这个情况，后来了解了事实的真相，写了详细的报告，日方也有代表，都查得清清楚楚的，某月某日是怎么回事，记录在案，而且把实物全在这摆着呢，步枪、手枪、地图、测绘标尺、证件等等等等都有。你们说什么？日本人也没言语，这事儿就压下了，这就所谓的中村事件。那个这事儿现在老话重提，最近一个时期是日本就揪住这问题不放了，中村事件，中村事件，说这东北地方当局始终没有明确答复，这次无论如何就说清楚，就这么个事儿。你说日本人无理取闹，中国当时作为副司令的应当怎么表态？张学良那是据理力争，但是到了石家庄见着蒋介石了，蒋介石就提到这件事儿了。蒋介石说，汉卿啊，以大局为重啊，千万别激怒东洋人啊，一旦战端一开，没有咱的好处啊，咱就得一让再让，他提的什么条件咱全答复不就得了吗，满足他的要求，这仗就打不起来了。汉卿啊，无论如何你要绝对服从中央，绝对听我的话，你得给我下保证。张学良没办法，下了保证这才回来的，那电报稿是先拟好的，所以就发出去了，日本人提什么条件我们都无条件的接受不就得了吗。张学良发自内心对这件事不满意，但是有苦难言，得绝对服从上级的，这心里都憋着劲儿呢，他那脸色能好看得了吗？那底下人不了解情况啊，一看这明明我们有理的事儿，怎么还接受他一切条件？日本人的条件提的太苛刻了，难道说他叫我们死我们也得死吗？这岂有此理，不明白也不敢问呢。电报派发出去了，赵四小姐气得浑身力抖，第一次发脾气，张学良也没词儿了，唉声叹气，在屋背手来回直溜。小妹，别逼我了，我逼你心里的难受，我逼你着急呀。哎，对了，你看这是什么？从刀里一伸手，有个信封，里头装了一摞相片，递给赵四了。赵四把这相片抽出来一看，也傻了。那相片照的是什么呢？头一张上照的是铁道，下边缀着有日本字儿，有中国字儿，南满铁路。这铁道啊，离了轨了，跟枕木脱开了，道钉七零八落，好像经过破坏的那个意思。另外第二张上呢，那枕木都立起来，铁轨也搬了家了。第三篇上有八。

0: 个东北军的军人，穿的服装都是张学良手下的军人。日本人拿着枪在旁边逼着，这八个中国军人举着手，其中有四个被日本人当场给枪毙了。第四片上另外那四个被日本人拿枪给打死，后头还有很多，有大炮、机关枪等等等。赵四看了半天不明白，汉卿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把自己活成一道光，坚守心底的善良。
3: 姑娘，可以帮我拍张照吗？
4: 可以啊。
2: 传递文明的风尚。总有人会借着你的光，
5: 我来帮你，
4: 谢谢。
2: 燃起希望和力量，
4: 拜拜。
2: 而这些光汇聚起来，便是光芒万丈。
6: 把自己活成一道光，照亮梦想的方向。金征程呼唤信担当，吾辈当自强，长志气，硬骨气，蓄底气，我们奋发进取，让燕赵大地焕发蓬勃生机。争光争气，实干兴济。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媒体聚焦，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2: 产业筑基，强县富民；苏宁西陆路勇闯渔具电商赛道；
3: 苏宁县三夏麦收有序推进，机械化作业助力颗粒归仓；
2: 苏宁县第五届少先队辅导员技能大赛决赛举办。
3: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出：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0: 新华社北京6月11号电，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

0: 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1: 近年来，随着我县电商产业蓬勃崛起，新业态、新赛道不断涌现，孕育出一大批朝气蓬勃的本土小微企业。昌达渔具便是其中之一。自2020年成立以来，这家专注渔具线上经营的本土企业，在电商浪潮中稳步前行，逐步实现从小到大、从经销到创牌的稳步蜕变。
0: 昌达渔具的稳步发展离不开创始人西露露的坚守与创新。1989年出生的西露露是土生土长的肃宁人，自幼成长在商贸家庭，家中长辈常年深耕裘皮产业，多年的经商积淀让他从小耳濡目染市场经营之道，培养了敏锐的商业眼光和踏实肯干的创业品格。不同于父辈深耕传统裘皮行业的发展路径，敢闯敢拼的西露露强抓我县电商发展新机遇，跳出传统产业舒适圈，跨界布局渔具电商赛道。2020年与朋友一起创办了昌达渔具，正式开启全新的创业征程。企业创办之初就快速搭建了运营体系，组建团队，规范业务流程，平稳切入线上渔具市场。随着市场口碑稳步积累，业务体量持续增长，为进一步扩大发展格局、优化经营环境，西露露一直在寻找更优质的发展平台。今年三月，肃宁科创中心的电商扶持政策吸引了他们，房租减免、配套服务升级的诚意，让西露露把团队和设备一起搬到了这里。
2: 当初呢，选到这个大碗呢，也是因为确实给到了我们实在的这个扶持的政策，像场地啊、房租啊这些，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我们资金上的压力，让我们更有了底气的去展现我们自己。
0: 入驻以来，依托科创中心产业极具优势，西露露和周边同行积极交流学习，在经营思路、产品选品、市场运营等方面不断取长补短，客户客源持续增多，整体销量较此前明显上涨，出货规模稳步扩大。西露露秉持新发展理念，不局限于传统的电商代销模式，全力推进企业品牌化转型升级。目前，昌达渔具已成功注册专属商标，拥有属于自己的自主品牌，真正实现了从普通电商经销向自主品牌运营的转变。依托科创中心成熟的跨境电商产业布局和完善的外贸服务体系，西露露和团队已将发展目标瞄准海外市场。
2: 借着大碗的这个平台呢，我们接下来的计划也是做着奔着这个跨境电商的方面发展。大碗呢现在也是定期的给我们开展一些平台的培训的课程，也给我们补齐了我们海外运营经验的不足，包括来到这里可以和我们同行们

0: 我县冬小麦种植面积达 28.78 万亩，适宜接收面积实现全覆盖。从前期测产数据看，今年小麦长势喜人，亩穗数、穗粒数均较去年显著提升，预计亩产可达526公斤，夏粮总产量有望突破3亿斤，丰收在望。
1: 我们合作社今年早早的就准备好了这收割机，就等着这小麦成熟呢。你看这机子，作业效率高，损耗也低。这十几辆收割机吧，我搁这个5200亩小麦，预计一年2到3年就能彻底的收割完成。比起往年来，我们的产量也会有所提高。
0: 为保障三夏生产，我县提前统筹农机力量，全县拥有小麦收获机610台，外地跨区作业收割机560台同步支援，烘干塔7座，日烘干能力达750吨，确保收上来的小麦能及时处理。截至目前，全县已收获小麦3.7万亩，预计6月13号至16号迎来收获高峰，6月18号左右基本完成下收工作。
2: 我们提前制定的三夏生产方案，北送农机检修设备，还安排了农机人员和农机维修队伍下沉一线，为农户提供服务，同时紧盯天气变化，指导农户抢晴抢收，确保下收下种无缝衔接，力争6月25日前完成下玉米播种任务，筑牢全年粮食丰收的基础。
0: 6月12号，共青团肃宁县委、县教育局、县少工委联合举办肃宁县第5届少先队辅导员技能大赛决赛，经初赛选拔出的20名优秀少先队辅导员同台竞技展风采。比赛现场，辅导员们围绕经济发展、科技赋能、生态建设、文明传承、民生改善5大维度，结合本校实践活动案例，生动呈现了各具特色的少先队实践活动，展现了辅导员们扎实的业务功底与创新育人思路。大赛全程秉持公平公正原则，评委对选手表现进行现场评分与指导。此次大赛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为全县少先队辅导员搭建了交流互鉴、提升成长的平台，有效推动了少先队辅导员队伍专业化建设。
3: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4: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5: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肃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肃宁现代农业产业。肃宁县是华北地区重要的粮食、蔬菜、果品生产区，河北省核心区产粮大县之一，先后被认定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全国蔬菜产业重点县、北京市政府蔬菜场地挂钩基地、环境基设施蔬菜产业带、河北西红柿之乡、中国原茄之乡。肃宁贡梨成为明清时期的皇宫贡品，2019年成功注册为地理标志商标。朔源黑宝原茄生产旺季在北京新发地原茄市场占有率达80%以上，韭菜在方圆300公里范围内产品市场占有率100%，肉鸭产业以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东风公司为龙头，存栏量、屠宰量、销售量位居全国行业前列。

0: 污染环境更容易引发火灾，威胁生命财产安全，禁止焚烧秸秆，保护生态环境。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三笑麦收季，防火别忘记，麦浪翻滚，丰收在望，但麦收时节天干物燥，防火安全容不得半点疏忽，焚烧秸秆不仅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气真不错，不冷也不热。走，和姐姐下楼打球去。
2: 就您那小身板，打啥球啊？还看手机更好玩。

0: 好，我是小身板，力量不够，个子也不高，所以更要锻炼呢。而且体育老师说了，锻炼不但能强身健体，还能帮助长个儿呢。
1: 体育老师说的话你都信啊？
2: 反正我不去，孙悟空打妖怪打真经历呢。
3: 哪里跑你哪里疼。
0: 我信，当然信。我查过了，这说法很科学。古话说，不听科学言，吃亏在眼前。走了，和我打球去。你把球当妖怪打，你自己就是自己的孙悟空，可比你看别人打妖怪强多了。
2: 好，打打打，别拽了。乌龟怕铁锤，看我怎么把你打趴下。
0: 这就对了，和姐姐出去打球，包你长到1.9米。
4: 动动更健康，运动千万加。
5: 在家里我是这样的，老婆，今天我来做家务吧。
6: 你呢，真是模范丈夫啊。
5: 儿子，走，爸爸带你到儿童公园去玩。
7: 好爸爸，好爸爸，真是我的好爸爸。
5: 爸妈，这是我给你们买的保险。
8: 我这儿子好啊，真孝顺。
5: 开车时我是这样的。
9: 大宝，超载了，不能再装了。
5: 不超载怎么赚钱？给我装。
9: 大宝，开慢点，超速了。
5: 艺高人胆大，你还不知道我开车的技术吗？大宝，你喝了酒就不要再开车了。我的酒量大着呢，没事。
8: 忽然有一天，
9: 不好了，不好了，你家大宝出车祸了。朋友，爱妻爱子爱家庭，不守交规等于零，这句话请您一定要记住。
1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2: 请您收听由著名演播艺术家曹灿播讲的长篇小说《武松》。
13: 十几个亲兵老将来到鸳鸯楼，发现杀了人。其中一个到楼上去看，刚越过楼板，大喊一声：“哎呀！”腿一软，没站得住，顺着楼梯就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下来了，一个屁股墩坐在地下，眼睛吓定了光，一嘴的话说不出来，舌头吓得僵在嘴里边。其余那七八个人呢，一起仗着胆儿从楼梯上了楼，朝楼上一看，哎呀，不好了，这个事儿闹大了，我们家里的将主也被杀了，蒋姑爷也被杀了，两个小当差的也被杀了，这个事儿可怎么得了啊。马上有人报信到蒋忠家里，也有人报信到团练使张全的衙门，这块又有人报信到大太太的上房，还派人到外边喊副将，忙的是一团乱。这个报信的到了大太太的上房，太太，不好了，将主在鸳鸯楼被杀了。哎呀，大太太听见这个话就从床上哭着溜下来，就地直滚，哭的是死去活来。这块的一些个老妈子呢就劝大太太，哭了也不中啊，赶快去看吧。把衣裙整顿，三四个老妈子丫头就架着大太太直奔鸳鸯楼。到了鸳鸯楼角门口，蒋忠的老婆张全的夫人也来了，呵，三个妇道在楼上楼下哭的是一条声。这个时候呢，外边两个副将进来了，就劝大太太：“太太，不要哭，事情到了这个样，我们要查点，预备报案。”于是

0: 叫四路茶点。衙门的前半段一个人没伤，全是伤的后半段，就从马院起一直到鸳鸯楼，一直查到花园，连韩玉兰在内，一共是14条人命。我再来说一遍给大家算一算，武松进马院开头刀的刘龙、李豹两个，再加两个马夫，四个了，姨太太五个。出了姨太太上房腰门，到了小厨房门口端羊肚的那个爷们儿，扭了一下头，把个头扭掉了，六个了。武松进了鸳鸯楼的角门，山酒的小当差的七个，拿酒下楼的个小当差八个，武松临上楼拿酒罐子砸武松的小当差的九个，三个正主12个，最后一个抱着蜡烛台杆的那个小当差的13个，连花园里边的韩玉兰14条人命。报呈写好了，两个副将抬头一看，看见西山墙上有一行血字，杀人者打虎武松也，马上又添了一笔，把凶手提名的事儿添在报呈的后边，叫人把报呈送到了州衙门。报呈到了州衙门没耽搁，有值日的马上送到里边交给老爷。陈知州起身很早，这一会儿啊坐在牵押房刚要吃点心，当差的把报呈呈上来了。回老爷，外边都监府衙门有报呈在此。哦，嗯。知州伸手把报呈拿过来，打开来一看，哎，不由得打了个寒噤，浑身冷汗，点心都吃不下去了。啊，还了得，这个案子太重了，14条人命啊，现任官其中就有2堂，你看这个事情怎么得了啊，自己的印把子怕得靠不住了。再看到最后报呈尾巴上注明了西山墙有血字为凭，杀人者打虎武松也。哦，原来这个血案是武松干的。来人，是传书办康文扎。他传书办康文干什么呀？这一会儿啊，知州从心眼里边怪康文呐、啊，这个血案14条人命，真是武松杀的，那就是康文多的事儿。你要是不带武松辩罪，哪有这么一回事呢？知州招呼传康文，其实不要传，康老爹倒来了。嘿，康老爹今日起得早，信儿也得得早，知道老爷要传他，一摇二摆从外边摇进书房里边来见官了。他走进书房，到了官府书干旁边打了一躬，大老爷，书办康文见大老爷请安。啊，书办你来了。
1: 是，
0: 来得很好，你可知道本州不安呢？
1: 大老爷，为何不安呢？
0: 来，那边都监府有报呈在此，你看了吧？
1: 是。
0: 康文伸手把报呈拿过来，其实啊，早已经知道了，但是也不能不看。把报呈展开，就故意的着急。哎呀，该死！14条人命，这个案是谁杀的呀？
2: 嘿嘿，谁杀的？
0: 这就是武松杀的呀！
1: 啊，老爷何见得是武松杀的呢？
0: 你瞧啊，报呈后边有字啊，西山墙有血字为凭。
1: 哦，不错，报呈后头批着。西山墙又写字为凭，杀人者打虎武松也。
0: 哎呦，哈哈哈哈哈哈，好，真乃

英雄也，豪杰也，义士也。呆，是，你这老糊涂了，你还夸奖他呢？大老爷的明鉴，这一案呢，

0: 我们家祖传的。
1: 祖传的。
0: 那个，我小舅子给我的。
1: 对了，不是你们家由下往上传呢？
0: 谁给你的？我大爷给我的。
1: 哦。
0: 哦。你大爷的！
1: 哎，这听着可像骂街啊！
0: 骂街
1: 啊！
0: 你好好念念这几个字，能是宋朝的吗？哎，我说你这专家是怎么回事？我要认识这几个字，我找你干什么呀？我不就因为不认识吗？
1: 不，别急，
0: 不是，要不你说这多可气
1: 啊！
0: 他把他们剧组有一给剧组送盒饭的叫来了。
1: 哦，
0: 来，你给他念念这六个字是什么？
1: 送盒饭的。
0: 这送盒饭的一念，大伙儿都乐了。
1: 念的这六个字。
0: 五花肉防雾霾。
1: 对，哈哈。
2: 爸爸，爸爸，好爸爸，好爸爸，我有一个好爸爸，好爸爸。
3: 妞妞，妞妞，来来来来来，你唱的什么歌啊？这么动听啊！
2: 我有一个好爸爸。
3: 这个歌好。这歌选的真好，以后要唱下去，明白吧？要子子孙孙一直唱下去，好吗？
2: 我觉得你不是个好爸爸。
3: 哎，这孩子爸爸怎么不是好爸爸了？
2: 你骗人！刚才我写作业的时候突然想起来，在我4岁的时候，有一次你说带我去海洋馆，到现在我才弄明白，你带我去的不是海洋馆，是海鲜市场。
3: 我跟你说，现在这孩子真不得了，营养太好了，4岁的事都记得起来。就我们那个年代的人，12岁以前的事什么都记不起来。
2: 爸爸，今天必须对我进行补偿，你必须带我去趟海洋馆。
3: 行，爸爸答应你了。今天是礼拜天，单位没啥事，家里也没啥事，行，去海洋馆。
2: 好，去海洋馆了。啊，去海洋馆了。
3: 小心点，别摔着。
2: 哎呦，爸爸，你可不能说话不算数。
3: 你放心，爸爸要不算数，爸爸是小狗。
2: 哎，不行，你要是小狗，我不就成小狗崽了？
3: 你就当是小狗崽呗。好好好好好，我跟你说啊，咱可说好了，必须把作业写完才能去。
2: 好，就5分钟的事儿。
3: 你得好好写啊。
2: 好，
3: 好，去吧。
2: 哟，这海洋馆了，这海洋馆了。
4: 哎，大姐夫，
3: 哎。
4: 干嘛呢？你这是
3: 我干活呢。
4: 赶紧把这衣服换了啊！
3: 啊，
4: 跟我去赴个宴啊！抓紧时间，我去。
3: 哎，我到哪儿赴宴去啊？
4: 我今天请张总吃饭。哎呀，我跟张总有笔买卖谈的差不多了，今天签合同啊！你跟我去，你咔你就直杵啊！
3: 我跟你说，顺风，我就不去了。
4: 怎么了？
3: 你说你这个跟张总做买卖，我去也没什么用啊。
4: 谁说的？张总喜欢你，我也需要你。每次我跟张总签合同啊，只要带上你，关键时刻你一直杵，哎，这合同就签了，生意就成了。
3: 钱顺风，你可真行啊！我跟你说，顺风，
4: 哎，
3: 今儿真不能去了。
4: 怎么了？
3: 今儿我答应孩子了，要去海洋馆啊。
4: 找张总，有没有点轻重啊你啊？啊，还去海洋馆，这算什么事儿啊？咱这生意要谈下来，得赚多少钱呢？啊，你这么的，你跟妞妞说，这笔生意要谈成了，钱一到手，我给孩子买个海洋馆。
3: 你买得起海洋馆？
4: 那我给孩子买个鱼缸，我养两条那个龙虾，回头你们爷俩天天搂着龙虾睡。
3: 你说你损不损呢？你钱顺风
4: 啊，
3: 顺风啊，家里没人，我得给你提个意见。
4: 怎么的了？
3: 你不能太自私，什么事都想着你自己。你说以往家里边不管谁有事，只要你有事就得以你为主。
4: 哎，这怎么是自私呢？你好好想想，在这个家里，什么人的事儿能比我钱顺风的事儿大？放一放，孩子的事儿放一放，啊！抓紧时间换衣服，我也去收拾收拾，一会儿出发。哎，赴宴啊！
5: 哎，大姐夫。
3: 哎。
5: 哎呦我的天，累死了！哎呦，帮个忙啊！
3: 哎呦我的妈呀，哎，这是你买的呀？
5: 啊。大姐夫，瞅啥呢？咱哪漏水了？
3: 没有，我看太阳是不是从西边出来？
5: 讨厌呐！
2: 了。
3: 我跟你说，小米，这么多年了，我就没见你往家里买过东西。
6: 快帮我拿一下。
3: 这今天这是怎么的了？这是。
6: 我跟你说啊，今天晚上啊，咱家将迎来一场重要的外事活动。
3: 什么外事活动啊？
6: 我有一个特别好的闺蜜啊，今天回来。我呀，准备在咱家宴请她。
3: 你看你，到外边吃多好啊。

0: 姐吗？啊，你懂不懂啊？家宴才是最高规格的款待。哎，我跟你说啊，你我可都给你吹出去了。我说大姐夫，什么川菜、鲁菜、粤菜、淮扬菜，什么满汉全席，样样都行。我跟你说啊，大姐夫，你今天晚上可别给我丢脸啊！行了，你现在把今天晚上的菜单捋一下，然后郑重的向我汇报。哎，我今天走了一天了，累死我了，回去休息一会儿。
1: 小米啊，嗯，我跟你商量个事儿，今天晚上可能真不行了。我答应妞妞了，带她去海洋馆，那海洋馆挺远的，我怕晚上赶不回来。
0: 大姐夫，你有没有个轻重啊？妞妞的事儿先放一放，我的事儿重要啊。这么的，你今天晚上要表现好的话，我明儿捡给妞妞一条带鱼。
1: 干啥呀？
0: 让她晚上睡觉的时候搂一搂，先找一找海洋馆的感觉呀。
1: 小米啊，大姐夫也得说你两句，人不能光想着自己，是不是？你看家里边不管有啥事，只要你有事就得按你这办，不合适。
0: 怎么不合适了？大姐夫，我问你，在咱们这个家，谁的事儿有小米粒的事儿重要？
2: 我的事儿，我的事儿比你的事儿就重要。告诉你啊，小米粒子，大姐夫今天是我的私人定制啊，跟着我去赴宴去，你别添乱。
0: 不行。
2: 怎么不行？
0: 大姐夫今天哪儿也不能去，他就得在家给我做晚宴。
2: 我先说的。
3: 我不行，我爸爸今天什么事儿都不能干，他必须带我去海洋馆。
2: 咦，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啊？大人的事儿重要，小孩的事儿重要啊？
3: 你说小孩的事儿重要还是大人的事儿重要？
0: 哎呀，行了行了，你俩别吵了，是你俩的事儿重要还是我的事儿重要啊？
2: 我的事儿重要。
0: 我的事儿重要啊。
2: 行行行行，别吵了。咦，大姐夫你这愣着干什么？赶紧说，谁的事儿重要？快说。
0: 就是，大姐夫说，谁的事儿重要？
3: 爸爸，你说谁的事儿重要？
1: 你们仨的事儿都重要。
2: 这听见听听啊，你这叫回答问题啊？你这样回答问题，你说这两面派，你
0: 就是大姐夫，你就是个墙头草。
3: 我以后再也不上好爸爸，你是个坏爸爸。
2: 对，你才知道他是装的。
3: 我不要好爸爸，我还不如要个坏爸爸呢。
2: 对，没错，说的对。哎，大姐夫，
0: 妞妞，你看你这孩子怎么跟你爸说话呢？你爸生气了吧？
2: 看看一个一个的，啊，他小你也小啊，看你俩把大姐夫给气的，我可从来没见过大姐夫生那么大气。
0: 哎，什么叫我俩呀？有我什么事儿？还不是你先挑的事儿啊？
3: 对，就是你，你老欺负我爸爸。
2: 我什么时候欺负你爸爸了？
0: 妞，你说的对。你就是总欺负我大姐夫，你就是踏着他的肩膀，踩着他的鲜血，薅着他头发踩上去的。
1: 住嘴！
2: 我的天哪！我啊，怎么了这是？大姐夫，你打算这个扮相跟着我去见这个张总啊？你要把他吓死啊？
0: 你是准备就这个造型晚上跟我闺蜜玩 cosplay 呀、啊？
3: 爸爸，你怎么像电影里的海盗呢？啊，
1: 爸爸就是海盗，爸爸是加勒比海盗。刚，
2: 这什么乱七八，赶紧换衣服，咱走了。
1: 站住！钱少芬，
2: 干什么？
1: 今天我要说说你，干什么玩意儿？你
2: 怎么了？
1: 什么？你怎么了？啊？你看你那样吧，你有点什么事就挤着你来，家里边就不能来个人。你看你嘚瑟的，一进来以后，我们家首富是谁？
2: 我负责。
1: 喊什么喊呢？换个词行不行？
0: 就是，你以后说话能不能注意点儿？
1: 还有你，你比他强不了哪儿去。你说你老大不小的了，懒得吧？酱油瓶子倒了你都不知道扶一下，就你这样还能找婆家吗？找个六。
3: 过瘾，给你点个赞。
1: 还有你。你看你这两年变的，家里边所有人都围着你转，你想干什么就得干什么，一点商量都没有。还有你考试的时候那个前前后后，你看你那个样吧，考试前我连一句话都不敢跟你说，你说跟你说多了给你巨大心理压力，考完以后我还不能问你成绩考得好坏，你说反正已经考完了，为什么已经没有意思了。最可气的是你考不好了，我还得表扬你，我还不能批评你，我还得说闺女考得好没问题啊，考差点不要紧，爸爸就喜欢你考差，你考得越差爸爸越喜欢你，你说这爸爸当了有什么意思？
3: 爸，
1: 别叫我爸，叫我加勒比海盗刚。
2: 哎，大姐夫，
1: 别叫我大姐夫，叫我加勒比夫。
0: 那个加勒比夫啊，
1: 不要叫我加勒比夫，叫我大姐夫。

0: 我站好了，来，过来，平时我就太纵容你们，今天我得给你们立立规矩。钱志文，哎，过来，哎，你不是叫我陪你去吃饭吗？啊，可以，拿钱，按钟点走，一个钟500。怎么的，
1: 大姐夫，你不是那种爱钱的人。
0: 怎么的，我就爱钱了，怎么的？
1: 不是你咋的了？这是
0: 你不让大姐夫做饭吗？啊，拿钱，
2: 多钱呢？
0: 按置办酒席走，一桌800。
2: 大喜呀！
0: 还有你过来，你不是让我带你去海洋馆吗？
3: 爸爸，你不会管我也要钱吗？我还没挣钱呢。
0: 不要紧，你以干家务活抵债。现在开始干活，拿墩布墩地。
3: 爸，
0: 墩地，滚！
4: 你干啥呀？把孩子都吓哭了。哎，
1: 你干什么你？我都不认识你了，你还是原来那赵刚的吗？
4: 大姐夫，你抽什么风啊？你还是我原来那大姐夫吗？
2: 不说。
0: 来，过来，到爸爸这儿来。妈，你别怕，啊，爸爸现在不是海盗了，啊，过来。妞妞啊，你一点一点长大了。有的时候你得养成好的习惯，是不是？你不能什么事都以你自己为主，你得想着点身边其他人。你看你今天，你二姨夫要请客吃饭，那么大的买卖叫爸爸去，你非得要去海洋馆。啊，你小姨，朋友从国外回来了，叫爸爸做个饭，你就非得去海洋馆。你觉得你这样合适吗？
3: 爸爸，我明白了。

0: 行啊，爸爸刚才给你演戏。
1: 我明白了，我明白我大姐夫的良苦用心了。我在这个家里确实有点霸道。大姐夫，这么地吧，啊，你今天还是履行你的诺言吧，啊，带着妞妞去海洋馆吧，啊。
0: 别别别，你那个合同很重要，吃饭的事儿。
1: 嗨，没事，我给张总打个电话，我跟他说一声，今儿就不去了。啊。哎，张总啊，今儿我没法请你吃饭了。我大姐夫这不带着他孩子去海洋馆，这早就答应孩子的事儿了啊。啊？哦，好嘞，好。哎呦，赵刚子，你就是我的吉祥物啊！哎呀，你相当于金丝猴。
0: 怎么回事？
1: 我跟你说，张总说了啊，有你的担保，这笔生意今天晚上就跟我签，不用吃饭啊！
0: 真的呀？
1: 哎呀，大姐夫，
0: 那太好了。
2: 大姐夫，哎，我觉得我也太自私了，什么事儿只想着自己。这么着吧，你还是带妞妞去游乐园，我现在就给我闺蜜打电话，告诉她晚宴取消了。
1: 对对对对，
0: 不用，小米啊，这样。你那闺蜜啊，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另外你那是晚上的事儿。我看这样，咱们现在抓紧时间走啊，咱们去那儿以后啊，简单看一看就回来，好不好？
3: 好，
0: 不耽误晚上做饭，就是路上有点远。哎，
2: 大姐夫，没事，你打车去，打车回来，车费我出。哎呀
0: 妈，不少钱呢！
1: 你有钱呀，是怎么着？这么着，我开车送你们去，然后开车接你们回来，不耽误你晚上请客。
2: 哎，那这车我也能去了。这样，我正好可以给妞妞当向导啊！我还给你重点介绍一下带鱼。
0: 小敏，你放心啊，今天晚上这饭我给你做的好好的。
1: 对，你放心，我出两瓶酒，我陪你们那同学什么喝的好好的。
2: 谢谢大姐夫，
0: 咱们全家这就都出动了，这多好啊，是不是？我跟你说呀，其实人就是这样，不能光想着自己，对吧？多想着点别人，人不能太自私。老话说，家和万事兴。
1: 对，
0: 只要咱们全家拧成一股绳，没有干不成的事儿。
1: 啊，行了，道理都懂了，咱走吧。
2: 等
0: 一会儿，我今天之所以啊煞费苦心的演了这么一出戏，我是有思想的。我要说一下我的主题啊。
1: 不是大姐夫，我得发动车去，不发动车真晚了。
0: 哦，
1: 好去。哎，你好。
0: 那个小米啊，我今天之所以煞费苦心演这么一出戏啊，我是
2: 那个大姐夫，这个道挺远的，我买几瓶矿泉水去啊。
0: 那个妞妞啊，爸爸今天演这么
3: 一出戏。哎，爸爸一会儿赶不上海豚表演了，小爷等等我。
0: 他们不听没关系，我照样把主题说出来。我跟你们说啊，人不能太自私，要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好爸爸，不能当海盗。这主题多好，多深奥，我都佩服。不听不要紧，上车跟他们聊。

0: 谢谢啊。
1: 哎，谢谢大伙儿，
0: 谢谢大家的掌声。
1: 是是，
0: 今天这话题特别的好啊。
1: 啊，是啊，
0: 不将就。
1: 没错没错。
0: 哎，但是我跟大家分享一话题啊。
1: 什么
0: 什么最不应该将就
1: 啊？啊啊，
0: 爱。
1: 哎，你这是实话，
0: 对不对？
1: 哎、确实，
0: 你比如说，
1: 不能将就。
0: 咱们
1: 嗯，
0: 父母对子女的爱，
1: 对，
0: 你看谁家呢？孩子学习一好，
1: 嗯，
0: 过去我也老听着班里哪个考第一名同学，家里条件可不一定好，
1: 嗯、
0: 父母都怎么说？儿子，学你的，
1: 对，
0: 妈就是砸锅卖铁，
1: 呵，
0: 妈供你，
1: 多好，
0: 不能将就，没有说一看家条件，儿子，
1: 嗯，
0: 没事儿，
1: 呵，
0: 学习好，咱家不没钱吗？
1: 嗯。
0: 不上了，
1: 哎，那不成，
0: 没有这样的，
1: 哎、
0: 对吧、
1: 哎？
0: 爱不将就，
1: 嗯嗯。
0: 相反，我们作为子女啊，
1: 哎，
0: 对父母的爱
1: 同样也不将就，
0: 不能将就啊。
1: 哎、我就不将就、啊。
0: 您怎么样？
1: 那我对我父母就很好啊。
0: 比如说，
1: 你看啊
0: 啊，
1: 母亲节、父亲节
0: 是
1: 咱发了一个朋友圈，爸爸妈妈我爱你，发朋友大伙都知道，表示孝心。
0: 大家也都干过这样的事儿，
1: 对呀、啊。
0: 但是我希望大家，
1: 嗯，
0: 这个不将就是发自内心的。如果我们对父母的爱、
1: 哎、
0: 都是我们手机或者朋友圈里的一个复制粘贴、
1: 嗯、
0: 这种朋友圈大可不必发，就给别人看，没必要。如果真的爱很深沉的话、
1: 嗯、
0: 说出来，表达出来，趁着父母身体尚可表达。
1: 怎么表达？就跟我跟我妈说，
0: 就说呀，你不用发朋友圈给别人看、哎、
1: 就我跟妈我爱您，是这意思吗？
0: 就这意思。
1: 这难吗？这个
0: 你太错了
1: 啊。母亲节那天就说，这有什么呀？这个
0: 母亲节那天说，
1: 对呀、
0: 啊，我告诉你
1: 啊，
0: 这话到说出口的时候，
1: 嗯，
0: 真有一点难。
1: 不能，我今儿回家、
0: 啊，
1: 我回家。母亲节，我跟我妈说一回，行吗？
0: 行，没问题
1: 吗？啊，
0: 好，
1: 你
0: 母亲节啊，
1: 对，
0: 我扮演你的妈妈，
1: 就你扮演我妈。
0: 哎，阿姨呢是这个下厨的能手啊，
1: 可以呀、啊，
0: 正这颠仨炒俩等着你呢，是不是？
1: 没问题，
0: 哎、
1: 没问题。
0: 老太炒菜啊，
1: 哎，您好，您这。干嘛？您这指挥呢？是炒菜？
0: 炒菜呀，颠仨炒俩。
1: 您这好，这全弄脑袋上去了，那菜
0: 全是红案的，多好啊！
1: 差不多就行了、啊，
0: 差不多得了。
1: 您炒
0: 菜
1: 啊，这有什么新的？妈，回来了。
0: 儿子回来了
1: 啊！
0: 嘿，太好了，快快快快快
1: 啊！
0: 去跟着你爸摆桌子啊！嘿，这桌子菜你瞅瞅，
1: 摆什么桌子呀？
0: 啊，
1: 今儿母亲节，别在家吃了，外头吃去。
0: 这孩子，你瞅怎么了你？
1: 我这叫您外头吃，跟家吃是？
0: 外头吃不花钱呐？
1: 不花您钱，我掏钱。
0: 你这花你的钱，花妈的钱，这不是咱家的钱吗？啊，
1: 那不一样。我跟您说，您别老算计、
0: 啊，
1: 一辈子就这么算计，干嘛？
0: 我一辈子算计，我一辈子算计，怎么了？
1: 不是该吃吃。
0: 我一辈子算计，我错了吗？啊，
1: 没必要。
0: 谁让我嫁你爸爸呀？对吗？有那好条件，我没嫁，对不对？
1: 您甭说，
0: 我嫁你们家。
1: 您说，
0: 你奶奶对我怎么样？不知道吗？
1: 不是，跟
0: 我这么多年我隐忍着，对不对？
1: 您跟我奶奶就没关系、
0: 啊。跟你奶奶没关系，怎么跟你？我上多少母亲节？
1: 我奶奶死，
0: 上多
1: 的她死的早，您老。
0: 你奶奶97岁死的早啊。啊！我妈44岁就没了，你奶奶比我妈多活50多年。
1: 您不是他们老俩老太太事儿？您说的，你要这么说，那
0: 我有我这母亲节，你
1: 回回这那我不在家吃，
0: 我这儿插刀啊！这是我妈，我没法。
1: 您要这么着，您自个儿吃，我走了，我走了。
0: 走。
1: 您叫您回来吧，这
0: 您看
1: 这话，我这么我妈那脾气太爆了。
0: 本来你就不应该提呀、啊。
1: 我叫外头吃饭，我还
0: 外头吃饭不能说，
1: 为什么不能说呢？
0: 跟过节没关系的事儿别提呀、啊。
1: 你那我
0: 就提我爱你就完了。
1: 进来我就说今儿母亲节，妈我爱您。
0: 哎、对，直
1: 白不说废话了。
0: 啊、对啊，
1: 再来一回，再来一回啊，得了。哎、妈
0: 啊，
1: 今儿母亲节，
0: 我知道了
1: 啊。
0: 你爸爸是不是又要给你奶奶烧纸去啊？
1: 哎，怎么又提这？
0: 我跟你这么说吧，
1: 不是
0: 你奶奶97岁没的，我妈44岁就死了，
1: 是是
0: 比我妈多活50多年呐！啊，
1: 妈，那事儿不提。
0: 妈呀，
1: 今儿母亲，
0: 44岁，
1: 您听我说句话。
0: 是了，
1: 您听我说句话。
0: 啊、
1: 今儿这母亲节不是您跟他们那老两口，
0: 哦，
1: 这是我跟您想表达点
0: 哦，你跟我表达。
1: 啊、对对，
0: 那你说吧，怎么了？
1: 这个。妈，
0: 哎，
1: 今儿母亲节
0: 是，
1: 我
0: 明白了
1: 啊，
0: 妈带你自首去、
1: 哎、
0: 啊，
1: 谁的我怎么
0: 犯错误了？
1: 没犯错误，
0: 你这方面你确实你有点，你知道吗？改过自新。
1: 行，我就跟您说了，就得了。
0: 你说怎么了？
1: 这妈爱你。
0: 说什么呢，儿子？说什么？
1: 妈爱你。
0: 啊？
1: 妈爱你。
0: 哎呦，儿子
1: 啊。
0: 得喉癌了，
1: 谁得？
0: 没关系啊，妈给你瞧，你
1: 没有
0: 砸锅卖铁。
1: 不是我这车，我这就跟您说了吧。
0: 啊，你说吧，
1: 妈
0: 啊，
1: 我爱
0: 你。等会儿
1: 啊，
0: 哎
1: 啊，
0: 老侯，你看着那锅呀，干嘛在这都着了？
1: 您回来吧，还是没说出来。
0: 不，
1: 哎。

0: 他听见，
1: 嗯，
0: 他也不愿意听完了。
1: 不是
0: 他觉得这个场景下很，
1: 他就是
0: 心酸。
1: 咱中国人表达这个爱，他比较含
0: 蓄，
1: 是这意思吧？
0: 尤其这个俄国人，
1: 确实这我爱你呀，我爱你，这都是属于这个夫妻之间说，
0: 对
1: 吧？你这夫妻之间说就很自然了。
0: 我跟你说，
1: 这爱
0: 夫妻之间，
1: 嗯，
0: 也仅限咱们年轻人。你比如现在发信息啊，
1: 嗯，
0: 随口而出很容易，
1: 是吗？
0: 你这么办吧，我问在座的大家啊，
1: 干嘛？
0: 就是爸爸妈妈那代人，
1: 嗯，
0: 你看他们谁经常互相之间说这样的话？或者到情人节、七夕，他们出去过去没有？都是咱们年轻人逛商场啊，过七夕啊，爸妈有吗？
1: 就这岁数人不说这话，
0: 别说你说不出来
1: 啊、嗯，
0: 你爸跟你妈一样说不出来。
1: 那我代表我爸来一回，我说一回，
0: 我绝对说不出来。
1: 说一回呗，
0: 来一回，
1: 来一回，
0: 这就不将就了
1: 啊，这不将就
0: 了，
1: 那可真有什么呀？来一回啊！
0: 我说你妈妈、啊，
1: 咱就
0: 今天什么日子？
1: 欢迎节，欢迎七夕，
0: 七夕，
1: 好吧，
0: 好
1: 情人节、
0: 嗯、
1: 啊。老伴儿，今儿个什么日子知道吗？
0: 今儿什么日子呀？
1: 你瞧瞧，不说你都想不起来
0: 啊！
1: 七夕呀、啊，
0: 七夕，
1: 哎，七夕，
0: 七夕是七月七，
1: 七月七呀、啊。
0: 我明白了，
1: 啊，
0: 再有一礼拜给你妈烧纸，对不对呀、啊
1: 哎？怎么还提这事儿、啊？
0: 我妈真是44岁就去世了，我伺候你妈到97。
1: 我看老伴儿，这事儿不提了，不是，今儿。
0: 哎
1: 七夕没提7月15的事，
0: 不提烧纸的事，
1: 不提烧纸的事，
0: 什么事啊？
1: 说着，我有点心里话想跟你说，
0: 啊、
1: 今儿七夕，孩子们也都不回来
0: 啊，
1: 就咱俩
0: 是，
1: 年轻的时候就想说，
0: 我知道了，
1: 我就没张开嘴。
0: 刘素梅吧？
1: 啊，
0: 是刘素梅不是？我跟你说，当年就那一车间，你们俩眉来眼去，我就没往那儿想，你知道吗？啊，
1: 没，不是刘素梅，刘
0: 张云霞，对不对？张云霞，
1: 那是领导分配的一块。
0: 刘文水吧？
1: 这刘文水是男同志，你怎么了？你这是一车间，你别老提那个。
0: 到底是谁？你说出来，招出来，不完了吗？
1: 谁？
0: 我就这到这岁数，咱俩离不就完了吗？
1: 你干嘛说离？这是好日子。
0: 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1: 想跟你那告诉你，
0: 啊、
1: 想说那年轻人说那话，今儿我跟你说一回，生活。
0: 你再想想。
1: 干嘛？
0: 我明白了。
1: 嗯，
0: 我跟你说这话呀。
1: 哎，
0: 你要说就是说。发信息我还能接受，
1: 那不成。
0: 你这么说，
1: 我告诉你啊，我这一辈子就将就过来，今儿不能将就，
0: 哎、
1: 知道吗？
0: 哎呦，你弄
1: 老伴儿
0: 真是，哎，不是你
1: 今儿
0: 等会儿这酝酿酝酿，这非得弄得我就是说面红耳赤不？
1: 不是没
0: 他当着这谁婷婷，这谁小赵上家来，你还哎呦真
1: 是不是你听我说，当着人才好呢，
0: 臊得慌，
1: 这都是老街坊。
0: 不是咱这么说，我这老爷们要是有人样，说了就得了。
1: 你
0: 嫁他这辈子我亏着呢。
1: 我告诉你 啊，我刚才一想说，
0: 我妈44岁，
1: 你别提不提那，这干嘛提那脏气事干嘛呢？
0: 嗯嗯，
1: 生活需要仪式感，站好了，把这话告诉你啊，老伴儿，
0: 嗯，
1: 我
0: 哎呦那锅又开了吧？
1: 他又想起来了。
2: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宿武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宿宁人啊。天桥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田彦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宿宁。如今的宿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宿宁，欢迎您。
3: 谢谢大家的掌声。现在这生活
1: 怎么样？
3: 真是好啊！
1: 是，
3: 就这日子
1: 啊，
3: 怎么过怎么那么有味道。
1: 哼，
3: 我觉得我身边很多朋友 ，I have so many friends。
1: 这都中国人说外国话干什么
3: ？No！
1: 哦！
3: 但是，
1: 嗯，
3: 在这么多朋友当中，
1: 哦，
3: 我认为最有生活情趣的
1: 是，
3: 就是侯振鹏的家里。
1: 我们家有吗？
3: 真的，他们家。就特别富有生活情趣
1: 哦，
3: 他的爸爸妈妈包括他们在一块儿特别快乐。
1: 是，
3: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1: 好，
3: 侯振鹏的妈退休了，
1: 嗯，
3: 早晨呢都要去天坛公园锻炼。
1: 是啊，
3: 他妈妈是一个非常热衷健身的人，
1: 嗯
3: 啊
1: 嗯，
3: 就去那个天坛公园健身。
1: 哎，
3: 基本上是凌晨4点出门。
1: 嚯，这也太

0: 倒了，
1: 先到天坛公园的东南角去喊山、哦、在那个角那儿就是那些老太太
0: 那应该再早点，凌晨两点去才合适呢。嗯，闹鬼去了，上那儿干嘛去了？那是啊，好家伙，再让巡山的给带走一会儿。
1: 就是在那儿喊啊，抖音好多人都发啊，就是好多人都发，
0: 没那么瘆得慌，
1: 把他妈妈这个喊山录下来。哎，这个阿姨什么时候离开我们呀？啊、
0: 哎好，
1: 都是有这种呐喊啊，特别可爱。
0: 哎哎，
1: 到了五点、嗯、啊。他妈妈的老姐妹们陆陆续续就都来了，
0: 全给叫出喊出来了，
1: 喊山的活动就告一个段落。
0: 那干嘛了？
1: 开始围成一圈，
0: 哦哦，
1: 进行一个拍手疗法、哦、啊，好多老太太围成一圈、
0: 哎、
1: 大概聚众的话得有二三十人吧。
0: 嚯、
1: 哦，大家就很开心，
0: 一
1: 围成一圈就这样，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
0: 是，哎呀，差不多行了，嚯，哎好。
1: 嗨嗨，
0: 您行那行好，这围一圈互相脆，不全脆对方身上了吗？我他那活动太脏了也，
1: 这土旧纳新嘛。
0: 你这好，下回清清肺再出门吧。下回
1: 纳新，哎，
0: 回去熬点梨汤喝吧。
1: 啊，
0: 好。
1: 到了七点，
0: 哎呦，
1: 就是这些老太太的，就是开始安静的时间了。
0: 哦呵，
1: 他们就开始进行一个时政大讨论的环节。
0: 嘿，
1: 基本上有五六十人，
0: 嗯，
1: 啊，就开始在那儿就传各种的家长里短的事儿。哎、
0: 哦，呵，
1: 哎，王姐，你过来，我跟你说一声。哎，你说吧，就是我儿子哈，郝仁鹏。哎呀，这有时候我觉得
0: 我怎么了？
1: 哎呦，想，哎，这孩子是我生的吗？
0: 哎，想。哎，这用想吗？这个啊、
1: 哎，就我那儿子，你说，哎，咱就这么说，说人家说那儿子有出没出息，放一边，哎，就我那儿子，你说，你就说我当时，你说我这基因哈、啊、多强大，
0: 哦、
1: 就是我，哎，我那儿子能生出来的时候就一点人模样都没有，你知道吗？哎，我特别
0: 确定这是我亲妈是吗？这个
1: 亲的呀，
0: 好，有那么骂自个儿孩子的吗？
1: 而且我跟你说，我儿子哎绝了，你知道吗？
0: 哪儿绝？你说吧。
1: 哎，我儿子今年有38，你知道吗？
0: 干嘛呀？
1: 不生癌了。
0: 说这干什么呀？
1: 不生癌，哎，我跟你说，我高度怀疑我儿子绝对有病，信吗？说出去，你们都给他散出去，
0: 是是是
1: 啊！
0: 冲我妈就这脑子，我也得有病。
1: 时政讨论区
0: 啊，
1: 还有一些北京的叔叔阿姨呢，更乐衷于讨论这个国际的形势。
0: 哎，这说点，这叫时政，我那不叫时政。
1: 采访一些老北京阿姨，
0: 嗯
1: 啊，老北京阿姨
0: 是
1: 阿姨，
0: 嗯，
1: 这中美贸易战您怎么看呀？
0: 他怎么瞧啊？
1: 什么？
0: 中美贸易战你怎么看？
1: 我怎么看？
0: 哎，
1: 我坐这儿看，我怎么看呀？我
0: 问您什么态度？
1: 我什么态度啊？
0: 哎，
1: 对吗？第一，我是北京人。
0: 是是是，这
1: 啊，你必须清楚的意识到北京人，
0: 嗯，
1: 已经有点不好惹了。第二，
0: 我操，吓死我！
1: 阿姨是有血有肉中国人。
0: 哎哎哎，
1: 对吗？你美国，你什么你就冒？你们知你们见过吗？美国？
0: 嗯，
1: 咱就这么说
0: 啊。
1: 你美国你多少年历史？200多年历史，对吗？还没中山公园城墙高的。
0: 对，
1: 不是，咱就这么说。
0: 对，
1: 说这北京话，美国人干嘛？你跟我这放葛，对吗？我怕你这，我什么没见过呀？我
0: 好，对，
1: 我告诉你，明儿你让那谁来，对吗？不能我上白宫去。
0: 哎呵，
1: 我告诉你，哎，我白宫我弄年糖催你，我
0: 您上白宫喊两声，他们就全跑了，知道吗？
1: 就是啊，我后半夜，我告诉你，咱有时差，到那儿，咱们精神的时候，他们正睡觉。
0: 对，
1: 到后门那，咱俩试试。
0: 下回啊，在谈判让他们带着您去得了。好，
1: 行，成开。
0: 哎，这叫什么？去去，是是是。
1: 喂，
0: 哎，
1: 郝仁鹏的爸爸，
0: 嗯，可
1: 是一个。就是相对来讲孤独一点的老头，
0: 是得有一动一静。哎，
1: 他爸爸就很安静，
0: 嗯嗯，
1: 就很安静。
0: 哦，
1: 嗯，比如说出门的时候，人家都是说，就他爸爸就是静走，静走啊。老年人静走，大家知道吧？很安静，就这么着。
0: 嗯。行了行了，
1: 静走啊！
0: 我爸这后背够硬的吧？这么走？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啊、那犟着干嘛？王八才那么走呢？
1: 静走吗？安静的走？
0: 没，干嘛那么静啊？
1: 这静喜欢这个？
0: 这不叫什么爱好？
1: 哎，有时候到那个公园去锻炼，
0: 对，
1: 单臂大回环，
0: 嗯嗯，
1: 好多老大爷天天打，
0: 有这个，哎。
1: 高低杠、单双杠、吊环，
0: 是
1: 他爸爸不屑于这些，
0: 啊、这都不成。哎呦
1: ，OK，
0: 跟谁学的外语也不知道。
1: 你们
0: 吊环呀，
1: 嘛呢？
0: 玩这钓。
1: 哎
0: 哟，
1: 有点不尊重了啊。我
0: 是吧，
1: 侯鹏的爸爸。
0: 哎，说我干嘛，就说你就行了。
1: 我什么没经历过，对吗？
0: 嗯，
1: 当着我的面又这一会儿窜吧又跳，以为我不行是吗？
0: 嗯，
1: 你怎么掉怎么转、啊、大哥。哎大哥，单臂
0: 单臂，
1: 别起来，
0: 还有拿那脚脖子倒挂金钟，
1: 倒挂金钟。
0: 嗯，
1: 瞧我这个。
0: 你怎么着啊？
1: 给我拿绳过来
0: 啊。干嘛呀？哎，这事行了。我爸跟我妈那刀配套好，那是喊魂的，这直接就变魂了是吧？
1: 对呀、
0: 啊，您这都不像。
1: 头天你爸爸掉地上去，你妈喊回来吧。
0: 是是。
1: 哎，对，跟那个 Jack 和 Rose 一样，
0: 嗯、
1: 你妈妈吹着口哨，嘟嘟 ，Come back，Come back。
0: 那好，
1: 回来。
0: 我们家也阴曹地府，我们家。
1: 我们老百姓自有自己，作为一个凡人俗人的快乐，
0: 是是，这也不是什么凡人俗人，
1: 与凡俗之间的反差
0: 啊, 啊, 啊！
1: 我问你一个词啊，
0: 嗯，
1: 如果咱老百姓凡人，
0: 对，
1: 什么词儿跟我们对照呢？
0: 大伙儿来的都是凡人啊！
1: 啊，
0: 现在有一词儿，
1: 哎，
0: 叫大师，
1: 对，
0: 哎，
1: 其实我们说中国历朝历代大师很多的，
0: 嗯、
1: 诗仙李白，
0: 哎，这算大师，
1: 就是、诗词大师，
0: 哎，
1: 杜甫，啊，各种各样的大师不计其数，
0: 嗯嗯。
1: 那放到现在
0: 啊，
1: 有些学术界开始讨论、
0: 哎、
1: 我们没有大师了。不，
0: 干嘛呀？
1: 真正的大师什么事啊？
0: 嗯，
1: 大师大师、
0: 哦、
1: 大隐于世，
0: 呵，
1: 就在我们的身边。也许大家哪天开悟了，觉得有些道理、
0: 啊、
1: 我们总结得很精辟，我们就是自己人生的大师，
0: 这也是大师。
1: 当然了，
0: 那我问问你，
1: 哎，
0: 今天这现场有大师吗？
1: 现场还、
0: 啊、
1: 我有一个朋友来了。
0: 是吗？
1: 我觉得在我心中，我觉得他应该算大师。
0: 那这么让我们也见见这位大师。
1: 可以，他准备好了。
0: 您是什么大师？您到底是？
1: 听听
0: 啊，
1: 自己说。
2: 没看出来呀、
1: 啊？哎，没看出来。
0: 出来，
2: 我
0: 掏什么呢？大师啊，
2: 书法大师。
0: 哎，
1: 书法真的，
0: 跟拿出一小笤帚似的啊！
1: 你别管，书法大师。
0: 大
1: 对了，
0: 写书法的。
1: 那当然，
2: 那当然了。
0: 那我问问啊，
1: 啊
0: 真是书法大师、嗯，大家伙也多少了解点常识。
1: 没错，
0: 像有什么这个这个欧体啊。颜体啊，流体，您是哪个体的？
2: 中国书法光华灿烂，大师更是凤毛麟角。
0: 嗯，
2: 古有王羲之，今有罗真人。唐代欧阳询世称欧体，柳公权世称流体，颜真卿世称颜体。我罗真人，七岁描红，九岁临帖，三十年临池不断，深得古意，融会古今，堪称一派，自成一体。
0: 带没带点作品出来呀、啊？
1: 当然有了
0: 啊！
1: 您那作品给他带来的吗？
2: 当然有
0: 了，哎，
1: 您给
0: 发发
1: 啊！好嘞，特意给你写的字，罗大师啊，来。
0: 哎，您这作品太朴素了吧也？
1: 你瞧，给你写了个死字儿。
0: 哎这我不要您
1: 这
0: 字儿
1: 啊！
0: 您这我就拿出来，这干嘛？现场要写。
1: 对了，罗大师这个字画呢，平常一般人求不着。
0: 哇！
1: 今天呢，看你小猴的面上
0: 啊，
1: 现场给你写一个，
0: 就给我一幅字。
1: 哎，好吧，不光一幅字啊，
0: 还怎么样？
1: 罗大师还要把他的照片连同这幅字一块送给你，好吗？
2: 谁买我的字儿，我就送给他签名照。
1: 哎，对。
0: 哎呀，这我拿着。
1: 放好了，对对。
0: 这
1: 好吗？
0: 现场要写是吗？
1: 下面呢，咱们就正式开写，好吗？
0: 哦哦、那我离这大师远点吧。
1: 我含个规矩啊，好吧？哎，来，哎，好，各位朋友，同志们，别抱好了，冲前啊！啊，好，好，孝子贤孙，伺候着。写完了，
0: 您这叫写字呢？是
1: 写字呢，对呀、啊。大师，互联网上那比这火，真的、
0: 啊、
1: 差不多了。
0: 这字是配这照片合适，这叫什么玩意？这叫什么玩意儿？这叫啊
1: 啊！
0: 这写什么乱七八糟？这什么呀？这是？
2: 这就是我的艺术风格。
0: 什么风格呀？
2: 力透纸背，
1: 多好！
0: 行了，您这叫伟大师之
1: 什么？什么伟大师、啊？
0: 什么大师？
1: 你懂？你见啊？
0: 他要是大师的话，
1: 哎，
0: 那今儿我叫一朋友来，也是大师？
1: 不可能，还有我这么真？我告诉你就罗大师这个形象，这个样貌
0: 啊，
1: 我告诉你真，你上哪儿找第二个？
0: 是这形象，我今儿找不着
1: 啊。
0: 这么着，我把我这大师请上来，
1: 可以呀、
0: 啊。咱有请大师出场。哎，看咱们这大师，
1: 我看你这个，
0: 哎，一表人才，嘿，
1: 有点意思啊。真谦卑啊！
0: 啊，大师这边这边，
1: 哎，
0: 是
1: 别怕，没事啊。
0: 谁看他都害怕，哎哎哎，行。

0: 你好啊，
1: 低调低调。
2: 大师这么着，哎，他不相信咱是大师，展示展示。
1: 哎呦，好吧。
0: 好。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瞧出来了吗？
1: 当当当当当，
0: 我瞧出来了，瞧出来了，
2: 稍微有点不文明了。
0: 对，看出来了，
2: 这什么大师？
0: 康复大师，也从侧面表现了我们国家这几年呀精神病康复的实
2: 力。你别胡说八道，
1: 什么康复大师？
0: 这康复大师什么毛病？
2: 我告诉你，
1: 告诉他，
2: 气功大师
3: 是必然。谢谢掌声。
0: 嗯，哟。
2: 气功的
0: 气功啊，
2: 当然了。
0: 哟，这个气功我知道，比你那个力透纸杯还厉害。
2: 啊，
0: 气功的它分两种，一种是杆功，硬着是硬气功。
3: 对，
0: 这硬气功比较直白啊，就是拿这个脑袋开砖呐、大铁棍子。您是这个不是？
3: 我们这些不练。
0: 哦，不练这个。
2: 这个软的，软的
0: 杆功是吧？好好好，太好了。
1: 我给大家展示展示如何呀？
0: 好啊，期待这个啊。
2: 我配合您一下。
1: 哎，来，哎呀，侯老师。
2: 哎，您老师。
1: 你好。
4: 哎呦。
1: 我这是电门的功夫啊，
0: 真好哎，
2: 这功夫了得呀，我
0: 了不得呀，是挺棒的呀。
1: 让为师给你把把脉，
2: 好，哎，
0: 罗真，你瞧他这个，你觉得行不行？你评价评价，行吗？
4: 你让他给我把把脉，
0: 好，没事吧？给罗大师把把脉。
1: 我能选择人吗？
0: 罗大师没问题啊。你罗大师，
4: 你给我往那吧，你跑这儿骗来了，就你这买卖谁不会呀？你这
5: 我四句话，
1: 你信不信？
4: 哎，你别说我的话，这我都卖出去，你有病啊！
0: 弄的什么？
2: 你问各位，这叫大师吗？这叫
0: 当然不是。
2: 哎，这不是大师。
0: 所以我们揭露这样的网上啊现象，说明什么？想自封自己是大师的心态不好。
2: 没错，
0: 对不对？
2: 哎，
0: 心态，他把自己看得太高，
2: 真是
0: 放不下，心态不好。
2: 心态好才真正叫大师。
0: 对了，你说的太对了。
2: 哎，您怎么样？您这心态
0: 特别好，
2: 是不是？
0: 哎呦，我这些与世无争。
2: 那但是有一点啊，你说这心态要好，
0: 哎，
2: 谁难免遇见点生气的事怎么办？
0: 我告诉大家，
2: 哎。
0: 什么是生气？
2: 嗯，
0: 生气是什么？生气就是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
2: 今儿这有收获。
0: 举例子啊，
2: 哎，
0: 咱出门开车，
2: 对，
0: 经常有人拿车别咱们。
2: 嗯，
0: 这时候好多朋友车脾气来了，怎么办？这车一别，一摇着三代，
2: 哦，骂两句，
0: 哪开的你？
2: 这不文明啊！
0: 完了，
2: 哎，
0: 遇事不要慌，
2: 哥您，
0: 生气就是拿他别咱们，咱们生气，
2: 是，
0: 不用。问问为什么？
2: 你啊，
0: 哥们儿，
2: 哎，
0: 往哪开呢？
2: 嗯，
0: 怎么往车前头别呀？
2: 这不，
0: 你什么情况？哎呦，大哥，对不起，
2: 哎，
0: 孩子发高烧，39.8度，没事啊。
2: 嗯，
0: 走你的，后边车给你堵死了。
2: 幸亏问问，
0: 你看，
2: 嗯，
0: 说再有一个车
2: 又别了，
0: 接着别咱们
2: 啊，
0: 接着问呢。
2: 啊，
0: 哥们儿，怎么回事啊？
2: 嗯，
0: 是不是孩子发烧？没有，大哥，
2: 啊，
0: 就是诚心想别你。
2: 哎啊，那怎么办呀？
0: 那我现在开始骂街了啊！
2: 哎嗨。那也不能骂，
0: 说这意思。
2: 但是你说真就俩人就骂起来了，这怎么办？
0: 生
2: 不生气？
0: 告诉你，记住了
2: 啊！
0: 说骂起来怎么办？
2: 嗯嗯，
0: 咱借力打力，
2: 是吗？
0: 得把别人的劲儿卸下来。
2: 哦，
0: 好比我说上句，
2: 嗯，
0: 大家都知道下句，很快就能打起来的这么一句话
2: 啊！你说，
0: 我说上句啊，大家马上就接出来。哎，在东北最流行，你瞅啥？完了吧？
2: 这就打起来了，
0: 这就打起来了
2: 啊！
0: 所以怎么办？
2: 最
0: 后告诉你，记住了，
2: 告诉大家，
0: 现在大家，我倒数3、2、1，你们问我，你瞅啥？你看我咋回答？3、2、1，
2: 你瞅啥？
0: 瞅你像我爹！
2: 哎，就这个呀。
6: 80后的帅哥靓妹们。我超顶你们，给你们献笑脸了。
7: 我祝今天到场的中年朋友们事业有成，步步高升。
6: 我祝80后们都早日当上人事部的经理，然后提拔自己当老总。
8: 好。
7: 我祝大伙儿幸福。
6: 80后们，幸福是什么呀？幸福就是猫吃鱼，狗吃肉，奥特曼打小怪兽。
7: 对。我祝大伙儿早睡早起，身体好。
6: 80后们，早起的鸟儿才有虫吃。
7: 哎，
6: 可早起的虫虫被鸟吃。哎，
7: 大伙儿，您要想身体好，顿顿千万别吃饱。
6: 80后的美女们，这话可不能听。
7: 嗯，
6: 不吃饱，你们哪有力气减肥呀？
7: 你这说什么呢？我都听不懂。
6: 不懂啊？
7: 啊，
6: 我晕。

0: 不是我不懂你晕什么呀？
1: 一看您这人就不了解现代人的网络生活。
0: 哟，那现代人的网络生活什么样啊？
1: 你就拿我们家来说吧。
0: 你们家怎么了？
1: 我表姐开博客，我表妹是拼客，我表哥是闪客，我表弟是换客。最厉害的得是我女朋友，
0: 她是
1: 黑客。
0: 嚯，这么些客的？
1: 这算什么？连我们家厕所都是客。
0: 那是
1: 马赛克。
0: 马赛克也算了。那你呢？
1: 我是晒客。
0: 晒客什么意思？
1: 不懂啊。
0: 啊，
1: 我晕。
0: 这么会儿他晕两回了。
1: 晒客就是把我的心爱之物通通放在网上与人分享，由人评说。
0: 不是都能晒什么呀？
1: 能晒的超多呀。
0: 这么说一说。
1: 有晒工资，晒照片，晒婚礼，晒住所，晒自己爱抹的化妆品，晒第一次做的红烧肉啊。
0: 能晒这么多东西呢？
1: 对呀、啊、
0: 那有人看吗？
1: 当然有人看了。
0: 嗯、啊、
1: 你就从那些个跟帖当中你就能瞧得出来。
0: 这跟帖是怎么回事？
1: 不懂啊。
0: 啊，
1: 我晕。
0: 你怎么老晕呢？
1: 跟帖就是看完我晒的东西网友们发表的感想，这就叫跟帖。
0: 哦，那我要晒点什么行不行？
1: 我就可以跟帖啊。
0: 哎，那比如说我晒。
1: 你晒什么？
0: 我晒褥子。
1: 尿了。
0: 什么尿了？
1: 我们小时候都尿床才晒褥子呢。
0: 废话，那不小时候吗？我多大岁数了？你打听打听去，春节以后我就没尿过。
1: 那您打算什么时候恢复？
0: 开春再说吧。你绕的我是怎么的？
1: 不是，你让大家伙听，你晒褥子，这让我们怎么跟帖啊？
0: 那你晒的东西就是人跟帖啊？
1: 当然了。
0: 你晒什么呀？
1: 我晒照片。
0: 这也不新鲜。
1: 不新鲜，我这题目一说出来能吓你一跳。
0: 什么题目啊？
1: 李伟健报三点的越轨照片。
0: 喂，网上可禁止黄赌毒啊。
1: 今儿这照片我带来了，大伙儿想看吗？
0: 我没人看这个
1: 啊。想看、
0: 哎、你别拿啊，别拿，我们不看这个，大伙儿不看这个，看这个嘛。好家伙，别往上拿，我们不看。别拿，别拿，我们不看啊。别打开，不给打开，我们不看，我们绝对不看，我们不能看这个。
1: 怎么样，
0: 你那三点呢？
1: 你不识数
0: 啊！啊，
1: 我报这钟不是三点啊，
0: 对，就这么个报三点了
1: 啊。
0: 那越轨呢？
1: 这不刚从火车道里出来吗？
0: 哎，越铁轨就是越轨啊！
1: 对
0: 呀、
1: 啊，
0: 呵，我还以为你得穿成那。
1: 你以为什么呀？
0: 啊，
1: 不是，我发现您这人思想怎么那么复杂、啊？
0: 不，什么叫我思想复杂？你照片不属于恶作剧吗？
1: 什么叫恶作剧？就这照片，刚在网上一晒，立刻就有人跟帖了。
0: 都说什么了？
1: 你吃饱了撑的。哎、
0: 你看到没啊？有不买账的吧？
1: 哎，楼上那，
0: 嗯，
1: 你怎么说话呢？
0: 哟，
1: 有点娱乐精神没有啊？
0: 还要替你拔创的呢。
1: 来晚了，来晚了啊！
0: 啊，
1: 没抢着沙发。
0: 好，这跑这买家具来了。
1: 不是，我觉得楼主这照片拍的挺有创意的。
0: 是啊，
1: 就是报那钟是3:01吧。
0: 嘿，好嘛，这位看来真够仔细的。
1: 哎呦，都次贷危机了，你们还开玩笑、啊？
0: 哦，次贷危机。
1: 哎，六老大
0: 啊，
1: 次贷危机是怎么回事？
0: 还不明白？
1: 哎，我知道，我知道。
0: 嗯，
1: 次贷危机呀、啊，就是钞票不值钱了。
0: 你瞅懂的。
1: 什么呀？
0: 嗯，
1: 钱不是问题。
0: 哦，
1: 问题是没钱。
0: 哎，这倒是实话。嘿，
1: 我看鸟大了，什么林子都有啊。
0: 是啊，
1: 做人，
0: 嗯，
1: 就要做一个徘徊在牛 A 和牛 C 之间的人。
0: 哎，这是什么人呢？这是
1: 喝醉了，我是谁也不服
0: 哟，
1: 我就服强。
0: 这还有醉鬼呢
1: 啊。生活退一步海阔天空，
0: 跑这朗诵来了。
1: 爱情啊、
0: 嗯、
1: 退一步嘛，人去楼空。
0: 是啊，哎呦，还有什么？
1: 耗子扛刀，
0: 嗯嗯，
1: 满街找猫。
0: 哎呦，
1: 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躺下。
0: 嗯，
1: 我允许你走进我的世界
0: 哟，
1: 但我绝不允许你在我的世界里走来走去。
0: 哎呦，
1: 爱我的请举手，不爱我的请倒立。
0: 哎，什么乱七八糟的都是。家伙，你等会儿，我问问你吧。不是，这些东西跟照片有什么关系啊？
1: 这就是我们晒客的情绪。
0: 哎呦，
1: 不为炫耀，不比金钱，只为展示自我，分享快乐。
0: 嘿，我跟你们这些80后没有共同语言，咱们之间说不到一块儿去啊。
1: 不，咱没必要说到一块儿。
0: 嗯，
1: 您活您的，我们活我们的，咱圈子又不一样。
0: 那你们是什么圈啊？
1: 我们是甜麦圈啊。
0: 怎么叫甜麦圈呢？
1: 我们吃过甜甜的小豆冰棍，
0: 哟，
1: 也喝过凉凉的麦当劳奶昔，用过全国粮票，也花过网银 Q 币。
0: 嗯，
1: 穿过条绒裤、白球鞋，也买过耐克、阿迪，玩过魂斗罗、超级玛丽，也打过 CS 和 PSP、
0: 哦、
1: 喜欢我爱我家，也看过奋斗越狱，陪着中国足球多次冲击

0: 世界杯，
1: 嗯，
0: 眼看着他们一次一次排名垫底呀、啊。
2: 那你再说说我们属于什么圈呢？
0: 你们是呼啦圈啊？
2: 叫呼啦圈啊？
0: 别人一说东边好，呼啦，你们就跑东边去喽。
1: 哦，
0: 别人一说唐装好，呼啦，你们就都穿上喽。别人一说掉渣饼好吃，呼啦，你们就都掉渣喽。别人一说股票好，呼啦，
2: 嗯，
0: 你们全被套上喽。
2: 大家我们做人就这么耿直。
0: 我们这些八零后跟你们可不一样。
2: 你们什么样？
0: 我们是家里的独生子女，没有姐妹兄弟，我们不在乎别人说什么，最喜欢标新立异。
2: 你懂什么叫标新立异吗？就你们这些八零后我太了解了啊！你们到点不吃饭，这叫标新立异呀、啊、
0: 我们饿了就吃，饿了才吃啊。
2: 你们可不洗脚。
0: 我们只洗澡。
2: 你们从不上医院。
0: 我们经常去药店。
2: 你们身上不带钱。
0: 我们消费都刷卡。
2: 你们不装座机。
0: 我们有两部手机。
2: 手机再多你也不通话。
0: 我们就为用它发信息。
2: 提笔忘字你没文化。
0: 看见拼音你也抓瞎。
2: 你不吃不黑的穿名牌，那名字叫什么什么哭泣。
0: 孩子压岁钱你都得存银行，为的是什么什么利息。
2: 商场一打折你就亢奋，
0: 白菜一降价你就疯狂。
2: 你见着偶像走不动道，
0: 你看见媳妇儿直不起腰。
2: 你们说话假装洋气，进门就喊爹地 uncle 妈咪。
0: 你们称呼单调乏味，管孩子老婆情人通通都叫宝贝。
2: 我跟你这八零后说不到一块儿去。
0: 我跟你这骨灰级的人物就没法沟通。
2: 你怎么说话的？跟我这没大没小的。
0: 这不也是您先说的我吗？
2: 你瞧你晒这东西，什么越轨照片吧，夜奔视频吧，你还不如我晒那褥子呢啊！面对你这样的八零后，我用你的话说吧，我超鄙视你。
0: 干嘛呀？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 Hello Kitty？
2: 哎，对，这什么词儿又是？
0: 您要是这么说，我让你好好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八零后。
2: 嗯，
0: 下边我就晒晒我们八零后的精神。
2: 晒精神？
0: 有人说八零后是垮掉的一代，而我要说，我们八零后生在这个时代，你不能要求我们中间出现董存瑞、黄继光这样的英雄，也不能要求我们中间大量涌现石传祥这样的劳动模范。我们自然有我们的成长历程，谁年轻的时候都免不了犯浑，总得受一些挫折和磨练才能成熟起来。美国总统年轻的时候也酗酒熬夜办傻事儿，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担心八零后里面挑不出国家栋梁的人是杞人忧天了。因为我们也有着为祖国和人民建功立业的远大志向。请看吧，在这次四川特大地震灾害的前沿，冲在最前面的有我们八零后，奥运会比赛场里担当志愿者的有我们八零后，保证神七成功发射的航天人里有我们八零后。我们不抛弃不放弃，敞开胸怀拥抱世界，在经历风雨之后，八零后和前辈们一样，也是能够让伟大祖国振兴的一代。
2: 我觉得你这话说的非常感人。
0: 别打人，我这话太雷人了吧？
2: 啊，不是，我觉得你这晒客很阳光。
0: 您不烦我们了？
2: 我现在顶你，
0: 看我们不变。
2: 不，我支持你。
0: 怎么支持我们呀？
2: 我想加入你们晒客的圈子。
0: 你也想当晒客？
2: 行吗？
0: 欢迎欢迎。
2: 我就不知道晒点什么好。
0: 您现在就别考虑晒什么了。
2: 那我考虑，
0: 赶紧往回收吧。
2: 收什么呀？
0: 褥子呀。
2: 我收褥子干嘛？
0: 晚上您好接着尿啊。
2: 去你的。

0: 是什么声音啊？
1: 是急救车，妈妈也很想让行，但是前面的车不动啊。
2: 哎，这么多车，按喇叭也没有用，我也没有办法。
3: 前面堵车了，移动不了，我能怎么办？
4: 其实，我们只需要向两边打一点方向，与其他车辆稍微挪。

0: 近一点，就能为生命让出一条绿色通道。挽救生命的不只是白衣天使，你也是参与到这场生命救援中的一份子。让我们共同为守护生命让行。
1: 开始抢救，水源质量
2: 40%以上污染，
1: 空气质量
2: 重度污染地区21%，由烟霾型向尾气型转化。
1: 土壤环境呢？
2: 12%重金属超标，污染曲线直线上升。
1: 好，输氧600，开始电击抢救，1000瓦秒，继续2000瓦秒。
3: 他的呼吸，你的生命，拯救生存。
1: 瓦秒。
3: 他的呼吸，你的生命，拯救生存。
4: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
5: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实习主播小天。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15号星期一，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5:05，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175015736。

如果您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聊一件近期呢引发全网热议的事情。在陕西西安，一棵长在麦田边的树啊是意外的走红了。一望无际的麦田搭配啊远山蓝天，孤零零的一棵树呢是氛围感拉满啊，那也被网友称作这是治愈的孤独树。有大批的游客呢是专程开车赶来啊拍照打卡。那可是啊，美景火了之后呢，麻烦也是接踵而至啊。那想要拍出这种最好看的照片呢，一些游客他必须要走进这些村民的麦田当中。那久而久之啊，好好的麦田就被踩出了两条长长的小路。那马上就要收割的小麦呢，却是成片的倒伏。对此呢，村民表示啊，非常的无奈，也就设置了围挡啊来阻拦。可是围挡一次次的被人拆掉啊，眼看着辛苦耕种一季的庄稼彻底被毁，麦子呢也是受潮发芽了，收成啊是大打折扣啊。

那心疼庄稼的村民呢，一气之下就砍掉了这棵网红树的树冠。但是啊，让人暖心的是，村委会也明确表态了，说不会去追究这位村民的任何责任啊，因为庄稼远比网红树更重要。那其实这件事啊，特别值得我们大家去反思。我们每个人啊，去向往这种自然美景，喜欢打卡拍照，本身啊是没有错的，但是千万不能以破坏啊他人的劳动成果为代价。这种网红的风景呢，虽然一时好看，可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种出来的粮食啊，是农民一整年的生计。美景啊，确实值得欣赏，但是文明才是底线。敬畏每一寸农田，尊重每一份辛苦的劳作啊，才是我们欣赏风景最好的方式。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5:30，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到话题讨论当中，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175015736。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眼下正是

于618的大促阶段，他相信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呢，都趁着活动啊去蹲守自己心仪的衣服。但如今电商的款式呢是琳琅满目啊，直播讲解商品详情呢也做得越来越细致。可是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感受，就是我们去网购挑衣服啊，看着好似我们的选择很多，但是呢想要买到合身又满意的反倒是没有那么容易啊。那尤其是女装啊，那很多人在下单前是反复对比尺码，翻看评价，满怀期待的等待快递啊，但是拆开之后呢却经常和我们想象的落差很大。那有相关的数据统计呢，近几年线上女装的整体退货率啊是能够达到50%到60%的，那直播带货渠道的退货率啊甚至超过80%。那不妨啊，大家也静下心来想一想啊，你最近一次退回网购衣服是什么时候呢？那是版型不合身，还是色差太大，还是说上身效果啊和图片差距太远呢？也欢迎大家啊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留言，一起来聊一聊你的踩坑经历。

那在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再来深入的聊一聊啊，接着聊女装退货率啊居高不下的深层原因，还有各大商家呢为了减少

退货都想出了哪些新奇的办法呢？首先最直观的呢，就是这种视觉落差啊。那直播间的滤镜修头啊，它拉长了比例，那光线营造出来的氛围感呢，和我们日常自然光上身啊，当然完全是两模样两样的。那再加上这种版型啊、剪裁啊，它们参差不齐，所以说同样的尺码，每家店的肥瘦长短标准是不一样的，也就很容易出现啊这种我们穿上身啊却是不合身的情况。那另外呢，它的面料手感色差啊，我们隔着屏幕其实是没有办法去直观感受的，那这也是大家啊在收到货之后却选择退货的主要原因。那面对这种居高不下的退货率呢，商家啊也想出了不少的应对方式啊，比如说啊，他们会推出这种多尺码的试拍，还有真人无滤镜原相机实拍，还有部分的店铺呢，他会开启这种上门试穿的服务啊。那有的直播间呢，会素颜原相机啊直出的一种测评，尽量的去还原衣服的真实质感。那我们回过头来想啊，我们网购呢本来是为了方便省钱，可来回退换呢既浪费时间又消耗精力啊。那不知道大家在网购衣服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其他的糟心问题呢？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当中分享你的看法。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4: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5: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6: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7: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8: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文生。
9: 好，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10: 肃宁是戏曲之乡啊，肃宁县融媒体中心推出了这个五元大戏台栏目啊，大伙儿多多的关注啊，关注肃宁的融媒体中心，关注我们的传统文化，关注五元大戏台。
1: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欣赏一出评剧的经典的保留剧目，这就是《秦香莲》。这出戏可以说是凝聚着前辈艺术家的心血和智慧，具有非常重要的传承价值。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将会为大家请出两位评剧名家登台，一位是今年75岁的刘平老师，还有一位是今年70岁的李维权老师。欢迎两位合作为大家献上《秦香莲》选段，掌声有请。
11: 驸马

臣跪以自首。头上打下他的乌纱。

0: 日美
1: 包拯，
0: 呸！你杀妻灭子罪难遭，陆西捐了

0: 见大相连上堂，
1: 相连上堂。

0: 新时代新征程，前景无限，
1: 新梦想新事业，继往开来，
0: 我们新逢盛世，我们尽情拥抱伟大的时代，
1: 我们意气风发，深情畅想时代花开。

0: 苏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苏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苏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苏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台百姓唱戏，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 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起来，莲花镜子照，梳一个摇头桂花香，脸上。

子夏牙快

0: 小豆爸爸，我上学了。
1: 等会儿，大头儿子，爸爸开车送你。
0: 不用，我自己走路上学，锻炼身体又环保。
1: 可是路上车太多。
0: 没事儿，一慢二看三通过，我已经记熟了。
1: 这么多路口呢？
0: 有指示灯的我会，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1: 那没有指示灯的呢？
0: 要走人行横道线啊。放心吧，小头爸爸，开车的叔叔阿姨们可好呢，看见我们过马路早早就停下了，谢谢他们，我也会快速通过的。
1: 嗯，爸爸开车也会这样的。
2: 喂，金钱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2: 喂，健康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2: 喂，亲人，你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2: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4: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5: 纯净世界。
6: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7: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三笑麦收季，防火别忘记，麦浪翻滚，丰收在望，但麦收时节天干物燥，防火安全容不得半点疏忽。焚烧秸秆不仅污染环境，更容易引发火灾，威胁生命财产安全。禁止焚烧秸秆，保护生态环境。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在法治七星中诞生，在法治阳光下成长，在法治推进中作为，我们感受法治，见证变化，在感悟中践行，在使命中担当，用法律照亮前路，汇聚信仰，让良法善治，一线治国，一线执政，为新时代美好生活护航。
1: 古语说，家训立言，家规立戒，家风立行。家风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滋养，勤学向善，让家中的每一个人充满向上的能量。入则至孝于亲，出则至节于国。源于父辈的以身作则，让我对家国之责有了深刻的理解。家风浸润的勤学向善，撑起人生的责任与担当。从小家到国家，家风一脉相传，以家风传承，与时代共频。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媒体聚焦，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2: 产业筑基，强县富民；苏宁西陆路勇闯渔具电商赛道；
3: 苏宁县三夏麦收有序推进，机械化作业助力颗粒归仓；
2: 苏宁县第五届少先队辅导员技能大赛决赛举办。
3: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出：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0: 新华社北京6月11号电，中共中央党史。

0: 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1: 近年来，随着我县电商产业蓬勃崛起，新业态、新赛道不断涌现，孕育出一大批朝气蓬勃的本土小微企业，昌达渔具便是其中之一。自2020年成立以来，这家专注渔具线上经营的本土企业，在电商浪潮中稳步前行，逐步实现从小到大、从经销到创牌的稳步蜕变。
0: 昌达渔具的稳步发展离不开创始人西露露的坚守与创新。1989年出生的西露露是土生土长的肃宁人，自幼成长在商贸家庭，家中长辈常年深耕裘皮产业，多年的经商积淀让他从小耳濡目染市场经营之道，培养了敏锐的商业眼光和踏实肯干的创业品格。不同于父辈深耕传统裘皮行业的发展路径，敢闯敢拼的西露露抢抓我县电商发展新机遇，跳出传统产业舒适圈，跨界布局渔具电商赛道。2020年与朋友一起创办了昌达渔具，正式开启全新的创业征程。企业创办之初就快速搭建了运营体系，组建团队，规范业务流程，平稳切入线上渔具市场。随着市场口碑稳步积累，业务体量持续增长，为进一步扩大发展格局、优化经营环境，西露露一直在寻找更优质的发展平台。今年三月，肃宁科创中心的电商扶持政策吸引了他们，房租减免、配套服务升级的诚意，让西露露把团队和设备一起搬到了这里。
2: 当初呢，选到这个大碗呢，也是因为确实给到了我们实在的这个扶持的政策，像场地啊、房租啊这些，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我们资金上的压力，让我们更有了底气的去展现我们自己。
0: 入驻以来，依托科创中心产业集聚优势，西露露和周边同行积极交流学习，在经营思路、产品选品、市场运营等方面不断取长补短，客户客源持续增多，整体销量较此前明

0: 线上涨，出货规模稳步扩大。西路路秉持新发展理念，不局限于传统的电商代销模式，全力推进企业品牌化转型升级。目前，昌达渔具已成功注册专属商标，拥有属于自己的自主品牌，真正实现了从普通电商经销向自主品牌运营的转变。依托科创中心成熟的跨境电商产业布局和完善的外贸服务体系，西路路和团队已将发展目标瞄准海外市场。
1: 借着大碗的这个平台呢，我们接下来的计划也是做着奔着这个跨境电商的方面发展。大碗呢现在也是定期的给我们开展一些平台的培训的课程，也给我们补齐了我们海外运营经验的不足，包括来到这里可以和我们同行们也有一些交流，探讨一些这个思路啊，种种的加起来，让我们对这个转型有了更大的信心。
2: 当前我县冬小麦迎来集中收获期，依托充足的农机装备与周密部署，农户们全力抢抓晴好天气，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0: 麦浪翻涌，鸡声轰鸣。6月12号，涡北镇百道口村的麦田里，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金黄的小麦被快速收割，丰收的气息扑面而来。今年我县冬小麦种植面积达28.78万亩，适宜机收面积实现全覆盖。从前期测产数据看，今年小麦长势喜人，亩穗数、穗粒数均较去年显著提升，预计亩产可达526公斤，夏粮总产量有望突破3亿斤，丰收在望。
3: 我们合作社今年早早的就准备好了这收割机，就等着这小麦成熟呢。你看这机子，作业效率高，损耗也低，这11辆收割机吧，我搁这个5200亩小麦，预计一年2到3年就能彻底的收割完成。比起往年来，我们的产量也会有所提高。
0: 为保障三夏生产，我县提前统筹农机力量，全县拥有小麦收获机610台，外地跨区作业收割机560台同步支援，烘干塔7座，日烘干能力达750吨。确保收上来的小麦能及时处理。截至目前，全县已收获小麦3.7万亩，预计6月13号至16号迎来收获高峰，6月18号左右基本完成下收工作。
4: 我们提前制定的三夏生产方案，北送农机检修设备，还安排了农机人员和农机维修队伍下沉一线，为农户提供服务，同时紧盯天气变化，指导农户抢晴抢收，确保夏收夏种无缝衔接，力争6月25日前完成夏玉米播种任务，筑牢全年粮食丰收的基础。
0: 6月12号，共青团肃宁县委、县教育局、县少工委联合举办肃宁县第5届少先队辅导员技能大赛决赛，经初赛选拔出的20名优秀少先队辅导员同台竞技，展风采。比赛现场，辅导员们围绕经济发展、科技赋能、生态建设、文明传承、民生改善5大维度，结合本校实践活动案例，生动呈现了各具特色的少先队实践活动，展现了辅导员们扎实的业务功底与创新育人思路。大赛全程秉持公平公正原则，评委对选手表现进行现场评分与指导。此次大赛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为全县少先队辅导员搭建了交流互鉴、提升成长的平台，有效推动了少先队辅导员队伍专业化建设。
2: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5: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6: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肃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7: 可爱的肃宁。

肃宁现代农业产业。肃宁县是华北地区重要的粮食、蔬菜、果品生产区，河北省核心区产粮大县之一，

注册为地理标志商标。硕源黑宝原茄生产旺季在北京新发地原茄市场占有率达80%以上，韭菜在方圆300公里范围内产品市场占有率100%，肉鸭产业以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东风公司为龙头，存栏量、屠宰量、销售量位居全国行业前列。

0: 泉水的帽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帽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帽是流进大海里。
1: 我的梦是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幸福，我家人的梦是希望家乡越来越美好，而我们家乡人的梦是希望祖国越来越美丽。
2: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丽中国梦想。
3: 我不需要路线图，我的大脑就是路线图。城市的大街小巷我非常熟悉，哪里发生交通事故，我总能合理规划路线，迅速到达。我不需要记事本，我的大脑就是记事本。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我可以脱口而出，准确运用。
4: 事故交警仿佛都拥有一颗最强大脑，而每个最强大脑都倾注着交警对群众的全心全意。交警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职业，需要你我更多的关注和尊重。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3: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2: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3: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2: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纪官偏差典型案件；
3: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90%，夏播粮食进度近半；
2: 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
3: 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

0: 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2: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1000。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3: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2: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4: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市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5: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2: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6: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2: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7: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2: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

0: 安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1: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2: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宜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2: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

0: 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宏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0: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丁，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0: 考核巡查组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将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进行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同步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封服等突出问题。
1: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95 亿亩，收获进度 86.95%。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在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湖集镇人民政府办公楼前，1200平方米的场地铺满了刚刚收获下来的小麦。夏收工作启动以来，针对农户普遍面临的晾晒场地不足、栈道晾晒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当地将全县镇村办公大院、村级文化广场、非主干道路等1200多处区域合理划分为晾晒场地，并及时向农户开放。湖集镇农技站工作人员孟祥平介绍，
3: 通过村级大喇叭、还有微信群、公告栏等渠道，及时公布晾晒点和晾晒的注意事项，每处都有工作人员值守，引导农户错峰晾晒粮食，确保我们的小麦颗粒归仓。
2: 就全国情况来看，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分地区看，江苏麦收圆满收官，山东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夏收已完成的地区，夏播正在有序推进。在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乐丰镇智能化育秧中心，一批批长势良好的一季晚稻秧苗刚出育秧房，经过3天户外炼秧后投入大田栽插。鄱阳县35.32万亩中稻的栽插工作同步推进，在广县区黄固镇450余亩稻油轮作示范基地，种粮大户谢胜波组织4台插秧机忙着中稻移栽作业。
4: 因为我现在是4台插秧机在田里作业，一台插秧机一天的话能插30到40亩田，一个人一天最多1亩田左右吧。之前做过一个比较，亩产大概能比人工插秧的话提高10%左右。
2: 目前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五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6%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8.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介绍，
6: 五月快递企业紧扣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高效保障荔枝、樱桃等应季农产品激励上行，在多层需求叠加释放、全链路精准服务的有力支撑下，后面连续3周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
5: 五月生鲜瓜果大量上市，快递加现代农业高效发展。刘江表示，
6: 快递企业持续构建航空加高铁加陆运多枢纽协同的立体物流新格局，提升干线联运效能，有效拓展无人机配送航线，破解偏远山区特色产区物流瓶颈，提升农特产品运输的稳定性与配送时效。
5: 六月依托电商集中促销等有利条件，行业发展动能有望进一步释放。
1: 6月13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和东部等地先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水量超过600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上述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中国气象局今天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
8: 15到16日在广西的东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量级的这样一个强降水，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者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7: 同时，在我国北方地区、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8: 在北方地区，未来一周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呢，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这样一个天气，局地的雨量呢可以达到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

0: 水流天气。
1: 张芳华提醒，广东广西目前已出现特大暴雨，局地降雨量超过600毫米，且未来三天降雨还将持续，暴雨致灾风险高，一定要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
2: 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开展工作，加派一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到五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
2: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圆满结束，67.4万家用人单位共提供岗位1268.1万个。
3: 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计划同时发布。我国将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到2028年底。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今天起施行，标志着我国以一法一条例为核心的矿产资源管理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建立。
3: 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等提供坚实支撑。
2: 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 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已与美国沟通，以军不会从黎巴嫩撤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经过密集谈判，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本周五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将主办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夏巴兹表示，这并非美伊两国之间的协议，而是外交和谈判的成功。他同时感谢中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国家领导人对于推进和平进程的支持。另据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60天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另据黎巴嫩方面15号消息，以色列当天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2: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俄军大规模空袭，俄罗斯图拉州图拉市多处民宅遭无人机袭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6: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15号证实，基辅当天遭遇俄方大规模混合空袭。乌方称这是俄方弹道导弹投放规模最大的一轮攻势，空袭动用多类型协同弹药，攻势猛烈，基辅多地受损。俄罗斯国防部15号表示，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

0: 机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哈尔科夫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的国防工业综合体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和征兵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打击已完成，预定目标均已命中。另据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通报，图拉市多处民宅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披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在涉及乌克兰局势时，特朗普再次主张停止军事行动。
1: 对于乌克兰冲突，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强调必须停止敌对行动。他表示，他准备对欧洲伙伴以及基辅方面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的接触中。
0: 乌沙科夫透露，俄美双方还商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将在近期再次访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发表例行视频讲话时表示，他当天同特朗普进行了通话，期间涉及了与俄罗斯冲突问题及其根源和通过外交渠道解决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表示，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与乌克兰相关的问题将成为主要议题之一。
2: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14号说，美国政府利用出口管制指令对一家美国人工智能 AI 企业的两款新模型实施限制措施，这表明过度依赖美国 AI 模型存在风险。卡尼表示，出于这种考虑，加拿大政府正在推动贸易和技术的多元化。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国家医保局获悉，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0.94%，群众就医负担进一步减轻。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落地见效，目前按病种付费已在全国所有医保统筹地区落地实施。2025年按病种付费结算医保基金约9155.2亿元，占符合条件医疗机构结算住院基金总额的89.3%，较2024年增长约9.3个百分点。据了解，2019年以来，全国医保基金累计支出17.78万亿元，年均增速6.81%。按病种付费，并没有减少基金支出的总量，用事实化解了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目的仅仅是控费的误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广东省气象台消息。

0: 预计16号到18号，广东省南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雷雨时，部分市县伴有8级、局地10级的短时大风，需重点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谨防灾害叠加。龙舟竞渡、户外作业、海岛和滨海旅游，需防范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对媒体表示，伊朗将被允许进行有限的低水平铀浓缩活动，并称美伊新协议将确保伊朗的铀浓缩永远只能用于非军事目的。伊朗媒体说，此次表态意味着特朗普在伊朗铀浓缩归零要求上让步。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当地时间15号发表声明，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欢迎。声明说，国际海事组织正同各方密切协作，以安全高效推进被困海员疏散计划。刚果金政府当地时间14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82例，过去24小时新增72例，创下本轮疫情爆发以来单日最高增幅。世界杯快报，当地时间14号下午，从墨西哥驻地出发的美加墨世界杯伊朗足球队全员亮相洛杉矶体育场。他们将于当地时间15号晚，也就是北京时间明天上午，再次迎战世界杯 G 组的第一个对手新西兰队。当天，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出席了坐满记者的赛前发布会。加莱诺埃表示，一些与足球本身无关的困扰确实影响了队伍的备战，给他们的调整时间不多，但他相信他的队员不会在意这些，他们将聚焦比赛，代表伊朗在世界杯上踢出高质量的足球。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自涝风险气象预报，受强降雨的影响，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东南部和西部、广西东部和西部、云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广东东南部、广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6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邀您助力三北工程，创造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
4: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如果有老年朋友在听节目啊，我想问问您，您的附近开了老年食堂吗？今天看到一个关于乡村老年食堂的讨论，现在啊，不仅城市，很多乡村也建起了老年食堂，为农村的独居老人解决了做饭难、吃饭愁的难题。应该说，这些乡村老年食堂刚开的时候，大家都很开心，老人们觉得幸福感显著提升了，甚至邻村的老年朋友都很羡慕。但是有朋友发现，这其中的一些呀，没开多久就持续不下去了。那背后的原因，我们也看到各种分析，比方说有的老年食堂运营成本高，但是资金来源很单一，8块钱吃饱，10块钱吃好，实际运行起来这压力可不小，仅仅依靠村集体投入还有社会捐助呢，就难以维系食材、人工、水电等等开支。更重要的事情还有安全，这里面有食品安全，有生命保障是底线，有的时候呢，专业服务人员

0: 源匮乏，难以保证菜品的营养搭配和卫生安全，村里也缺少长期兜底的动力。甚至有一些乡村老年食堂并没有经过长期的准备，拿到补助经费的时候开开心心开张，但是经费耗尽，难题还是没解决，那干脆就一关了之。我想这些考虑都是中肯的，困难也是客观的，但是为什么那么多老年食堂陆续开张，还是因为需求是巨大的，也是乡村养老的刚需。有条网友留言，我觉得说的对，乡村老年食堂管饱更要管好，更多的功夫确实得下在管理上，办法呢也许还是有的，养老事业值得被支持，更多的社会资本会不会更愿意参与，如果有更多元的投入格局，比如食堂加产业这样的模式，是不是也有可能呢？农村天然有闲置土地，可以种植蔬菜呀，养殖家禽呀，降低采购成本，又保障食材的新鲜。另外在乡村邻里互助也是个传统，低龄的健康老人和志愿者参与服务，恐怕都可以减轻我们的人力负担。其实我是在大家的讨论当中发现了这些方法和可能，那么多人关心，那么多人期待，乡村老年食堂还是值得好好开下去，让老人们吃饱吃好，值得我们多动动脑筋。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有没有想过坐公交也能像打网约车一样随叫随到？想象一下，公交车没有固定线路，也不用一站一停，而是根据您的需求出现在您附近的站台，并把您呢点对点送到目的地，花的还是普通公交的钱。这不是未来的场景，而是正在海南海口跑起来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海口微公交把公交车变成了网约车，乘客在手机上下单，到指定站台上车，点对点送达，票价只要几块钱。它用订单驱动来代替固定班次，空驶的里程减少了大约30%，人力成本呢也降到传统公交的80%，以灵活供给代替固定的投入，打通了城市出行的最后一公里。2023年10月，当时交通运输部等九部委发文，鼓励利用数字化互联网技术创新公交运营模式，发展微循环公交、响应式公交服务。那近年来，像北京、石家庄、无锡等多地已经相继探索了网约公交。6月3号开始，海口的国贸片区动态微公交正式开通试运营，这也意味着海口公交的运营范围从外围片区逐步的向市中心来延伸。人流密集、路况复杂的城市核心区能不能适配这种灵活调度的模式？技术团队又怎么在高密度人流当中平衡拼单效率和出行体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叶帆、孔颖一起去感受一下随叫随到的公交车。
1: 我现在是在海口市公共交通总公司，现场有10辆微公交已经整装待发了，这些车马上就要在国贸片区进行试运营前的最后演练。在此之前，这些公交车司机们已经接受了不少培训，如何接单、如何确认路线、如何服务乘客等。完成为期3天的演练后，这些车辆就会在6月份投入到国贸片区的试运营中。在工作人员的电脑里，记者看到，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1年多的时间里，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先后向主管部门提交了11份申请，全部围绕新区域和新线路的增加。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北京中航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崔贾林说，相较于此前微公交落地的城市边缘地区人口密度低不同，国贸片区是海口市中心地带，人流车流密集，
2: 高峰区在这个订单密度比较高的时候啊，每增加一个拼车的乘客，像车辆的利用率是提高了，但是绕行时间可能也会随之增加，所以说我们需要在时间增量还有车辆有效利用率之间找到一个最优解。
1: 对此，技术团队进行了拆解打法，在高峰时他们会优先保障响应率和拼单率，引导乘客集约出行，平峰时侧重资源利用效率，鼓励专车提升体验。目前根据运营数据统计，目前完单率基本稳定在80%以上，空车里程相对传统公交能降低到30%左右。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订单平均行驶时长约20分钟，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二

0: 1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甲林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1: 其实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把几个区域拼在一起就行了，那区域数量增加以后啊，这个订单还有车。

0: 公交休班后的空白、节假日景区疏散专线、应对大客流等，都在接下来的升级方案当中。
1: 从公交客流下滑、末梢触达难，到如今随叫随到的微公交跑起来，海口的探索也让我们看到，用算法和数据重构人和车的关系，公共交通也能走出一条可持续的新路。当城市边缘从有路无车变成召之即来，当公共服务真正回到以人为本的轨道上，这份城市的温度就在这些连通末梢的毛细血管里悄然流淌。那未来随着跨区域调度等等技术的不断突破，这种灵活高效的出行模式应该还有更多的想象空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各位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孩子高考完，您会不会也是悬着一颗心，期盼着早点出分，又怕错过什么重要的信息？那高考结束，各地进入了阅卷阶段，各类涉考诈骗也进入了高发期。诈骗分子经常冒充教育局、高校招生办等等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和家长的焦虑心理设计陷阱。公安部门特别提醒，提前查分、特殊补录名额、特招通道等等诈骗手法近期是经常出现。那么考生和家长应该怎么鉴别这些诈骗都有什么特点？下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为您来一一揭秘。
3: 公安部门提示，高考结束后会出现几类常见的诈骗手法。第一类，要警惕提前查分骗局。诈骗分子利用家长焦急心态，通过短信发送虚假查分链接，点击后可能导致手机中毒、个人信息泄露，甚至财产损失。还有的诈骗分子宣称认识考试院内部人员，能够从后台修改卷面分数。实际上，高考成绩数据采用多重备份与加密技术，任何个人或机构均无权也无法篡改。在云南，两名考生轻信此类谎言，在看到对方提供的高校招生简章后，被骗走上万元。被骗人员小苏，
4: 他告诉我有渠道条去某高校读书，听他说后我就有点心动了，就转给他12800元的报名费。
3: 第二类是作弊通知类诈骗，骗子冒充官方机构向考生发送短信，声称其在考试过程中被监控发现有作弊行为，该科目成绩即为零分，并附咨询电话，利用考生恐慌心理要求支付罚款或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一旦个人信息、银行卡等信息泄露，将会可能导致资金被诈骗分子盗刷。第三类是所谓的内部指标低分高录类诈骗，诈骗分子冒充教育局干部、高校招办领导等身份，谎称掌握专项计划、预留补录、内部指标等资源，声称低分也可进入985211高校，但此类说法纯属虚构，目的在于骗取高额指标费。因为高校的招生计划均公开，严格按规定进行录取，不存在所谓内部指标。在北京，有人自称分数不够也能让孩子上名校，但得花钱打点。郭女士因此被骗10多万元。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朝外大街派出所副所长武立文介绍，
5: 把这个聊天记录进行 P 图，包括这些收款的一些发票，谎称自己把这个费用交给了某机构、某位老师或者某个学校，其实这些都是他自己编造的一些谎言。
3: 第四类是所谓的特招通道，上海警方就侦办了一起以高水平运动队入名校为幌子实施招生诈骗的案件，涉及了22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受害家长，涉案金额高达900多万元。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支队支队长何恩斌介绍，
6: 经查，2024年起，犯罪嫌疑人黄某等人通过注册教育咨询机构，虚构体育协会高管身份，大肆散播花钱即可包装学生成为高水平运动员、低分免试保送985211名校就读全日制本科的虚假信息， 众多家长缴纳巨额服务费后，最终只收到非全日制继续教育学院的入学通知。骗局败露后，骗子又编造先期培训过度、海外学

0: 结局转换，交换生转回等借口，拖延推诿，直至失联跑路。
1: 此外，还要警惕伪造录取通知书的骗局，不法分子伪造录取通知书，要求提前缴纳学杂费等。考生和家长在收到通知书后，应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切勿盲目转账。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支队支队长何恩斌提醒，不久后高考分数就要公布，广大考生要面临志愿填报工作，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擦亮双眼。
0: 公安机关在此提醒，求学须得真本领，捷径重来一场空。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警惕，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
2: 是啊，考试拼的是真本事，防骗靠的是不侥幸。查分、报志愿等录取，每一步都是有正规渠道的，千万别让内部指标、特招通道这些花言巧语钻了空子。骗子的话术可以说是年年翻新，但是只要记住一点，任何让您先掏钱的捷径都是弯路。稳住心态，擦亮双眼，陪孩子稳稳当当走好这最后一程，比什么都重要。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用 AI 伪造病历诊断证明，动动手指就可以生成一张足以乱真的索赔证据，这样的技术型碰瓷您听说过吗？最近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并且当庭宣判了一起利用 AI 技术敲诈勒索的案件，被告人杨某某利用 AI 软件伪造医院诊断证明、收费单据和投诉材料，以就餐治病为名敲诈餐厅，累计非法获利2500元。最终法院一审认定杨某犯敲诈勒索罪。记者调查发现，通过 AI 工具来伪造图片恶意索赔并非个案，涉及餐饮外卖、生鲜果蔬、数码小商品等等多个品类的商家。那面对这种真假难辨的技术型碰瓷，商家往往缺乏鉴别能力和举证精力，维权也很困难。这些 AI 索赔到底有多逼真，让商家防不胜防？面对真假难辨的恶意骗赔，平台如何利用技术手段帮商家来守住防线？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于翔的深度调查。
4: 类似的 AI 索赔并非个案，河北一家餐厅的经营者韩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在日常经营中，这种恶意骗赔行为频次高发，分布零散，且金额往往卡在行政处罚的边界，商家维权十分困难。前不久他刚经历过一次 AI 索赔，
5: 又有一个顾客在我们那个汉堡里边，那个照片看起来挺真实的，就是有一根毛发，说白了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产品肯定是有信心的。如果是真的是有毛发的话，最简单的一个东西，毛发肯定会沾上沙拉酱，它这么特别特别的干净，而且经过高温炸的时候，毛发在这个那么高的温度下也会变形。但是这个用户呢，联系了这个平台的消费者客服，然后就判定是我们商家的责任，然后强制给退了款了。
4: 电商平台的一些生鲜数码小商品卖家也遭遇过类似的 AI 索赔。淘宝原创手机壳卖家橘子算了一笔账，明面上的成本和隐形的商品损耗对于商家来说是不低的成本，
6: 连水印都没有去掉，他说产品有点脏啊，就发了给我们一张图片，然后那个图片上面确实有污渍，但是它的右下角也写了是 AI 生成的。我们这边发货的时候有检查全程录像嘛，其实损失还蛮大的。首先如果说没有这种信任危机的话，我们可能发货的时候就不会搞那么多设备来做防备，人力成本、物力成本就不说，然后就是这一单如果说他没有打水印，可能就以为真的是那个问题他退了，那么我们来回的运费、包装费算下来，来回就是10多块钱，然后再加上它是质量问题退款，这个会影响到我们产品本身的平台给我们退的流量及我们店铺的评分。然后就算我们证据链充足好，我们又花费大量的精力去申诉。
4: 有外卖平台通过监测高频恶意行为，认为故意投放异物、差评威胁、 AI 敲诈、谎称未收到餐、职业索赔是5种最常见的类型。

0: 对于个体小微商家来说，面对此类行为几乎没有还手之力。记者梳理发现，不少互联网平台正通过算法模型进行自动化识别。某外卖平台恶意骗赔治理相关负责人向中国之声表示，
1: 这一套系统的底层呢，是一个基于一级真实订单和评价数据训练出来的 AI 风控模型，整合了用户的行为、订单的特征、评价的语义等多维特征，向 AI 伪造食安凭证、不同的人反复使用的同一张索赔图片，还有一些真假难辨的医疗凭证，系统都可以自动识别出来。对一些异常高频的差评、退赔金额严重不符的订单，可以实现秒级的标记。
0: 面对高频风险账号，此类系统还将触发审核，向商家预警。另一电商平台工作人员介绍，
2: 当商家遇到已售商品图片已似经 AI 处理或存在明显失真时，可通过该入口向平台反馈，保护自身正当权益。商家端可直接右击图片，选择反馈虚假售后凭证，选择对应订单和场景一键提交。 AI 假图判定成立后，将直接影响判决结果，并向商家预警。
0: 河北某餐厅的经营者韩先生表示，依托平台的技术防控手段，商家维权的被动局面得到改善。
3: 现在有一些顾客会被平台标记吗？他下单以后，我们商家端会有一个提醒，说这个用户多次在平台有过什么什么历史行为，他想申请退款啊，或者申请这个保险理赔啊，他是不可以的，恶意差评什么的，平台都会给我们拦截掉。
0: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林指出，利用 AI 生成的图片去索赔，本质上就是利用技术手段去虚构事实来非法占有财物。
4: 那么没有达到行政立案标准的这种呢，是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他进行这个行政拘留或者罚款，但是如果说是多次实施，累计金额呢达到当地这个诈骗罪数额较大的标准，那通常是3000元以上，这种是构成诈骗罪。而且要注意，就是说即便单次金额小，但是他跨平台针对不同的商家，如果说连续有这个昨晚有类似的这种行为，那么这个数额可以累计来认定。就是如果说你只是虚构这个图片去网上去投诉，要求退款等等，可能会涉嫌构成诈骗罪。但他如果说还以这个说我要曝光你，我要投诉你来要挟，这种情况下他是涉及到他这个敲诈勒索行为。
0: 中央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黄隐旭强调， AI 工具使得造假更便利，极低的违规成本要求公安、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和网络平台建立更多元的治理体系。
5: 在规则上面，对于这样一些使用 AI 造假的索赔啊，能够有一些相应的这样一些惩罚机制。那么在执法端，包括市场监管，还有相应的如果涉及金额比较大、涉及犯罪的嘛，那么公安也要采取比较有力的措施来进行制止。商家也应当提高这样一个识别能力当然这就是需要包括我们说监管部门，包括平台，包括商户那么进行多方的协同，也要加强消费者的这样一个教育，要自觉抵制这样一些造假的行为。
6: 一张 AI 生成的假图就能让商家赔钱又降分，这样的碰瓷成本太低，危害却不小。现在平台用 AI 识别 AI， 法律给恶意索赔画出红线，商家也有了预警和申诉的渠道，多方协力的治理网络正在织密。技术本应该服务诚信，而不应该成为敲诈的工具。用技术封堵漏洞，用法律严惩乱象，才能让我们每一位守法经营的商家不再提心吊胆，也让我们每一位消费不被辜负。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感慨？马路上的外卖快递骑手风里来雨里去，速度也很快，安全风险真不小。骑手们整天穿行于大街小巷，他们的人身安全能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值得大家关心。最近上海外卖骑手小钟的经历引发了关注，他在送餐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十级伤残。在理赔商业意外险的时候，保险公司却以他已经获得新型职业伤害保障，人们通常所说的新职伤的赔付为由，拒绝履行商业保险合同的赔付义务。虽然经过一审二审判决，小钟终于是拿到了6万块钱的商业保险赔偿，但是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赔付和商业

0: 保险的赔付的衔接问题，在司法实践当中也逐渐凸显出来。两者的法律性质是独立的，保险公司为什么拒赔？这类案件的裁判理念到底是什么？法官对保险公司平台以及新就业形态人员有什么样的建议？上海金融法院二审主审此案的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来听听法官怎么说。
1: 上海外卖骑手小钟在送餐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右手腕、胸部等多处受伤，获赔新型职业伤害保障赔偿金。由于小钟还通过平台投保了商业意外险，为办理保险理赔事宜，他委托司法鉴定机构进行了伤残鉴定，被评为十级伤残。小钟认为，依据商业意外险保险合同约定，他应该获得60000元保险赔偿，但是保险公司却以小钟已获得新型职业伤害保障赔偿金为由，拒绝履行商业保险合同的赔付义务。上海金融法院二审主审此案的法官姚静燕介绍，
2: 本案中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是保险单当中有一项特别约定条款，这个条款的主要意思呢，是保险公司对于属于新职伤保障范围的内容不承担商业险下的保险责任，或者说只承担差额部分的责任。所以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就在于保险公司是否有权根据这一所谓的特别约定条款仅仅承担新职伤不赔偿的部分。
1: 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试行第19条第二款明确规定，鼓励平台企业通过购买人身意外、雇主责任等商业保险，切实保障新就业形态人员的生活保障费和生命财产安全。但是具体的商业保险与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之间是什么关系，优先赔付哪个，两者之间能否重复赔偿，两者的保障范围是否有区别，是否是互补的关系，法官认为审查清楚这些问题还是要回归保险条款的具体约定和保险法的规定。
2: 保险公司要将骑手获得新职伤保障作为保险免责事由，那就应当将这个相关的免责条款在保险合同中进行明确和无歧义的约定。本案当中呢，众包骑手通过外卖平台线上
3: 无限生动肃宁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河北省有一肃宁县，写都是肃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5: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6: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7: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上回书说到赵云发现刘备不见了，又听说蔡瑁带着兵已然出了襄阳了，赵云不放心呢，马上回到馆舍，带着300兵打听好了方向，就追出了襄阳的西门。看不见主公刘皇叔在哪儿，他可看见蔡瑁带着兵呢。赵云两只眼睛都瞪起来了，蔡将军，我来问你，我家主公何在？子龙将军，我也在找刘皇叔啊，不知道盛会刚刚开始，刘皇叔为什么逃袭而去呀？什么？你还说我家主公逃袭而去？岂有此理！赵云骑着马，带着300兵往前走，走到檀溪旁边，哎呀，没人呢。如果说蔡瑁要是把我家主公刘皇叔生擒活捉了，我得看得见人呢。蔡瑁这儿没有我家主公，可是前边大西族路也没有我家主公皇叔刘备呀，主公上哪儿了？赵云这个人很有深沉，他跟张飞的脾气可不一样。赵云沉住了气，回过头来就问蔡瑁：“蔡将军，你请我家主公前来赴宴，为什么？”

带着兵追到檀溪。哎呦，子龙将军，你怎么这么说话呀？我问你，为什么带着追兵至此？哎呀，子龙将军，我是奉了我家主公刘荆州大人之命，把刘皇叔由打新野县请来，替刘荆州大人主持襄阳大会。刘皇叔是主持盛会之人，他无故离席走了，我保护刘皇叔，我有责任，我能不找刘皇叔吗？哎，这蔡瑁还自己给自己找理由。赵云瞧着蔡瑁，心说我也不能造次，没发现我家主公到底上哪里去了。我赵云带着300兵，必须要保着主公平安而来，平安而回呀。赵云是心急如焚。这要换张飞可就坏了。张飞听说大将蔡瑁追着大哥刘备出了襄阳西门，张飞骑着马过来，他跟蔡瑁得瞪眼。哎，蔡瑁，我大哥呢？不知道啊。不知道，我让你知道知道大枪的厉害。一倒大枪，一枪就能把蔡瑁的命给要了。甭说张飞，就是换了关云长，关云长也饶不了蔡瑁啊。关云长得把蔡瑁绑上，押到荆州牧刘表面前，你还我大哥刘备，我给你蔡瑁，不然的话我就把蔡瑁杀了。这也就是常山赵云赵子龙，赵云劝自己，我得想办法寻找主公。他离开蔡瑁了，指挥300兵散开了，就在襄阳西门外檀溪旁边仔细的寻找刘皇叔。赵云看着看着，发现檀溪对岸有些水迹。赵云心说，难道说我家主公刘皇叔马跃檀溪而去？这檀溪这么宽，那匹马跳得过去吗？可是如果没跳过去，为什么对岸有水迹？蔡瑁确实也没戳中我家主公刘备呀。赵云真是急坏了。赵云又带着300兵回来，等到了西门这儿，赵云心说，我不能进去，我要进了城，我这300兵可不是蔡瑁的对手，他城中兵太多，我得想办法回新野县前去寻找主公。所以赵云没进襄阳城，赶紧带着300兵回归新野了。咱把赵云放下先不提，单说刘备。刘备骑着低龙马越过檀溪之后，似醉如痴。刘备也纳闷，心说这么宽的大河，我骑马一跃而过，岂非天意吗？刘备迷迷瞪瞪的想着，信马由缰，这匹低罗马不亮亮亮亮亮亮，顺着曲折连绵的山路就往南漳方向走了。走着走着，太阳都快落山了，刘备忽然间听见传来一阵悠扬的笛声，顺声音一看，就瞧见一个小牧童儿跨在牛背之上，口吹短笛而来。嘿，这个牛童儿长得真好看，也就在12、13岁，头上梳着两个小抓髻，扎着红头绳，前发齐眉，后发盖襟，长得宽脑门，尖下巴颏，两撇细眉毛，这双大眼睛忽闪忽闪的，怎这么有意思？小牧童儿身上穿的粗布的衣裳，脚上穿着两只草鞋，身背后斜插着一只柳条鞭，手里拿着一只短笛。啊，刘备一看小牧童儿悠闲自在，真是令人羡慕啊。刘备看着牧童儿，不由得就想起自己来了。哎，我刘备漂泊半生，到而今年过半百，事业不成，今天差一点就死在襄阳城啊，差一点就被大将蔡瑁逼得我死在檀溪之内。刘备想着想着，不由得脱口而出：“哎，我

你呀。这意思呢，刘备是，我这个刘备呀，还不如你这个小牧童儿自在逍遥呢。没想到刘备这句话，这个小牧童儿听见了，牧童不吹了，把短笛收起来了，愣磕磕的瞪着一双大眼睛，他瞧着刘备，嗯，嘿，奇怪呀，因为南漳这个地方从来很少有当官的人来，刘备身上穿着官服呢，小牧童一看这个当官的，上身挺干，下身是湿的，满面的愁容，嗯，这个人长得身高1.75米，两只眼睛怎么这么长啊，能看见自个儿的耳朵，双手往下垂，能过磕膝盖。哎，对呀，听我师父说过呀，难道说这位就是皇叔刘备刘玄德吗？牧童儿想到这儿，就从马背上跳下来了，走到刘备面前，深施一礼。您，莫非就是刘皇叔刘将军吗？什么？刘备看着小牧童儿，刘备愣了。刘备心里琢磨呀，一个山村的小牧童儿怎么会知道我刘备呀？牧童儿，你怎么知道我是刘备刘玄德？刘备说着话就由打马上下来了。将军，我是不认识您，我跟您说呀，我师父常常跟客人一起谈论刘皇叔刘备，他们说呀，刘皇叔身长7.5米，眼睛能看见耳朵，因为他耳朵特别大，双手过膝，因为他两只手臂特别长，而且刘皇叔是当世英雄，人之俊杰，今天我看将军长得这样啊，我猜着您准是刘皇叔。哦，牧童儿，你师父跟他的客人常常谈起我刘备，请问你家师父是谁？刘皇叔，您不知道我家师父，我家师父名气大了，是当地有名的大隐士，父姓司马，单字明辉，字德操，是颍州人，道号水镜先生。哎呀，刘备可听说过司马德操、水镜先生。前边我们说了，刘备自从来到荆州，住在新野之后，他也发觉出自己身旁没有真正有学问的人辅佐自己，所以他招纳贤士。他也听说在襄阳附近有个大隐士司马德操、水镜先生是天下奇才啊。我今天来到司马德操、水镜庄这儿了，牧童儿，我再问你，你师父的客人是谁？刘皇叔，我家师父的客人呢，是襄阳人庞德公跟庞统、庞士元。庞德公、庞统，这两个人又是谁呢？跟您说，他们两个人呢，一个是叔叔，一个是侄子，叔侄爷俩嘛。这个庞德公啊，比我师父大10岁，庞统啊比我师父小5岁。我师父啊可喜欢庞统、庞士元了，有一回他正在采桑呢，庞统来了，我师父有打桑树上下来，两个人就一块聊天，他们聊的什么我听不懂，但是我知道他们说的是国家大事，说的是英雄人物，说的是韬略奇谋，聊一天呢都不带闲着的。我师父啊对待庞统、庞士元就跟亲弟弟一样好啊。刘备心说，虽然我马跃檀溪吃死一惊，没想到今天来到水镜庄附近了，我能不见见这位山中的隐士吗？牧童儿，请问你师父在什么地方住啊？刘皇叔您瞧，他用手往前边树林一指，那树林的后边就是我师父的庄院。刘备举目一看，

好啊！只见这座庄院后边是青山叠翠，庄院前边松柏成行，林中庄院炊烟渺渺啊，让人觉得又清新又舒适。刘备看着呢，小牧童儿就跟刘备说：“刘皇叔，您看绿荫深处那座小山庄叫水镜庄，就是我师父居住之地啊，真是神仙所在。牧童儿，能不能领我去拜见你的师父水镜先生？这有何难呢？我师父啊，可喜欢交朋友了。走啊，刘皇叔，我在头前引路，您随我来。那我就多谢了。”刘备拉着这匹的卢马，小牧童儿头前带路，走了一会儿就来到了庄前。小牧童儿刚要往里通禀，刘备突然间就听见庄内有人抚琴，而且琴声特别美。刘备站在这儿，冲牧童儿一摆手，他侧耳静听。牧童儿在旁边说话了：“刘皇叔，您听我师父这琴弹得好不好？”“好啊，悠扬动听。”“你且莫说话。”刘备站在这儿心静，就听这琴声越听越舒服。小牧童儿借这机会就伸手把刘备这匹的卢马的马的缰绳接过去了。就在这时候，突然间琴弦断了，屋中有人说话，声音特别洪亮。“好啊，这是哪儿来的贵客在窃听我的琴音？”随着话音，由打里边走出一个人来。刘备一看，这个人年纪并不大呀，看这岁数还不够40岁。刘备觉得是奇怪呀，因为听人传说司马德凑水镜先生山中的老隐士了不得，怎么才这个年纪呢？司马德凑水镜先生身穿布袍，脚踏马履，长得松形鹤骨，气宇不凡，一边走一边说：“琴韵清幽，音中呼起高亢之调，必有英雄窃听。”刘备、刘玄德还没说话呢，小牧童儿过来了：“师父，您瞧，这位就是您常提的皇叔刘备。刘将军呢，让我带他前来见您。”司马德操水镜先生上前给刘备施礼：“哎呦，原来是刘皇叔驾到，失敬失敬，未曾远迎，当面请罪。”刘备急忙打礼相还：“岂敢呐，恕我刘备来的鲁莽，打扰先生。皇叔啊，你这是从何处而来？”刘备听司马德操水镜先生一问，觉得不好意思，因为自己马跃檀溪逃生至此啊。“啊，先生，我是信马由缰打宝庄经过。”“哎呀！”司马德操水镜先生一笑：“玄德公，你今天是大难不死。”“什么？”刘备心说：“难道司马德操水镜先生是神仙吗？他怎么会知道我大难不死啊？”这就叫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啊。司马德操水镜先生住在襄阳城西水镜庄，由打水镜庄要到襄阳当中间只有一条檀溪，人家水镜先生住在这儿，能不知道地理情况吗？再说水镜先生跟襄阳很多名人经常谈论刘表，经常谈论国家大事，也常常提起刘备。刘备已然是荆襄所有有学问人注视的一个人物了。这次襄阳大会刘表没来，每次荆襄九郡42州县年景丰收都会在襄阳开会，司马德凑水镜先生能不知道吗？这次襄阳会刘表没来，刘备替刘表主持，当然司马德凑也知

而且今天是正日子，那儿开会呢，京乡酒郡所有官员都在那儿吃呢，那儿喝呢，刘备是主持人，应当在那儿待着，怎么没事跑到我水镜庄来了？再说荆州牧刘表手下所有的矛盾，水镜先生也知道，那蔡瑁要害刘备，要把刘备挤得走了，蔡氏宗族要掌握荆襄所有的权利，司马德操当然明白。今天一看刘备袍也湿了，上身是干的，中衣也湿了，这两只靴子跟水泡子似的，往前一走，一走一咕叽，两走一咕叽，直从靴子桶里往出冒水，那水镜先生是傻子。水镜先生乐了，刘皇叔，你今天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皇叔是不是被人逼到我水镜庄啊？啊，刘备连耳朵根都红了。水镜先生，您这是神人未卜先知。哎呀，司马德操摇了摇头，刘皇叔，我司马德操是凡夫俗子，怎么能未卜先知啊？刘将军，你的袍襟上又有泥又有水，要是真骑马散步溜到我这儿，怎么能成这副模样呢？刘备也乐了。司马德操拉住刘备的手，皇叔啊，你也不用难为情，有话进庄去讲。两个人拉着手来到水镜庄的草堂之上，就分宾主落座了。小牧童儿献上茶来就退出去了。刘备借这个机会往草堂上一看，只见屋中架上堆满了书卷，再瞧窗外，盛栽松竹横琴于石床之上，真是清气飘然呐。水镜先生看着刘备，手捋胡须，微微一笑，玄德公，你为何逃难至此啊？刘备一看不说实话也不行了，就把自己马月檀溪的事情一说。哦，司马徽点了点头，我看玄德公的气色也猜出个八九不离十啊。我久闻皇叔大名，皇叔为什么闯荡半生至今还落魄不偶呢？什么叫落魄不偶啊？就是命运不好。因为古人认为偶数好，奇数不好，就是双数好，单数不好，所以命运不好就叫做落魄不偶。刘备听到这儿叹了一口气，这是我命途多艰才弄成这个样子。不是不是，水镜先生摆了摆手，刘皇叔，并不是你命运不佳，穷困艰难，是你身旁没人。什么？水镜先生，你何出此言？我刘备虽然没有本事，但是我手下闻的孙乾简用迷住迷方，一个个忠心耿耿，足智多谋。武的你也知道，我二弟关羽胯下马，掌中一口青龙偃月刀，纵横天下无人能敌，斩颜良逐温丑，过关斩将刀斩蔡阳。我三弟张飞一条丈八蛇矛枪，勇冠天下。还有常山赵云赵子龙，这条大梨花枪无人可比，怎么能说我刘备身旁左右无人？哎，水镜先生摇了摇头，微微一笑，刘皇叔，不错，关羽张飞赵云确实有万夫不当之勇，可是没有一个人能用他们呐。孙乾简用迷住迷方，我也有耳闻，他们不过是个白面书生，并非经纶济世之才。哎呀，水镜先生点破了，你手下没有经纶济世之才，也就是说你刘备手下没有决定方针政策、出计谋、指挥打仗的、规划政治的人才。刘备不

0: 不由得不点头了。水清先生，我刘备也曾经求贤于山谷之中，可以说是遍访遗贤，可是至今未遇呀。玄德公，你可别忘了，三人之行必有我师，这是三个人一块走道，这三个人当中也得有一个高人呢。刘皇说，你再别忘了，孔夫子有一句名言，十使之意必有忠信，这就是说尽管有十来家人住的一个小村庄，里边也必定有讲忠信的人，怎么能说没有贤才呢？啊，刘备愣了愣，是啊，水镜先生，是我愚昧无知，还恳求先生指教。司马德操，水镜先生说到这儿，端起水来喝了一口水。水镜先生态度很严肃。刘皇叔，你来到荆州之后，听说没听说有小孩唱了一首歌谣，唱的是八九年间始欲摧，致使三年无结宜，到头天命有所归，你种盘龙向天飞。刘备摇了摇头，先生，我刘备没听见过。刘皇叔啊，建安八年、建安九年开始，刘表家中生乱，刘表可要亡了，致使三年无结宜，到现在刘表身染重病，倘若刘表一离开人世，他手下文武官员就不会再荆襄了，到那个时候荆襄事业归谁？你种盘龙向天飞，说的就是刘皇叔你呀。 啊刘备心说，将来天命有所归，归我？水镜先生，你何出此言的？刘皇叔，我告诉你，此地有奇才，我给你举荐两个人，这两个人当中得一个，你刘皇叔就能安汉室天下。这一下可把刘备说傻了。到底司马德操给刘备举荐何人，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上回说到刘备马跃檀溪，误入水镜庄。刘备一碰见司马德操、水镜先生，刘备可要走运了。要怎么水镜先生说刘备经此大难必有后福啊？水镜先生告诉刘备，你呀，身旁没有经纶济世之才。刘备似懂非懂啊。所以水镜先生告诉刘备，刘皇说，天下奇才尽在此地，你为什么不去访贤？刘备听到这儿，赶紧站起来给水镜先生深施一礼，请先生指我迷津，奇才安在，果系何人？刘备真急了，刘备都过五十了，他能不急吗？现在曹操灭了袁绍，一统北方，连北国乌桓曹操都战败了，人家刘表坐镇荆襄，孙权坐镇江东，刘璋坐镇汉中，叫刘备在人家刘表翅膀底下威着，他能不着急吗？水镜先生很了解刘备的心情。刘皇叔，您坐下，我给您举荐两个人， 伏龙、凤雏这两个人得一可安汉室天下。就这一句话，刘备就中了病了。一个是伏龙，一个是凤雏，得一个我就能安汉室天下呀。刘备能不动心吗？自打刘备出事，正赶上黄巾起义，董卓作乱，刘备想的就是安汉室天下，能够让老百姓踏踏实实过日子，使汉室刘家的天下一代一代传下去。但是刘备闯荡半生啊，现在一事无成。再说刘备确实接了当今万岁汉献帝的一代诏，在议状上签字了。国舅董承这些人已然死了，就剩下我跟西凉太守马腾。可是我刘备两次徐州打了败仗，汝南惨败，谁能保我安汉室天下？现在水镜先生告诉我了，伏龙凤雏得一个汉室天下就能保住了。刘备两只眼睛都直了。水镜先生，这伏龙凤雏姓什么叫什么，家住何处？水镜先生看着刘备的模样，水镜先生乐了，摇了摇头，好啊好啊，先生请您告诉我，伏龙是谁，凤雏是谁？水镜先生没理他，吩咐小叔童儿给刘皇叔做饭，快去吧，皇叔已然很累很饿了，皇叔得吃饭好好睡一觉，有什么话呀明天天亮了再说。刘备着急呀，根本没有心思吃饭。先生，水镜先生不等刘备往下说，站起来了，笑着走进内室。刘备没有办法，只好坐着吃饭吧。这顿饭跟宴药差不了多少啊，吃不下去呀，满脑子里不是伏龙就是凤雏。这伏龙是谁呀？这凤雏住哪儿啊？水镜先生为什么告诉我这两个人得一可安汉室天下，可不跟我说破了这两个人到底姓什么叫什么呀？弄得刘备心里这乱呐，凑合吃了几口馒头，喝了半碗小米粥，司马得瑟水镜先生为什么不往下说？因为这几年刘备来到荆州，荆襄一带的名人早研究透了刘备了，他们知道刘备要想完成霸业是非常不易的。这时候跟刘备刚刚出世十八路突侯讨董卓的时候不一样了。刚才我说了，曹操、刘表、孙权、刘璋、张鲁这些人事业有成，就连西凉太守马腾手下也有强兵猛将，唯独刘备就在小小的新野县，兵不满千，降至关昌赵云而已呀。所以水镜先生知道，没有真正有才学的人前来辅佐刘备，刘备是绝不能成功。但是水镜先生点出来了，伏龙凤雏得一个就能帮着你完成霸业，他为什么不说？他知道刘备这个人年过半百，事业无成，但是他闯荡了半生，要经验有经验，要阅历有阅历。那诸葛亮跟庞统年纪轻轻，诸葛亮多大呀？二十六七岁啊。庞统、庞士元比诸葛亮大三岁，也就三十岁左右的人。两个人年纪轻轻，在社会上没有什么声望，要让刘备重视启用这两个年轻人，必须得有个过程。所以刘备再问，水镜先生是不会说的。他叫刘备不着急，是希望从这时候起能够引起刘备对诸葛亮、庞统的重视，让刘备多方面打听，多方面采访，让刘备真正认识到必须请诸葛亮，必须请庞统。所以现在不能明言，不到时候。刘备不明白啊， 刘备吃完了饭，小童儿来请刘备到配房安歇，端来热水伺候着。

刘备把身上的污泥洗了，躺倒在床上睡不着，睁眼卧龙，闭眼凤雏，翻身也是难以安眠呐。快到夜里二更天了，突然间就听见外边有人敲门，啪啪啪。刘备一愣，心说这么晚了谁来串门呢？这时候小叔童儿已然睡着了，就听水镜先生亲自去开门，大门开了。刘备是侧耳静听，听水镜先生说：“贤弟呀，天到了这个时候你怎么才来呀？”就听那个叫门的说话了：“是啊，晚了吧，几天不见，我呀想你，我怎么能不来呢？我从荆州而来，来探望哥哥。”啊哈，水镜先生一笑：“贤弟呀，你真有意思，来来，既来之则安之，咱们哥俩到屋中谈谈话。”接着刘备就听见关门的声音，脚步的声音，看着意思是进屋去了。刘备心里琢磨：“这是谁呀？水镜先生跟他说话这么亲热，一定是知己的朋友。”一会儿就听见上房屋里说话，高一声低一声，说什么可听不清楚。刘备着急呀，不由自主地走出配房。夜里头凉风这么一吹，刘备觉得心有点静，心里的烦呢也就去了一点，想去偷听水镜先生跟这位朋友说话，自己是什么身份呢？要是让水镜先生知道听人说话，脸面上也不好看呢。可是刘备又舍不得回屋，因为他求贤心切呀。刘备希望来的这个人不是伏龙就是凤雏，帮我恩汉室天下呀。刘备忍不住心说：“我还是听听吧。”他往窗台这儿靠了几步，就听见屋中水镜先生说话了：“贤弟呀，这么多日子不见，你上哪儿了？”水镜先生这朋友说话了：“嗨，不瞒哥哥说，我呀上荆州见刘表去了。”“哦，既然见刘表去，你怎么又回来了？”“嗨，别提了，我呀听说刘表这人不错，名声很大，喜交名士，喜欢亲近好人，厌恶坏人。没想到我到那儿一去呀，在刘表身旁待了几天，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我跟您说，哥哥，刘表啊，他也知道谁好谁坏，他那儿好人也有，坏人也不少。可是，好人得不到重用，坏人得不到惩罚。正像你讲的，说刘表这人改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呀。这样一个刘景胜，他怎么能完成霸业呢？所以我一气呀，我离开他了，我走了。我给他写了封信，也就算不辞而别吧。这几句话刘备听得非常清楚。刘备心说：“对我哥哥刘表评论的不错呀，说刘表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刘表确实比袁绍强，他能知道这人好，但是好他不能用；他知道蔡瑁这些人坏，但是他又不能除去。不错。”刘备心说：“水镜先生跟他这位朋友是把我哥哥刘表看透了。”接着刘备又听里边说话了，司马德操、水镜先生就埋怨这个人：“贤弟啊，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哎，哥哥，我怎么不对了？”“你有王佐之才，应该懂得贤臣择主而事，良禽择木而栖，你为什么轻易的就去见刘表呢？况且英雄结郡，贤明之主就在眼前，难道你不知道吗？”“哥哥，小弟我知道应该择主而事，可不知道这位明主是谁，又在何方啊？”“兄弟，

这个不难，你不知道，我可以把这位明主指给你。刘备听到这儿，这心扑扑不直跳啊。水镜先生所言贤明之主究竟是谁呀？他能不能说出我刘备两个字？不由自主的，刘备又往窗户这儿靠近了两步，想听个明白。可惜呀，这水镜先生把声音说得很低，怎么听也听不清楚到底水镜先生说的是什么。就听来人是哈哈大笑。刘备心里琢磨，甭问，今天夜里来到水镜庄这个人不是伏龙，准是凤雏，干脆我进屋求贤。刚一抬腿又把脚撤回来了。我刘备也是当今万岁的皇叔啊，我这样做不礼貌啊，人家半夜会友，我怎么能闯进去打扰呢？哎，干脆明天再说吧。好不容易刘备下了决心，转身回到配房。刘备坐在炕沿这儿，告诉自个儿，刘备你可不许睡觉，你一直等到天光大亮，好像上房屋中去拜见这位伏龙先生，这位凤雏先生。刘备倒是嘱咐自个儿，嘱咐的挺有决心的，两只眼睛瞪得挺大，就是不睡觉。一会儿的功夫，这眼皮就往一块合呀。刘备拧了大腿一下，机灵一下又明白了，熬着吧。熬着熬着，刘备可实在受不了，就打起盹儿来了。为什么？白天在襄阳会，马跃檀溪，经过这一下，到现在筋疲力尽了。没想到快亮了，刘备突然间打起盹儿来，一晃身形，刘备着了。等着睁眼一看，哟，天光大亮了，小书童儿已然把洗脸水打好了。刘备急急忙忙洗漱完毕，就奔上房来，好见伏龙凤雏。一迈步，看司马德操、水镜先生一个人坐着喝茶呢。刘备愣了。水镜先生一看刘备进来，赶紧站起来了。刘皇叔，坐下吃茶吧。不，刘备摆了摆手，水镜先生，昨天夜里二更，我听见有人敲门，请问是谁来了？哎呦，那是我一位朋友。您的朋友呢？走了。走了？刘备这难受啊，这后悔呀、啊！我为什么要迷瞪着了呢？水镜先生，您这位朋友怎么走得这么急呀、啊？哎呀，刘皇叔有所不知，这个人呢，怀才不遇，前去寻访英明之主。嗨，刘备听到这儿的心里凉了半截啊。原来昨天晚上水镜先生所说的英雄豪杰、贤明之主不是我刘备，他这位朋友前去寻访英明之主，这位英明之主又是谁呢？刘备可不死心，先生，昨天夜里您来的这位朋友是不是伏龙凤雏啊？哎呀，刘皇叔，不是不是，可是伏龙凤雏到底在哪儿？请您指教。哎呀，玄德公啊，你求贤若渴，为了天下大事，实在是令我敬佩。不过，你得慢慢的查访啊，我想准有相见之日。多谢先生。我刘备有心请水镜先生出山相助，共赴汉室，不知尊意如何？哎呀，好笑啊，好笑啊，刘皇叔啊，我是一个山野闲人，没有经纶济世之才，不配当此重任。伏龙凤雏胜我司马德操十倍，他们也一定会帮助玄德你治理天下。不过，只要玄德公真心诚意，百折不挠，前去寻访这两个

水镜先生跟刘备赶紧跑出来一看，原来外边来的是常山赵云，刘备放心了，特别高兴。那么赵云怎么找到这儿来了？他有打新野县来呀，在潭溪这儿没找着刘备，看见西岸有一带水迹，估计玄德可能越过潭溪回归新野县了，都带着300兵回到新野县，没想到到了县里，张飞差点跟他打起来。张飞看见赵云一人回来了，大哥没了，把眼睛一瞪，子龙，你怎么一个人回来，大哥呢？哎，赵云这人不会说瞎话，一五一十就把襄阳会上的情况说了。张飞能不急吗？还眼圆睁虎须，扎上伸手就把赵云揪住了。赵云急得满脸通红，一句说不出来呀。关云长在旁边就劝，三弟啊，不许你鲁莽，子龙对大哥忠心耿耿，怎么会愿意把大哥丢了？那不行，子龙，这事儿就怨你，人家孙先生不让大哥去，你偏去啊，说什么保着大哥平安而去平安而回，谁让你保大哥去的？孙乾也赶紧过来劝，三将军，你可不能着急，先听听子龙将军的话，看看主公是如何丢失的，我们再想办法找。是啊，赵云说，我以为主公回新野来了，怎么办呢？赵云说到这儿，转身行出去了，关羽一看坏了，赶紧追，可能是子龙将军前去寻找大哥，要是出了意外可就麻烦了。说这话，关云长跟着也出去了。张飞一看孙乾还要劝，就急了，走啊，把赵云追回来，你劝我管什么找大哥呀？孙乾一听就更不放心了，好啊，咱们赶紧追吧。这样分几波前去寻找刘备，咱们单说赵云，带着300人马来到潭溪。赵云心说，主公没回新野县，我得奔潭溪西岸找，所以他就奔了南漳这条路了。走着走着，正好碰见司马德操水镜庄这个小牧童儿。小牧童儿看见一位将军带着不少人，他好奇呀，上前施礼，将军，您上我们这偏僻山庄有什么事儿吗？赵云一看这小牧童挺可爱，说出话来也挺中听，懂得礼貌。牧童儿，我是来此寻找我家主公皇叔刘玄德的，你看见过他吗？哎呦，原来您找刘皇叔啊，您跟我来，刘皇叔昨天呢上我们水镜庄了，正跟我师父水镜先生聊天呢。哎呀，待我谢天谢地，将军您随我来。就这样，赵云跟着小牧童儿来到水镜庄，看见主公刘备出来了，赵云赶紧上前跪倒施礼，主公，是您受此大难，是我赵云之罪。哎呀，子龙将军何言有罪，赶紧起来吧。赵云站起来了，刘备就给水镜先生介绍，水镜先生，这就是我家常山赵云赵子龙将军，子龙将军前去拜见水镜先生。赵云恭恭敬敬给水镜先生深施一礼。好，司马德操一挑大指，真将军也。虽然听说过赵云的大名，但是水镜先生没瞧见过赵云，看见赵云了，知道刘备必能成事，但是他身旁缺的是谁？缺的就是诸葛亮跟庞统啊。咱们书不说废话，刘备告辞，赵云保着刘备，小牧童儿把马牵出来，拱手而别，刘备跟赵云带着兵离开水镜庄，回归新野县。在途中头一个看见关云长，然后看见张飞，又看见孙乾，大家高高兴兴回到新野县。
到了新野县，刘备往这一坐，就把马跃檀溪脱险的事情说了。

0: 然后又说到自己夜宿水镜庄，司马德朝水镜先生给自己举荐伏龙凤雏。张飞急了，大哥您还说呢，这蔡瑁要害您啊，也不知道刘表知道不知道，咱们在这待着干嘛，趁早走。刘备愣了，三弟呀，往哪儿走啊，好不容易在新野县安身。大哥，那刘表也不重用您，也不信任您，咱们在这待着干嘛呀，早晚蔡瑁还得害您。哎，离开也行，可是三弟呀，我们上何处存身？
1: 嗯，他这个
0: 张飞也找不出地方来呀。孙乾乐了，三将军，要不然咱们还回许昌找曹操？
1: 什么种菜去？对不起，我不去了。
0: 这么办吧，孙乾说，主公，我给您出个主意，您把这件事跟刘景升说说，说蔡瑁要害您，刘表呢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看看刘表到底知道这件事以后他是什么态度。嗯，也好，看完刘荆州的态度，咱们再决定是去还是留。就这样，刘备写了一封书信，让谋士孙乾骑着马够奔荆州去面见刘表刘景升。到底诸葛亮庞统庞士元能不能出山扶保刘备，咱们下回再说。
2: 随时随地收听 FM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妈妈，我想出去玩一会儿。
4: 孩子听话，等上完舞蹈课咱们再去吧。
3: 可是舞蹈课之后还要补数学呀。
4: 明天，那就明天吧。
3: 可是明天还有作业没完成呀。爸爸妈妈，我们真的太累了，请把属于我们的周末还给我们。

三笑麦收季防火别忘记，麦浪翻滚丰收在望，但麦收时节天干物燥，防火安全容不得半点疏忽。焚烧秸秆不仅污染环境，更容易引发火灾，威胁生命财产安全。禁止焚烧秸秆，保护生态环境。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请听少儿广播剧《哪吒》。
1: 哪吒三打龙王。小哪吒回到家，仍旧像是上次那样不声不响的。李靖和殷夫人也都不知道他在外面又闯下了大祸。转眼夏去秋来，天气这么一凉快，小哪吒也就不再怕热了。他也就没有必要要去出门乘凉、下海洗澡，自己天天在后花园里玩。小哪吒满以为和敖广约法四章，每一章就好比是一把铁锁，这四章就把老龙王的四只龙爪紧紧地锁住，管得他服服帖帖，再也不敢兴风作浪了。小哪吒也不想一想，那龙王啊，可是一方之主，星云布雨的海神呢，只有他作威作福的时候，哪有他甘拜下风的日子呢？而且是败在了一个小娃娃的手里，这口气实在是难以下咽呢。什么约法四章，那不过是一句空话罢了。正当小哪吒在后花园里玩耍的时候，老龙王则是在水晶宫里咬牙切齿地想着如何去报仇，怎样去翻本，怎样才能出得这口怨气。他是打定了鬼主意。第一，他要告状，他要上天庭到玉皇大帝那里去告李靖纵子行凶。第二呢，就是借刀杀人，通知骷髅山白骨洞石矶娘娘，叫石矶娘娘向李靖去兴师问罪，

0: 替他的徒弟报仇。第三呢，就是要操演海军，准备有朝一日配合着石矶娘娘共同报仇雪恨。第四啊，万一石矶娘娘也败在了哪吒的手里，那就使出最后一个杀手锏，在水晶宫里撞击巨龙钟，雷起赵雷鼓，召唤自己的三个弟弟，西海龙王敖润、南海龙王敖钦、北海龙王敖顺，共同布雨星云，喷云吐雾，水淹陈塘关。而这些个鬼主意，小哪吒都是蒙在鼓里，哪里能知道呢？这一天呢，小哪吒在后花园里实在是玩腻了，就独自一个人悄悄地跑到了陈塘关上来。这时候金吒、木吒都随着李靖在野马岭在操练着三军，而关上就只有偏将金焕一个人把守。金焕见哪吒小少爷在关上是东游游西逛逛，就来劝他回家去玩。小哪吒哪里肯听金焕的，把小嘴一撇说，我在家里闷得慌，才到关上来玩玩的。金焕也知道哪吒的厉害，索性啊就让他骑在脖子上，带着他游玩着雄关巍峨、庄严肃穆的陈塘关。登上了城楼，小哪吒顿时觉得是心旷神怡。第一次站在高高的城楼上，从上面往下看呢，只见楼前的一片开阔的平地上伫立着旗杆雕斗，旗杆上高悬着帅旗，两旁垂杨拂拂，绿柳依依，在中间的兵器架上排列着刀枪剑戟。小哪吒见城楼的香案上摆着一副强弓、三支铁剑，他觉得很好玩，忍不住跳下来就要动手去摸。金焕慌忙阻止说，哎呀小少爷，万万动不得呀，这是陈塘关镇关之宝，自从轩辕皇帝大破蚩尤流传至今，谁都不敢去碰一下，也没人能拿得动啊。这没人拿得动这五个字挠得小哪吒的心里是痒痒的。小家伙的脾气向来是服软不服硬，你越是阻止他，他越是跟你拧着干。尤其是听说轩辕皇帝传下来的弓箭，那就更加的好奇了。小哪吒上前就把弓箭拿了起来，这可惊得金焕是目瞪口呆呀、啊！
1: 哎呀，哪吒小少爷，这乾坤弓震天剑，从来就没人能拿得动，你！
0: 小哪吒得意的一笑，哼，看我放他一箭！随即是引弓搭箭，嗖的一下，这正是弓开如满月，箭去似流星。一声辽响，只见红光缭绕，紫雾纷飞，冷不防的射出了的震天箭，竟然直飞到了骷髅山白骨洞前，不歪不斜的正中了石矶娘娘的另一个弟子彩云弟子的咽喉。可怜这位洞前练武准备为师兄报仇的彩云童子，就这样稀里糊涂的扑通一声倒地就死了。小哪吒射出了一支震天箭，心满意足，也不管这箭的下落如何，只是笑着问金焕，怎么样，我哪吒不费吹灰之力就拿出来还射出了一箭，你瞧我的本领如何呀？金焕点头勉强笑着说，哎呀，小少爷神勇非常，末将拜服啊。不过这陈塘关城楼上的镇关之宝震天剑突然少了一支，如果我们元帅查问起来，这叫我如何作答呀？小哪吒笑着说，哎，不干你的事，你只是说我闹着玩射出去的不就完了吗？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我绝不连累你。小哪吒继续高高兴兴地游玩起来，忽然看

0: 看到关外来了一个胖小子在叫关。哪吒连忙让金焕去领那胖小子上城楼来。那么小朋友们，你们猜一猜，这个胖小子他是谁呢？哪吒一看，高兴地跳了起来呀，原来呀是自己带他假扮童男的那个小喜子呀。原来是你，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小哪吒一把抱住小喜子问。小喜子把小嘴对着哪吒的小耳朵，他悄悄地说，
1: 东海龙王又在打坏主意了，我爹这两天下海捞虾，听得海里闹哄哄的，虾兵蟹将纷纷出动，我爹就在海边撒网打鱼，懂得水族的语言，他听那些虾兵蟹将说呀，说龙王要到玉帝那里去告你，让玉帝派天兵天将捉拿你和李靖元帅，听说他还通知了石矶娘娘，煽动他向你父子寻仇呢，我爹非常的着急，让我给你报个信儿，你可千万要小心呐。
0: 小哪吒听了肺都要气炸了，他先谢过小喜子，叮嘱他转告他父亲，万一和龙王打起来，海里头无法打鱼，可以到帅府来找自己。把小喜子送走以后，小哪吒是左思右想，怎样去对付这龙王。忽然他一拍脑门，哎，有了，我呀去找我师父去。哪吒的年纪虽然很小，但是也知道此事是非同小可，应该要保守机密，所以只对金焕说，说他玩够了要回帅府去，而金焕自然是求之不得的。小哪吒回到帅府，就悄悄地取出风火轮，双脚踏上，念动起了咒语，直奔西方的乾元山。不多一会儿，他就来到了金光洞，请他的师兄金霞童子通报以后，小哪吒进洞拜见师父，他把如何教训龙王的经过说了一遍。太乙真人听完之后说，
2: 徒儿，你秉性正直，富有正义感，你打敖广打得对，我今赐你一道隐身符，贴了隐身符，人看不见你，你可看见人。明早你带了这符上天去，在南天门等敖广来，你再结结实实的痛打他一顿。你这次打了他，必须要逼他变作一条小蛇，跟你回陈塘关去，把他拘管起来，使他不能再对百姓为非作恶。
0: 说完，太乙真人叫金霞童子取来了隐身符，亲自贴在了哪吒的胸前。他又嘱咐说，
2: 你父亲李靖胆小怕事，瞻前顾后，你今后还要遭遇许多的磨难，只要为师在，你就不必担心，如果有灾难，火速前来报告，为师必当助你一臂之力。好了，你回去吧。
0: 小哪吒记下了师父的教诲，磕头拜谢，辞别师父，悄悄地回到了家里。他从藏武器的箱子里取出了乾坤圈、火尖枪，系好了混天绫，蹑手蹑脚地来到了后花园里。他重新登上风火轮，准备要启程去南天门。他刚要念动咒语，忽然间灵机一动，他心想，这个现在时间还早，我还是先到龙宫去看看动静，也好预先有个准备。哪吒是越想越觉得有理，于是就调转方向，直奔东海岸边。他先把武器藏好，然后扑通一声跳进了海里，分开水路，向着水晶宫游了过去。这时候虽然已经是深夜了，龙宫里

0: 的鱼鳖虾蟹还在列阵操演着，龙王敖广正坐在宝座上在指手画脚，小哪吒仗着隐身符大摇大摆的就走了进去，他悄无声息的躲在一旁观看着。只见那敖广摸了摸自己头上的大肉包，大声的问道：
1: 龟丞相何在？
0: 文官中应声爬出来了一只乌龟，他伸头缩颈，慢慢的爬到殿前，嘴里喃喃的说：
2: 臣在，愿大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寡人明天一早就要上天拜见玉帝，状告哪吒，你表文写好了没有啊？
0: 龙王为什么把自己叫做是寡人呢？因为啊，在古时候，大王、皇帝总是这样的称呼自己寡人。其实呢，他们真的就是孤家寡人，没有真正的朋友。而他说的表文，表呢，就是古时候大臣写给皇帝的奏章，我们今天呢，叫做是文书。这个龟丞相啊，毕恭毕敬的伸手到他的龟文袋里取出了表文，准备要宣读。小哪吒从背后冷不防的给他湿了个半脚，这龟丞相立刻就跌了个仰面朝天，好半天也翻不过身来。五班里的鳖将军实在看不过去，他也和龟丞相一样是背负着硬壳，可以说是同病相怜。他从五班里闪出来，挺毛向龟丞相的背壳下一刺，然后用力的往外一挑，这才帮助龟丞相翻过身来。龟丞相谢过了鳖将军，手执表文是朗声宣读。小哪吒听得清清楚楚啊，那个表文完全就是颠倒黑白，一字不提龙王作恶的事儿，反而控诉了哪吒的罪行，反正啊就是乱七八糟的一通的污蔑，把这小哪吒听得呀是肺都要气炸了。龙王敖广倒是不住的点头晃脑，显得很满意，但是最后还是问了句：有没有需要修改的地方啊？众水族文官武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实在是提不出什么意见了。过了好一会儿，才有个棒博士站出来，夸赞这表文呐，拟的是非常的得体，说玉帝看了呀，肯定会派天兵天将来捉拿李靖父子。敖广听了大喜，让女官罗美人把表文给他塞到袖筒里，然后宣布退朝了。众水族立刻来了个大散场啊，是爬的爬，游的游，横行的横行，直走的直走。小哪吒勉强忍着一肚子气钻出了海面，本想立即到南天门去等敖广，可是忽然呢，他觉得自己好困，是哈欠连连的。那怎么会这样呢？原来呀，哪吒毕竟是个小孩，大人每天要睡七八个小时就足够了，可是小孩呢，要睡十多个小时的。小哪吒奔波了一整天，哈欠连连的想睡觉，这也是很自然的事儿啊。他找出火尖枪往风火轮上一搁，头往这枪杆上这么一震，就呼呼的睡了起来。这个世界上啊，小孩睡觉那是最香甜的了，也是最难弄醒的了，那真是雷打不动炮轰不醒啊。小哪吒这一觉直睡到了日上三竿才醒了过来，他揉了揉眼皮儿，坐起了身子，伸个懒腰，猛然一抬头，看见了一轮红日当空，他立即大叫起来：哎呀，坏了坏了，那妖龙一定跑在我前头进了凌霄殿，把表文递给玉帝老官了。小哪吒心急火燎，抓起火尖枪踏上风火轮，急急地往南天门赶。

0: 燕宫各门早已经大开了，小哪吒在南天门外等了好一会儿，也不见敖广的踪影，他心里暗暗的着急，难道我真的是来得太迟，这家伙已经见到玉帝了吗？他想着就催动风火轮到各门去查找。小哪吒刚过了聚仙门，来到宝德门下，一眼就望见那敖广满脸喜气洋洋的由一位黄金力士送出来。只见他双手抱拳，向黄金力士一拱到地，说了声多谢，请留步吧。那黄金力士就转身回去了。原来东海龙王早就已经见过了玉帝，并且也呈上了表文。玉帝看完也不喝茶，立即传旨让龙王先回东海，即派遣天兵天将擒拿李靖父子。敖广千恩万谢，心想这下这仇可以报了。小哪吒见敖广是满脸喜气洋洋，他马上也猜出了一二。他凭借着隐身符悄悄地跟在敖广的背后，他举起乾坤圈对准敖广的后背就是一下，打得敖广来了个狗吃屎，然后趁势下了风火轮，一脚踏在敖广的背脊上。敖广不看也知道这是哪吒，他做贼心虚地说，
1: 哎呦，哪吒小爷饶命饶命啊。
0: 小哪吒是一边痛打敖广一边骂，哼，你这妖龙，我和你约法四章你一句也没放在心上，你竟敢隐瞒你吃童男童女这些罪行，跑到玉帝这告我，还鼓动玉帝来捉拿我。敖广知道什么也瞒不住，只好不停地求饶。饶你可以，你现在给我变成一条小蛇和我回陈塘关，你要是不答应，我就先用乾坤圈打死你，再抽你的龙筋剥你的龙皮，我有师父太乙真人为我做主，料想打死你也没有关系。敖广遇到了小哪吒这样的克星，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为了活命，他只能把身子一缩，变成了一条小青蛇。小哪吒用混天绫把那小青蛇紧紧的一裹绑在身上，没过多时就回到了陈塘关。他本想要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回到后花园，可是没想到门前的家将一见哪吒就连忙说，
2: 哎呀，老爷刚回来，正在问三公子的下落呢。
0: 小哪吒只好先上厅堂给父亲请安。
3: 你刚才到哪儿去了？
0: 李靖随口一问。哪吒公师回答说，
4: 敖广他恶人先告状，孩儿奉师父之命前去南天门捉拿妖龙敖广，罚他变成一条小蛇挫挫他的锐气。
0: 李靖一听是大喝一声，哼，胡说，东海龙王敖广是我同辈朋友，是你的伯父，你怎敢叫他服你的拘管呢？再说了，南天门是诸神聚会的地方，岂是你一个小娃娃能够轻易去的？小小年纪就学会欺瞒父母，这实在是可气。
4: 父亲，那敖广作恶多端，万民痛恨，孩儿哪有这样的伯父啊？至于孩儿是否曾去过南天门，有小青蛇在此为证。
0: 李靖气得胡子也翘起来老高来，哼，你还要胡说。
4: 小哪吒笑着解下绑在身上的混天绫，轻轻的一抖，一条小青蛇立即就跌落在了地上。
0: 李靖吓得愣在那儿好一会儿也没有回过神来。
4: 小哪吒一命家丁拿来了铁网笼，要把小青蛇困在里面，
0: 李靖连忙上前去阻拦。
4: 趁李靖父子争执的时候，小青蛇摇身一变化成了人形，就只有他的头脚还是龙的本相。
0: 李靖见敖广气得大喘粗气，连忙去道歉。敖广哪把李靖放在眼里呀，他咬牙切齿地指着李靖说，
5: 你们父子触犯了天条，就等着瞧吧。
4: 小哪吒刚要挺枪来刺敖广，
0: 却只见刮起了一阵龙卷风，敖广逃回了龙宫去了。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板娘，来打生蚝。
1: 好嘞。
2: 三瓶啤酒。
1: 好。
3: 每桌送一碟臭干子，麻烦你们声音稍微小一点。
2: 为什么？
3: 嘘，周围的人都休息了。
4: 不好意思。
5: 很热情的城市，也很温情。我的城市，我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6: 很多时候，我只想做一个安静的美女子，可是总会被诈骗电话骚扰得不胜其烦，实在是太讨厌啦！
7: 自从有了实名制，骗子打电话来都直接喊我名字了，亲切了好多。
6: 套路都是套路，认清套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比如接到170开头的电话，你可以这样说：
7: 亲人被绑请按一，境外消费请按二，某宝退款请按三，快递发现违禁物请按四，去领导办公室请按五，嫖娼被抓请按六，幸运中奖请按七。
8: 您好，我们是银行的，刚才查询发现您的银行卡昨天在境外消费88000元，请问是您本人消费吗？
7: 对，是我本人消费的，我刚在南非买了个金矿。
8: 您真能吹牛，把我思路都打乱了。
7: 生活无处不断字，谨记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防止电信诈骗。
9: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0: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1: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0: 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时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昔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1: 五元读书会。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风像一个太悲哀了的老妇，紧紧地跟随着，伸出寒冷的指爪，拉扯着行人的衣襟，用着像土地一样古老的话，一刻也不

停地续锅着。那从林间出现的赶着马车的你，中国的农夫，戴着皮帽，冒着严寒，你要到哪儿去呢？告诉你，我也是农人的后裔，由于你们的刻满了痛苦的皱纹的脸，我能如此深深地知道了生活在草原上的人们的岁月的艰辛，而我也并不比你们快乐。躺在时间的河流上，苦难的浪涛曾经几次把我吞没而又卷起，流浪与监禁已失去了我的青春的最可贵的日子，我的生命也像你们的生命一样的憔悴呀。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沿着雪夜的河流，一盏小油灯在徐缓地移行，那破烂的乌篷船里映着灯光垂着头坐着的是谁呀？啊，你蓬发垢面的少妇，是不是你的家那幸福与温暖的巢穴已被暴力的敌人烧毁了吗？是不是也像这样的夜间失去了男人的保护，在死亡的恐怖里，你已经受尽敌人刺刀的戏弄？唉，就在这如此寒冷的今夜，无数的我们年老的母亲都蜷伏在不是自己的家里，就像一帮人不知明天的车轮要滚上怎样的路程，而且中国的路是如此的崎岖，如此的泥泞呀。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透过雪夜的草原，那些被烽火所啮啃着的地狱，无数的土地的啃食者失去了他们所饲养的家禽，失去了他们肥沃的田地，拥挤在生活的绝望的屋巷里，激进的大地朝向阴暗的天，伸出起源的颤抖着的两臂，中国的痛苦与灾难像这血液一样广阔而又漫长呀。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中国，我的在没有灯光的晚上所写的无力的诗句，能给你些许的温暖吗？能给你些许的温暖吗？

0: 古园读书会。
1: 雪山的长夜，迟子建。当你的眼睛适应了真正的黑暗后，你会发现黑暗本身也是一种明亮。仰望天上的星星，我觉得他们当中的哪一颗都可以做我身边的一盏永久的神灯。而先前还如花一样盛开的人间灯火，他们就像我爱人的那双眼睛，会在我为之无限陶醉时不告而别，抽身离去。现在想来，死亡就像上帝撒向人间的迷雾，他说来就来，说去就去。他能劫走爱人的身影，但他奈何不了这巍峨的雪山。有雪山在，我的目光仍然有可注视的地方，我的灵魂也依然有可依托的地方。我感谢这失眠的长夜，它又给予了我看风景的勇气。凌晨的天空有如盛筵已散，星星悄然隐去了，天空只剩一星一月遥遥相伴。那月半残着，但它姿态袅娜，就像跃出水面的一条金鱼。而那颗明亮的启明星，是上帝摆在我们头顶的黑夜尽头的最后一盏灯。即使它最后熄灭了，那也是熄灭在光明中。
0: 古园读书会。
2: 雪花的快乐，作者徐志摩。
3: 假如我是一朵雪花，翩翩地在半空里潇洒，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飞扬，飞扬，飞扬，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不去那冷漠的幽谷，不去那凄清的山路，也不上荒街去惆怅。飞扬，飞扬，飞扬，你看，我有我的方向。在半空里涓涓地飞舞，认明了那清幽的住处，等着他来花园里探望。飞扬，飞扬，飞扬，他身上有朱砂梅的清香。那时我凭借我的身轻，盈盈地粘住了他的衣襟，贴近他柔波似的心胸。消融，消融，消融，融入了他柔波似的心胸。
0: 古园读书会。
4: 第一场雪。

纷纷扬扬，下得很大，开始还伴着一阵小雨，不久就只见大片大片的雪花从同

0: 村，到了夜里就万籁俱寂。只听得雪花簌簌地不断往下落，树木的枯枝被雪压断了，偶尔咯吱一声响。大雪整整下了一夜。今天早晨，天放晴了，太阳出来了。推开门一看，呵，好大的雪啊！山川、河流、树木、房屋，全都罩上了一层厚厚的雪。万里江山变成了粉妆玉砌的世界。落光了叶子的柳树上挂满了毛茸茸亮晶晶的银条，而那些冬夏常青的松树和柏树上则挂满了蓬松松沉甸甸的雪球。一阵风吹来，树枝轻轻地摇晃，美丽的银条和雪球簌簌地落下来，玉屑似的雪沫随风飘扬，映着清晨的阳光，掀出一道道五光十色的彩虹。大街上的积雪足有一尺多深，人踩上去，脚底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一群群孩子在雪地里堆雪人、掷雪球，那欢乐的叫喊声把树枝上的雪都震落下来了。俗话说瑞雪兆丰年，这个话有充分的科学根据，并不是一句迷信的成语。寒冬大雪可以冻死一部分越冬的害虫，融化了的水渗进土层深处，又能供应庄稼生长的需要。我相信这一场十分及时的大雪一定会促进明年春季作物，尤其是小麦的丰收。有经验的老农把雪比作是麦子的棉被，冬天棉被盖得越厚，明春麦子就长得越好。所以又有这样一句谚语：冬天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睡。我想这就是人们为什么把及时的大雪称为瑞雪的道理吧。
1: 五元读书会。

0: 暖国的雨向来没有变过冰冷的、坚硬的、灿烂的雪花。
1: 博识的人们觉得他单调，他自己也以为不幸否耶？
0: 江南的雪可是滋润美艳之至了，那是还在隐约着的青春的消息，是极壮健的处子的皮肤。
1: 雪野中有血红的宝珠山茶，白中隐青的单瓣梅花，深黄的沁口的腊梅花，雪下面还有冷绿的杂草。
0: 蝴蝶确乎没有，蜜蜂是否来采山茶花和梅花的蜜，我可记不真切了。
1: 但我的眼前仿佛看见冬花开在雪野中，有许多蜜蜂们忙碌地飞着，也听得它们

0: 朔方的雪花在纷飞之后却永远如粉如沙，它们绝不粘连，洒在屋上地上枯草上。就是这样，
1: 屋上的雪是早已就有消化了的，因为屋里居人的火的温热。
0: 别的在晴天之下旋风呼来便蓬勃的纷飞，在日光中灿灿的生光，如包藏火焰的大雾，旋转而且升腾，弥漫太空，使太空旋转而且升腾的闪烁。
1: 在无边的旷野上，在凛冽的天宇下，闪闪的旋转升腾着的是雨的惊魂。
0: 是的，那是孤独的雪，
1: 是死掉的雨，
0: 是雨的惊魂。
2: 五元读书会，
3: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4: 呵护健康，你我守护，责任在心，担当于行。乱战乱踩乱堆乱建，禁止思乱，牢牢铭记。阻碍猩红，围网养殖，放生鱼类，毒鱼电鱼，侵占水域，五个非法通通说不。全民参与水清案绿，用心呵护，爱我河湖。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抓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1: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眉毛底那俩窟窿眼是出事儿的。
5: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啊，谢谢朋友们，
7: 谢谢。
6: 就说有个现象特别的可喜，
7: 什么现象呢？
6: 您琢磨琢磨
7: 啊，
6: 为什么这么多有文化的青年人、有文化的大学生，现在都开始琢磨相声、研究相声，并且加入到我们相声这个行业了呢？
7: 为什么呢？
6: 因为他们实在找不着工作。嗯，
7: 等他们加入这个行业之后，就会发现另一个现象。
6: 什么现象？
7: 这行业更不赚钱。
6: 没错，因为我们俩就没赚着钱。
7: 我俩一分钱都没赚着
6: 啊。但是呢，我这兄弟不害怕。
7: 怎么呢？
6: 他们家有钱呢。
7: 啊，对，我说相声本来就为玩儿。
6: 可是兄弟
7: 啊，
6: 玩儿咱也得玩出名堂来。
7: 谁不想图个名和利呢？
6: 你说你都说相声这么多年了，有人认得你吗？
7: 有啊。
6: 谁呀？
7: 我妈。
6: 你这不是废话吗？
7: 啊，
6: 我说你出名吗？
7: 他不出名啊。
6: 啊，还是的
7: 啊。
6: 你说相声这么多年，你挣钱了吗？
7: 我光赔钱了。
6: 你不琢磨琢磨，凭什么别人挣钱你赔钱呢？
7: 我早琢磨出来了。
6: 为什么？
7: 没有好搭档。
6: 你赖我了是吧？你
7: 我跟你干这么多年，我赔钱，我不赖你，赖谁呀？
6: 废话，我也没挣着钱呢。
7: 说的就是呢。
6: 我的意思，咱俩应该好好反思反思呀。
7: 反思什么呀？
6: 我就反思了
7: 啊。
6: 你看俗话说得好，男怕入错行，
7: 女怕嫁错郎。
6: 我就入错行了。
7: 我就嫁错，我也入错行了。
6: 你说准了啊，
7: 咱俩就入错行了。
6: 所以说
7: 啊，
6: 咱俩干脆就别说相声了。
7: 咱俩说相声这辈子都出不来。
6: 对呀，
7: 嗯，
6: 咱俩应该逮个机会好好干一票，咱就出来了。
7: 那也出不来，干完咱俩进去了。
6: 这叫什么话呢？这个
7: 什么叫干一票啊？
6: 我说咱俩干个投资呀。
7: 投资干嘛呀？
6: 咱开个中医馆给人家去湿，咱指定能赚钱。
7: 那玩意儿能赚钱吗？
6: 兄弟，这就是你不懂了
7: 啊！
6: 现在中医祛湿这个行业多火爆呀，
7: 哦，
6: 人人都亚健康，而且可以说是十人九湿啊。
7: 嗯，
6: 还甭说别人，就你很有可能就是个尸体。
7: 谁是尸体呀？
6: 你很可能是个湿气重的身体呀。
7: 哦，就是我有湿气。
6: 你琢磨琢磨，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
7: 哦，你要说不舒服的地方
6: 啊，
7: 就我最近痰特别多。哎，这是湿气重吗？
6: 肺里湿气重。
7: 哎，我今天早上起来开始这个牙龈疼，
6: 脾脏湿气重，
7: 我腰疼，
6: 肾湿气重，
7: 我肚子大，
6: 你怀孕了，
7: 哥哥你也有地儿湿气重，
6: 我哪湿气重？
7: 你脑子湿气重，
6: 我脑子进水了是吧？我，
7: 要不你怎么能认为我会怀孕呢？我不说我肚子大怎么回事吗？
6: 你大肠湿气重，
7: 我大肠湿气重，
6: 对，
7: 其实一直困扰我的就是我总这哗哗掉头发。

0: 你肝湿气重
1: 哦，都是湿气重，
0: 都是湿气重。
1: 那还有什么样的人是湿气重呢？
0: 太多了
1: 啊！
0: 大街上放眼望去，有那个焦虑的、心烦的、口臭的、失眠的、出油的、长痘的、肥胖的、干瘦的、吃不下饭的、睡不着觉的，还有那头发哗哗往下掉的，
1: 还有那说话一套一套的。
0: 你这人怎么不吃亏的你？
1: 您老带着我干嘛呢？
0: 我的意思，这么多人都是湿气重，咱给他们去世，咱不就赚着钱了吗？
1: 要说这事儿有门儿，
0: 对不对？
1: 不是，关键咱俩也不会呀。
0: 你怎么了，兄弟？
1: 啊，
0: 咱俩是投资人呢。
1: 哦，
0: 咱俩不会没关系啊。
1: 啊，
0: 谁会咱雇谁呀？
1: 咱雇谁呀？
0: 咱就雇老中医。
1: 不是，咱怎么非得雇老中医呢？
0: 老中医的经验丰富啊。
1: 哦，
0: 哎，那个常言说得好啊。
1: 怎么说的？
0: 老中医去湿妙，那头发哗哗，它不往下掉。
1: 哎，您各位听过这么粗鄙的常言吗？啊？
0: 这样常言太多了，
1: 还有什么呀？
0: 老中医祛湿好，让你看着特别的不显老。
1: 这都什么词儿啊？这是
0: 老中医祛湿精
1: 啊，
0: 让你看着怎么看怎么年轻。
1: 嗯，越说越水。嗯、
0: 老中医祛湿对，保证你能活七百岁。
1: 这可信吗？
0: 老中医信得过，谁要不信谁出车祸。
1: 我没说我不信呢，我招你了，我这
0: 不是我的意思是，咱雇一个经验丰富的老中医，咱指定能赚钱呢。
1: 那哥哥
0: 啊，
1: 不光经验丰富，还得是医德高尚。
0: 一看你就不了解中医文化。
1: 我了解的少。
0: 那中医文化最重要的事儿就是医德高尚啊。
1: 是
0: 啊，有一位李时珍知道吗？
1: 不知道。
0: 悬壶济世一辈子，人家还写了一本《本草纲目》。还有一位孙思邈，大医精诚，留下一本《药王千金方》，
1: 这么厉害？
0: 哎，这还不算厉害
1: 啊！
0: 还有一个张仲景，一辈子救死扶伤，写了《金匮要略》和《伤寒论》两部著作。你说这张仲景厉害不厉害？
1: 他最厉害。
0: 对呀，
1: 咱就雇张仲景。别人我已经看不上。
0: 等
1: 啊！
0: 咱雇谁？
1: 张仲景啊？
0: 雇不了。
1: 怎么呢？
0: 张仲景早就雇去了。
1: 他让谁雇去了？
0: 这谁雇去像话吗？这个
1: 这么好的老中医让别人雇去了。
0: 不是，你这
1: 我要跟你说啊，哥哥啊，我不怕花钱啊，咱俩花大价钱咱给他挖出来。
0: 挖出来
1: 啊，
0: 咱俩就真进去了。
1: 什么玩意儿就进去了？
0: 张仲景是汉朝的，早去世了，还挖出来，咱俩挖坟掘墓去是吗？咱俩
1: 这回是不是丢人了？嗯，
0: 没文化呢，
1: 咱雇孙思邈啊。
0: 孙思邈是唐朝的，也去世了。
1: 我想见着李时珍。
0: 放心，你早晚能见着李时珍。
1: 我现在就想见着他。
0: 你马上就死了。
1: 我死了，不真成尸体了？
0: 那李时珍是明朝的，也去世了。
1: 哦，合着你说这三位都去世了。
0: 这三位都去世了。
1: 哎呦，哥哥，你现在说话一点人味儿都没有了，知道吗？啊，
0: 这叫怎么说话呢？这个
1: 你说半天说三位去世的，管什么用呢？
0: 我问你，这三位去世的厉害不厉害？
1: 厉害呀！
0: 哥哥认识一老中医，比这三位可厉害。
1: 谁呀？
0: 甄大夫。
1: 甄大夫。
0: 甄大夫自己研发了一款专门用于去湿的高科技药，兄弟，赛道新出路，他们以后不得叫咱们哥俩
1: 开赛路？
0: 开赛路像话吗？
1: 开辟新赛道新出路吗？
0: 咱们是行业的领头羊，咱们是巅峰，
1: 咱们是羊巅峰。
0: 这还不如开赛路了。这个
1: 那咱是什么呀？
0: 咱们是行业的风向标啊。
1: 咱俩就标了。
0: 咱俩狂标了
1: 啊，
0: 就挣着大钱了。
1: 嘿，你看哥哥
0: 啊，
1: 就我现在特别想知道这个甄大夫研发什么科技药啊？这个、
0: 人家的专利
1: 啊，
0: 纯自然化胶硅匹达利奥科技药。
1: 你再说一遍。
0: 不行。
1: 怎么呢？
0: 我怕不一样。
1: 好，现编一个。
0: 不是现编的，这一般人都记不住。
1: 什么？
0: 纯自然化胶硅匹达利奥科技药。
1: 我听着药名就够有科技的，
0: 对不对
1: 啊？
0: 哎，
1: 那他这个药有什么特殊的呢？
0: 一般的中医 啊治疗湿气就用七味药。
1: 哪七味啊？
0: 茯苓、苍术、半夏、厚朴。
1: 哎，我这哥哥连数都不识了。那三味呢？
0: 什么？
1: 那三味
0: 不去世了吗？

0: 么老问呢？这人
1: 哪三位呀、啊？我说要要，
0: 你要什么？
1: 我要你去世。
0: 我招你了，我
1: 不聊那三位要呢吗？
0: 我哪知道
1: 啊？
0: 我又不是中医。
1: 哦，
0: 咱不是投资人吗？
1: 哦，对呀、啊。
0: 那个普通的中医就用普通的中药，
1: 那这个甄大夫呢？
0: 甄大夫就不一样了，刚才那些药他都不用。
1: 他用什么呀？
0: 花椒、大料、陈皮、孜然。
1: 这不调料包吗？你给患者开这四样，人一看不就看出来了吗？
0: 哎，看不出来。
1: 怎么
0: 咱给他磨成粉呢？
1: 人一闻也闻出来了。
0: 放心，没人闻，谁闻谁天天打大喷嚏。哎，
1: 人一喝也能喝出来。
0: 让他喝吗？让他喝吗？
1: 不是，那患者买回去怎么用呢？
0: 泡热水澡啊。
1: 高了。我说哥哥
0: 啊，
1: 咱俩缺不缺呀？
0: 要说起来是缺
1: 啊。缺什么？
0: 葱姜蒜。
1: 对，这回老齐位凑齐了。听见了吧？啊，孜然、花椒、桂皮、大料、葱姜蒜，最有趣味性的，让人家泡热水澡。这是厨师吗？这不炖肉吗？
0: 你傻呀，会炖肉肯定是厨师。
1: 咱说哪个厨师呢？在这儿
0: 哪个厨师？
1: 你先等会儿吧。
0: 啊
1: 就这个破药跟那科技有一毛钱关系吗？
0: 有啊。
1: 什么呀？
0: 这药的科技成本就是一毛钱。
1: 成本一毛钱呢？
0: 对对对。
1: 你快拉倒吧，咱要这么干那就跟那些假医馆一样了嘛。
0: 你想赚钱咱就得跟风啊。
1: 你跟风不能抽风。
0: 抽风能引流。
1: 你现在特别的下流。
0: 下流也是方法。
1: 你这是违法。
0: 我这是投资。
1: 你这是投机。你连投资跟投机你都分不清。
0: 谁告诉你我分不清？投资跟投机我分得很清楚。
1: 你说说。
0: 投资是普通话，投机系广东话的啦。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这是
0: 对不对啊？
1: 对什么呀？我告诉你，这个甄大夫不能雇啊。
0: 为什么？
1: 因为他不是一个甄大夫。咱要雇那个甄大夫。
0: 你不是甄大夫不能雇吗？
1: 咱不雇那个甄大夫。
0: 为什么？
1: 他不是一个甄大夫。
0: 咱雇谁？
1: 甄大夫。
0: 你不是甄大夫不能雇吗？
1: 不雇那个甄大夫。
0: 为什么？
1: 他不是甄大夫。
0: 那雇谁？
1: 甄大夫。
0: 你不是甄大夫不能雇吗？
1: 不雇那个甄大夫。
0: 为什么？
1: 他不是个甄大夫。
0: 雇谁？
1: 张仲景。
0: 张仲景早就雇去了。
1: 拉倒吧你个吧，这什么乱七八糟。我说咱得雇那个真正的大夫。
0: 我不是为了赚钱吗？
1: 你赚钱你不能败坏中医名声啊，你赚钱你更不能坑老百姓啊。哥哥，就你现在这个状态，你就是武则天死老公。
0: 这话什么意思？
1: 你失去理智了。
0: 我失去理智了？这中医馆怎么开？
1: 听兄弟一句吗？
0: 啊，
1: 开中医馆咱得开那个良心医馆，咱雇大夫得雇良心大夫，咱赚钱不得赚良心钱吗？对吗朋友们？
2: 对。
1: 你听听，
0: 还真有人支持你。
1: 哎
0: 哎，真行啊。
1: 啊，
0: 我跟他认识这么多年，我不知道这娘们这么正直。
1: 对，我改娘们的，你看了
0: 啊？真行。哎，
1: 是。
0: 既然大伙这么支持你
1: 啊，
0: 是哥哥错了。
1: 你早该认识错误，
0: 赚钱不应该赚这黑心钱。
1: 对了，
0: 这甄大夫咱不雇了。
1: 不雇了。 哎，
0: 哥哥还认识一老中医。
1: 你还认识那个正经老中医？
0: 认识。
1: 谁？
0: 咱雇他没问题。
1: 谁呀？
0: 贾大夫。
1: 哎，甄大夫走来一贾大夫，你看了吗？
0: 人家姓贾，是地地道道的甄大夫。
1: 他会什么？
0: 最擅长针灸。
1: 哦，去湿的时候给人针灸？
0: 不是。
1: 那是
0: 吃饭的时候给人针灸。哎，
1: 那管什么用的那个？哎，他不练练夹菜吗？去夹的甄大夫炖肉去。
0: 干嘛？你得羊癫疯了是吗？你
1: 又来了这？
0: 不是不是，你急什么呢？你，
1: 哎，我能不跟你急吗？
0: 怎么了？我不跟你开个玩笑吗？开玩笑就是穴位针灸。
1: 啊，确定是这个针灸了？
0: 就是穴位针灸。
1: 穴位针灸还行？
0: 这一般人来得了吗？
1: 那肯定来不了啊。
0: 所以咱雇这贾大夫，他肯定能赚钱了。

0: 哦，
1: 对不对？到时候患者结完账，咱就给患者扎针；患者一结账，咱就扎；患者一结账，咱就扎。以后咱们俩就
0: 结扎了，
1: 咱俩就赚钱。
0: 你早这样多好啊，
1: 对不对啊？
0: 那我可得问问啊，
1: 啊，
0: 咱怎么收费？
1: 贾大夫给患者扎一个穴位，咱们收患者1块钱，这定价够良心的了吧？
0: 这定价太良心了，这定价干半年我都凉了。
1: 你凉了没事
0: 啊，
1: 哥哥给你拿包药回去泡热水澡。
0: 我等不了您那药，我就饿死了。
1: 你怎么就饿死了？
0: 扎1针1块钱，10针才10块钱，咱扎一天咱够房钱的吗？咱这不赔钱吗？
1: 咱绝对赔不了钱呀。
0: 凭什么呢？
1: 这贾大夫这个穴位扎得多。
0: 他能扎多少穴位呀？
1: 你数着。
0: 你数吧。
1: 这贾大夫先扎一个风府穴，
0: 一个
1: 神庭穴，
0: 俩
1: 脑户穴、百会穴、太阳穴、当阳穴、印堂穴、鱼腰穴、阳白风池、头淋气、落雀玉枕、天柱穴，
0: 这才14个呀。
1: 这还没完呢
0: 啊！
1: 丝竹空穴、上迎香穴、童子髎穴、攒竹穴、睛明穴、承气穴、素髎穴、头围下关、颊车听宫、会阴曲骨、中极关元、石门气海、阴交神阙、水分下丸、巨阙九尾、中庭玉堂、子宫、华盖、玄机穴，
0: 这么赚钱
1: 呢？还有呢
0: 啊，
1: 扎人迎穴、大迎穴、二尖穴、三尖穴、三阳络穴、四白穴、四毒穴、四满穴、四神聪穴、四凤八邪、十玄穴、大柱穴、大敦穴、大巨穴、大横穴、大骨空穴、天府穴、霞白穴、指泽穴、孔最穴、少商穴、略缺穴、商阳穴、合谷穴、阳溪穴、偏历穴、上廉下廉、手三里穴、少府穴、少冲穴，
0: 差不多了。
1: 曲池肘髎、肩俞痹闹、曲泽肩使、内关劳宫、中冲极泉、清陵少海、通里神门、冲阳穴、海比关浮兔、阴是梁丘、肚皮解气、内听力对、上去虚穴、调口穴，
0: 行了，
1: 有横骨穴、巨骨穴、神风穴、灵虚穴、阴都穴、玉中穴、不容穴、承满穴、太乙穴、水道穴，有归来气中、肩颈曲圆、丙风定喘、夹击穴、高黄神堂、阳刚一舌、胃仓、枳实治边穴、灵台治阳、金缩中枢、集中阳关、长强穴，
0: 别扎了，
1: 耳门穴、哑门穴、
0: 啊、
1: 七门穴、张门穴、风门穴、魂门穴、鸡门穴、命门穴，有云门、关门、鸡门、阴门、幽门、夜门、滑肉门穴、绝云腧穴、三焦腧穴、关元腧、气海腧、中里腧、白环腧，有肺腧、心腧、督腧、膈腧、肝腧、胆腧、脾腧、胃腧、大肠腧、小肠腧、膀胱腧、上髎、四髎、中髎、下髎、会阳穴，
0: 没了。
1: 委中穴、委阳穴，
0: 还有
1: 承山穴、承丘穴、外丘穴、环跳穴、光明穴、阳府穴、悬中穴、日月穴、阴陵泉穴、地极漏骨、三阴交、商丘共孙、隐白穴，
0: 这也太多了。
1: 咱扎这个之后，咱不就赚钱了吗？
0: 那患者受得了吗？
1: 受得了，临走肯定送咱们4个大字的评语：
0: 大医精诚，
1: 早晚判刑。
0: 是啊。
2: 哎呀，这一宿班值，累死我了！快快快快快走吧，兄弟。
3: 哥。
2: 哎呀，
3: 不行，我只站了一宿了，我腿都软了。
2: 你说哥，请你吃早点去，吃完咱回去睡觉去了。
3: 行，走吧。
2: 哎呀，呵，这邻居都在这儿呢，走啊。
3: 哥，我走，好像走不了了。
2: 怎么了？
3: 我好像踩着东西了。
2: 你看你这样，你跟踩着炸弹似的。
3: 不是炸弹。
2: 怎么了？
3: 好像是个钱包。哎呀，
2: 假装没事人一样啊。那个不是。感觉一下这钱包有多厚，
3: 有板砖那么厚，
2: 最少5位数，兄弟。
3: 喂，
2: 别喊，别喊，假装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来，你躲着，让哥数数有多少钱。
3: 你拿脚能数出来？
2: 100一张的。
3: 嗯，
2: 3万。
3: 啊？
2: 0100。
3: 你能数出数来？
2: 假装蹲着系鞋带。
3: 我鞋带没开呀。
2: 站着系。
3: 嗯，
2: 蹲下。看旁边有人没有？
3: 没人。
2: 捡起来。捡起来。
3: 没有，摸不着。
2: 啊，在我这儿呢。
3: 你怎么那么讨厌呢？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2: 数，看看我数的对吗？一沓，两沓，三沓。
3: 一沓是多少？
2: 一沓是1万。
3: 3沓。
2: 3万，0100。
3: 哥，你这脚还是捡钞机呀？这是啊？
2: 行不行？
3: 厉害！
2: 那你
3: 看，哥，你就咱俩这小保安发财了。
2: 咋说话呢？
3: 嗯，
2: 什么叫发财了？发财了，是我发财了。
3: 哎，你不能这么说。
2: 咋了？
3: 这包是我捡的。
2: 你拉倒，明明是我捡起来了。你刚才蹲下，你忘了吗？你说我这没有啊？
3: 那也是我看见的呀。
2: 你这么说话不讲理。那你看见就是你的，马路上那么多漂亮姑娘，你看一眼就是你媳妇儿啊。讲理

0: 那你多少得分我点儿。
1: 行，哥不是那人。
0: 嗯，
1: 不是，刀切账。哎，行不行？嗯，我拿30000，你拿100。
0: 哥，你这是啥刀啊？哥，你这刀踢偏了，你这刀。
1: 不，你说咋的？
0: 你这连19分都不到。
1: 28吧。
0: 不行，46。
1: 37。
0: 行，37就37。拿
1: 拿什么拿？
0: 嗯，
1: 拿什么拿？真当真事儿啊？咱俩啥身份你忘了吗？咱俩是保安，咱俩能拿这钱吗？你这
0: 拿着钱怕什么的呀？
1: 我跟你说，这么多钱丢了，你知不知道失主多着急呢？你赶紧想办法找着失主吧，看有没有身份证啥。
0: 不是，他来了还真给他。
1: 废话，当然得给。保安能干这事吗？保安保着小区的平安。
0: 行，我
1: 啥人？
0: 啥也没有、啊。
2: 哎，各位老铁666，
0: 么么哒，
2: 掌声礼物刷一刷。我搁着手机，我就听见鼓掌了。昨天晚上的直播非常成功，咱们彻底曝光了这帮偷井盖的贼。啊，你们问，哦，后期为嘛看不见我了？我掉井里了。哎，
3: 是，应该有联系。
2: 你们是不是也看见了后边有俩鬼鬼祟祟的？我准备过去一探究竟。如果我要是有什么不测，记住，
3: 你别这都翻一遍了，
2: 给我10万个赞。666，我换一下摄像头。
3: 应该有联系方式啊，这么多钱哪能没联系方式？也没有名片。
4: 数钱呢？
2: 哎，谁？干嘛呢？
1: 你干嘛呢？吓我一跳去！
2: 你谁？你干嘛？
1: 不是没干嘛呀？
2: 没干嘛？
1: 没有啊。
2: 手里。
0: 啊？
2: 手里。
1: 手里干嘛？
2: 手里什么？
0: 钱包。
1: 你说这干嘛？这
2: 来，钱包。
1: 钱包。
2: 哪儿来的？
1: 捡的。
0: 捡的。
2: 捡的。
1: 啊！
2: 看他们俩这贼眉鼠眼，我干。偷的吧？
1: 谁偷怎么捡呢？
0: 谁是偷？
2: 偷的，绝对偷！拿出来，
1: 拿出来，拿出来！就捡的，
2: 捡的还给人打开！
1: 我可
2: 别动，别动，让广大网友看一看。
1: 你看看也是我捡的，
2: 哎、
1: 看什么？
2: 看看！哎，有网友说了，银行小能手说这里边30100，
0: 他比你还灵呢，哥！
1: 啥眼睛啊这是？
0: 不是
2: 偷的吧？
1: 不，谁偷的？不是你拿手机，你干嘛呢？
2: 我直播呀，
1: 直播呢，
2: 直播。
1: 你把手机给我，你把手机给我。
2: 站，
1: 你干嘛呀？
2: 回去。
1: 走，
2: 跟我玩跨界。
1: 啊？
2: 界？不偷该抢。
0: 谁抢了？
1: 没抢啊？
2: 没抢干嘛呢？
1: 我们偷呢。
0: 哎呀，谁偷呢？谁偷呢？我们这分钱呢，我们。
1: 谁分钱？
0: 不是分钱，
1: 谁分钱了？
0: 没分钱。你看这，
1: 不是，这是我们捡的。
2: 这你们捡的
1: 啊？
2: 那我怎么捡不着呢？
1: 你不是来晚了吗？
2: 对，我要再晚点，你们就分完了。
1: 那当然了。
0: 哎，
1: 没分钱，
2: 没分钱
1: 啊？
2: 不可能呀、啊！
1: 不是，你凭什么说我是小偷？你这人，
2: 你看你们俩这贼眉鼠眼的模样吧。你说你敢不敢发誓？
1: 我发誓我不是小偷。
2: 你发毒誓？
1: 发毒？你说怎么发？
2: 你要敢欺骗我们娱乐大众，你这一辈子没粉丝。
0: 躲开。亲爱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如果今天欺骗娱乐大众，我一辈子没粉丝吃。我不吃粉丝。
1: 没粉丝吃干嘛呀？没粉丝吃这个
0: 是
1: 幼稚。
0: 是不是
1: 你就知道吃？你
0: 不是是不是
1: 你这样？你就一会儿误会了，就说你是小偷。我兄弟不会说我管他朋友们。大家好，我
0: 你是烫着了吗？
1: 我让你急着了。我向广大网友发誓，
0: 哎呀，
1: 我是小偷，我不是小偷，我要骗你们，我这辈子没有粉丝。
0: 哎，
1: 行了吗？
0: 行了吗？
2: 啊，那我也不信。
0: 哎呀，
1: 不是你是啥人呢你？
2: 你这这么一播一会儿，我这以为信号不好了。好家伙，你这哒，
1: 那不是我真不是小偷。
2: 你这，你怎么证明这不是你偷的？
0: 我证明。
1: 你是咋证明啊？
2: 那谁证明这不是你偷的？
1: 我证明啊。
2: 啊
0: 啊！
2: 你证明他
0: 啊，
2: 你证明他啊，你们俩互相证明啊，我能信吗？
1: 不是，你这么说话，你这就污蔑。你瞧你贼眉鼠眼的样，我还说你是小偷呢。
0: 对，
1: 你看大伙儿看你有眼睛吗？你，我是小偷，谁证明？
0: 我。
1: 说这个，
2: 你们俩这才叫污蔑，你知不知道？
1: 不是，那你凭什么说我俩是小偷？谁证明啊？我俩小偷谁证明啊？
2: 我证明。
1: 你一个人凭什么证明啊？
2: 这还十几万粉丝呢。
0: 啊，不能说了。
1: 先把这手机撂下行不行？
2: 我为嘛？
1: 不是，你这样，我跟大伙解释解释。你那还是直播着的吗？
2: 对呀、啊。
1: 我告诉你，我俩真不是小偷，我俩是保安，我俩能偷东西吗？
2: 你们俩是？
1: 我俩保安。啊，
2: 是。
1: 哎
2: 各位老铁，六六六六六六六，这会儿真相大白了，他们俩不是小偷，哎，是要冒充保安的小偷。哎呀，
1: 我还是小偷吗？这
0: 我活不了了。
1: 不是，我俩真是保安。
2: 那怎么证明？
1: 你说怎么证明？
2: 你们俩要是保安，军事动作得会不会？
1: 那
2: 会
1: 没问题。
2: 来来来，站好了，立、啊、正。刷机，向右向前看齐，向左转，向右转，向上转，向下转，卧倒匍匐前进走。哎，
0: 是哥，哥呀，
1: 啥呀？
4: 怎么
0: 了？哥呀，
1: 这匍匐前进了吗？
0: 是匍匐前进。
1: 你拽我，我就跑了，我就
0: 吓死我了，太突然了，我以为你地上有个肉虫子呢。那个，我跟你说，你给我闭嘴啊！
2: 干嘛？
0: 你给我哥折腾成什么样了？
2: 干嘛？
0: 你们家有向上转呢？啊？
1: 你那是放跟头那是。你喊的什么口令啊？这都
2: 我又不是保安，我知道往哪儿转啊。
1: 我明白了，我跟你说，兄弟，他这种人就没事拿咱找乐呢。
0: 对
1: 你讨厌吗？你甭理他，走，兄弟，
0: 走。
2: 哎，走走，畏罪潜逃。
0: 没有，我们没有畏罪潜逃，我们现在还在案发现场呢。
1: 是承认了吧？
2: 这就是案发现场，这包你就是在这儿套。
1: 你怎么说？什么案发现场啊？对，不是，我俩真不是小，我俩真是保安。
2: 怎么证明？
0: 哥，他还要证明他，
1: 这么着得了，等着我俩把刚才我们下班捡钱包的过程我给你演一遍，你让网友们看看我俩到底是小偷是保安。
2: 来
1: 来，我
2: 来来
0: 来演一遍，
1: 把这搁这儿，兄弟咱来吧，
0: 再来吧，
2: 预备开始。
0: 哥啊，站了一宿太累了。
2: 没事，哥请你吃吃早点呢。
0: 好的，
2: 走吧。
0: 哎呀，
2: 怎么了？
0: 走不了了。
2: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捡了一个钱包。啊，
2: 是个钱包。
0: 是，
2: 捡起来嗯，看看里面有多少钱。
0: 来吧，
2: 一打两打三打，
0: 哥，一打是多少？
2: 一打是一万，三万零一万。
0: 哇，咱们发财了。
1: 兄弟，怎么是咱们发财了？是我发财了呀。
0: 不对，是我捡的。
1: 明明是我捡起来的，
0: 但是我先发现我看见的。
1: 兄弟，这么说话未免有点不太讲理了。嗯，马路上那么多漂亮的姑娘，你看一眼就是你媳妇吗？
0: 你多少也要分我一点呢？
1: 好吧，哥不是那样的人。三万零一百，咱们刀切账，我拿三万，你拿一百。
0: 哥，你这是什么样的刀啊？切的也太偏了。我觉得这都不够一九分。
1: 那咱们二八好吗？
0: 四六，
1: 最多三七。
0: 行，三七就三七。
1: 哎，我呀，
2: 三七就三七，还是要分账啊？
1: 不是，我后边还有话呢。
0: 躲开你！我哥后边还有话呢。我哥说这钱咱不能要，得等失主。
2: 对。等来了吗？
1: 把你等来了吗？不是，把你等来了。
2: 你等不来。等不来，压根儿就没有失主。你偷的包哪有失主？没有失主。你问问这小花小草，这有失主吗？没有。
1: 你有病啊？那花草会说话吗？
2: 我问谁啊？
1: 你问小区里朋友，你问他们。
2: 大姐，有失主没有？
1: 有。
2: 有
1: 失主？
2: 哪有失主？有，等着吧。没有失主，偷的包哪有失主？没有失主。你还
0: 等失主？我钱包呢？
2: 你还？哎呀，
0: 我的钱包哪儿去了？谁看见我钱包？
1: 大爷，你过来，你跟我说，你是不是丢钱包了？
5: 是不是丢钱包了？你是不是丢了？
0: 我丢没丢啊？
5: 你丢就丢了，没丢就没丢。你给我实话实说，人命关天，你给我说清了。
0: 你说
5: 丢没丢？
0: 我丢了。
1: 兄弟，问问大爷丢那钱包什么呀？
5: 滚！滚！大爷，你丢那个钱包是不是黑色的？
1: 都告诉人家了，你这黑色的。大爷，这事儿咱不能昧着良心。我告。

0: 告诉您得实事求是，你丢的是不是这个钱包？
1: 哎呀，你都给人家看了，你更缺心眼儿了，你。
2: 那大爷，你说你这钱包是你的吗？
1: 是我的呀。
0: 你说是你的，你说里边有多少钱？
1: 这里边有整整3万块钱。
0: 错了，
2: 不对，数字不对。
1: 大爷，应该是30100。哦，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啊，那100块钱那可不能花，那100块钱呢？那是我和我老伴的那个纪念币。
2: 纪念币。
1: 哎，上面有我们结婚纪念日，是1960-08-04。
0: 看看编号，
1: 0804，对上了。
0: 不是，那大爷，你还有没有能证明这个钱包是你的证据？
1: 有能证明，我证明。哎，我想起来了啊，那个包那个夹层里边啊，有一张我和我老伴的照片，
0: 你找找有没有？
1: 嗯，有照片，
0: 是不是大爷？
1: 这是大爷，
0: 你赶紧还给大爷。
1: 哎呀，大爷，这么多钱你怎么给丢了呢？
0: 我跟你说，大爷，你现在你不是失主啊，你是我俩的救失主啊。你要不来，我俩就说不清楚了。
1: 真是，不是，我是本来想啊，取点钱呢、啊，跟我老伴一块出去旅游去。啊、哦，这从银行回来的时候，这包就给丢了，真谢谢你们呐。
0: 你是这么多钱你丢了，着急不着急？你这是，
1: 哎。
0: 妈呀、
1: 你们俩不是咱们小区那个俩保安吗？
0: 是呀，
1: 刚下班。哎呦，这没穿衣服真没看住你们了。真谢谢你们呐。
0: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哎呀，
2: 这就是身边的大英雄啊，嘛叫大义凛人，嘛叫拾金不昧，这就是我们的大英雄。来来来，站好了，站，喝个羊。正脸
1: 滚一边去。
2: 来来，
0: 你刚才你是这么说的？哎，
2: 大勇，有嘛想对网友说的没有？
0: 有嘛？你给我拿过来吧。嗯、来，兄弟过来。
3: 嗯，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俩是大英雄不假，但是这个人以后不要再听他胡说八道，一天在网上胡说八道，散播谣言。哎，小礼物走一走啊，亮。
2: 哎呀，哎，我电话。哎。
4: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肃宁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啊、都是肃宁人啊。天桥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裴艳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5: 先得给于老师道喜。
6: 给我道什么喜啊？
5: 你看看啊，您得了一个影帝。
6: 哎呦呵，那您太疼我了，谢谢各位，谢谢。
5: 这些日子我看网上铺天盖地都是这出啊，于谦老师演那电影《老师好》
6: 啊，是
5: 得了个影帝，
6: 他们捧我，谢谢。
5: 在后台我就道喜了，
6: 是吧？
5: 师哥给您道喜
6: 啊，是
5: 影帝。嗨，郭麒麟正在跟前儿，
6: 是，
5: 我也要努力。
6: 孩子听出来
5: 了，要当影帝，我得安慰他，
6: 是吗？
5: 好好的学。
6: 哎，就说
5: 但是啊啊，不要有压力。
6: 那当然，
5: 就记住这句话。
6: 什么呀？
5: 你拿不拿影帝？你也是我儿子啊。因为作为父亲来说，我这个年龄，我不是一个儿子，
6: 哪儿你
5: 不是一个儿子？
6: 你先别说了。
5: 那怎么了？
6: 你这句话把我都给饶上了。
5: 我怎么没听明白呢？
6: 啊，我可明白了，哪儿就
5: 想着太多了，没有意思，知道吗？
6: 是吗？
5: 鼓励孩子好好学习，
6: 应该啊，
5: 因为现在观众太爱咱们了呀，
6: 这大伙儿都捧场。
5: 我这听真真的，人观众说了啊，要听于老师，
6: 听我，
5: 我们给于老师都编了个顺口溜。
6: 编的什么顺口溜？
5: 听于谦，不阴天，
6: 不阴，全是晴天，
5: 大太阳。
6: 嚯，
5: 听于谦，不阴天，
6: 赶好天。
5: 哎，有人爱听，咱们好好说相声，比什么都强。
6: 这就是对的，
5: 相声就是个手艺。剃头啊，修脚啊，卖菜啊，说相声啊，养家糊口的手艺。哎，要尊重观众，
6: 你必须这样，
5: 这点很重要。你看。你看我上台，我连手表都不戴。
6: 我们倒是有这个规矩，
5: 不允许啊。
6: 为什么不允许？
5: 好，上台一撩大褂，大金表，哗啦哗啦哗啦的啊，不像话。
6: 我怎么不像话？
5: 这个说明最起码你没有正经学过相声。
6: 哦，这不在规矩里头。
5: 那是啊。

0: 你观众看你戴大金表，观众心里咯噔一下子。
1: 干嘛这么？
0: 看看票，看看你的表。啊。看看票，看看表。啊。都我那钱买的。哎
2: 哦，他会这么想。
0: 但是女演员是可以的，
2: 姑娘们行吗？
0: 那穿旗袍来高跟鞋啊，金的银的翡翠的啊，大金表
2: 能戴，
0: 滋儿大滋儿大往台上一走，那观众心情就不一样。
2: 他们怎么想啊？
0: 看看票，看看人，啊，看看票，看看人，嗯、啊，那都我给他买的，
2: 还挺自豪。
0: 你们这说相声的招谁惹谁了啊？啊，
2: 就是
0: 挺好玩。有的时候观众啊，比说相声的还可乐。
2: 观众倒可乐，
0: 你看，你看我今儿来的时候，电视台门口有一小姑娘，啊，那个你不要走，
2: 干嘛？
0: 你是范思哲他爸爸吗？嗨，这我这是我 啊, 啊，你好啊，
2: 就这么说。
0: 你能让郭麒麟改个名字吗？
2: 改什么名字呀？
0: 我说姑娘，你怎么了？啊，我是他的粉丝。
2: 好啊，
0: 我是他粉丝，我希望他以后改个名字叫丁一。
2: 干嘛非得叫丁一？
0: 为什么呀，姑娘？啊、我想把郭麒麟仨字纹在身上啊。笔画太多，
2: 是
0: 啊，都纹上这一个胳膊都纹不过来，改丁一就好办得多了。
2: 没听说过，
0: 我说孩子，你这个心情我可以理解，嗯，这可能很难，
2: 这不行啊，
0: 你不行，你纹我的名字，你少来，嗯，郭德纲这仨字也不少笔画，
2: 对呀、
0: 啊，我说你可以改我的艺名纹在身上啊，
2: 您有艺名吗？
0: 还有艺名啊，
2: 叫什么呀？
0: 扁饕餮。
2: 哪仨字儿啊？
0: 饼，饼你不知道啊？
2: 饼，
0: 去过陕西吃的面吗？
2: 饼饼面，
0: 哎，饼饼面，
2: 好家伙，这一个字儿就顶郭麒麟仨字儿，
0: 老实啊！加上饕餮，饼饕餮，哎呦，孩子跟这划了半天啊、嗯，这也不行啊！
2: 怎么？
0: 这连我爸爸后脊梁都得算上了。
2: 俩人，
0: 孩子哭着就走了啊！啊，玩笑说玩笑啊，
2: 是
0: 有这么好的观众，嗯，咱们得好好说相声，
2: 应该的。
0: 一晃我们哥俩合作有小半辈子了，
2: 啊，可以这么说了。
0: 我也确实是个废物，
2: 怎么呢？
0: 我干不了别的，只能说相声。
2: 这小时候学的就是这个嘛。
0: 碰见于老师了，我觉得我们两个人从性格方方面面真的很搭，
2: 啊，我们很合。
0: 我特别喜欢静，
2: 是
0: 他喜欢动。
2: 我们这一动一静嘛，
0: 啊，我没事写字啊，画画啊，看书啊，哦，他是抽烟喝酒烫头啊，
2: 嘿好，我也没什么大动静，
0: 挺好，我们两家也很好。你看我有儿子，他有儿子，
2: 对，
0: 我儿子郭麒麟，
2: 对呀、啊，
0: 他儿子郭小宝，啊，
2: 不是，不是。啊、我儿子怎么姓郭了？
0: 哎呀，姓什么不吃饭？
2: 没听说过，得姓于。
0: 我给孩子起个姓好不好？
2: 起个姓，
0: 起个名没有意思，起个姓。
2: 没听说过，啊、就得姓于，
0: 于小宝。哎呀，我们两家是真好。嗯，打小郭麒麟、于小宝在一块玩，
2: 是
0: 我看着我真的发自肺腑，我真觉得就都跟我的一样，真的是不是？
2: 你这话怎么听着那么别扭啊？
0: 就像我的一样。
2: 这你也疼这孩子。
0: 爱人俩孩子跟着玩、啊、我看着高兴。嗯，他俩有时候玩着玩吵起来了。哟，俩人还要打赌啊！哎呀，打赌啊！这谁要说错了就死他爸爸。你看这俩人都这么说，我一激灵啊，你知道吗？
2: 那干嘛呀、啊？
0: 我这不能开这种玩笑，知道吗？
2: 怎么了？
0: 换个方法吧，好吧。
2: 换
0: 后台那么些人了，说高峰也是好的啊。
2: 跟你没什么关系、嗯、
0: 希望你们健康成长、哦、对不对、嗯、就像我跟于老师似的，
2: 是
0: 就好成那个样，
2: 一个人是
0: 啊，后台应该一个谦儿哥，一个我啊、嗯，一个高峰，一个侯震，我们这都最好的朋友，
2: 这也是平辈
0: 啊、嗯、我们这哥四个，嗯，这是我的好哥哥
2: 啊，我长几岁，
0: 高峰是我的好兄弟
2: 啊，他小几岁，
0: 侯震是我师父留给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 嗯，人嘛是遗产，嗯，
0: 我们俩关系近
2: 啊，
0: 但是 啊不如于老师跟高峰近，
2: 哦，我们哥俩住的本身就近，经常能见，
0: 他们俩更好了，
2: 是
0: 天天就长到于老师那动物园，
2: 都喜欢这个，
0: 熟悉的观众都知道啊，于谦老师喜欢小动物，
2: 哇，对，爱，
0: 因为爱动物，嗯、啊，还考了一个二级烹饪师的证书，哎，
2: 我们都吃了，我给他，
0: 不是，就是喜欢嘛，啊、他得给动物做饭呢，
2: 哦，给动物做饭，
0: 给动物做饭，各种饭得做啊，哦，好多朋友家里有那小动物，有时候寄养也送到他那儿去，
2: 我那儿管这个，
0: 最近出门这猫搁您那儿吧。
2: 是，
0: 小狗放您那儿吧，
2: 啊，都拿过来。
0: 啊、半只烧鸡搁您那儿吧、
2: 啊，怎么烧鸡呀、啊，哥？
0: 羊杂碎也撂您那儿。
2: 好家伙，这脏土这是。
0: 很好，很好。嗯、这个人呐、啊，如果说喜欢小动物，嗯，就说明这个人不坏。
2: 啊，他最起码善良，
0: 有爱心的，
2: 是是。
0: 你高峰那会儿不也是吗？
2: 他也喜欢。
0: 哎，谦儿，咱俩这么好，嗯，人家都往你那存小动物，我是不是也可以啊？
2: 可以，就

0: 关系这么好，
1: 我想买个猪搁你那儿养着。
0: 这喜欢猪，
1: 这说的去年吧，买个猪啊，嗯，小香猪
0: 啊，这么点儿。
1: 哎，他说我也来一个吧，
0: 啊，俩一块养，
1: 呵，俩小猪，买是挺高兴啊，
0: 是，
1: 买了家俩人犯愁了，
0: 怎么呢？
1: 俩小猪跟着一跑啊，哪个是你的，哪个是我的呀？
0: 哦，长得一样，分不出来了。
1: 来的时候抱着还分出来，这是我，那是你的。啊，这到家你坏了，
0: 不好分。
1: 哪一随我呀？那
0: 啊，什么叫随你呀？
1: 分不出来了。嗯，还得说于老师聪明。
0: 我想出主意来了，
1: 掏出一小刀来，
0: 这干嘛呀？
1: 揪着猪尾巴，呲儿！哎呦，我这个没有尾巴。
0: 哦，
1: 你那个有尾巴，
0: 这么分，
1: 全虚全影，
0: 可以。
1: 哎，一天云彩散，
0: 把它解决了
1: 啊！转天。给高峰打电话啊，你来一趟吧。
0: 怎么了？
1: 俩猪打起来了
0: 啊，
1: 那个把这个尾巴也咬下去了。
0: 好，他恨得很，
1: 俩猪都没有尾巴
0: 啊、哦、
1: 去吧，俩人去了，抱猪痛哭，
0: 那是全没尾巴了
1: 啊，这俩都没尾巴了，
0: 也分不出来了，
1: 那怎么办呢？
0: 啊，
1: 于老师掏刀
0: 啊，
1: 就这耳朵刺儿、哦、
0: 哎呀，
1: 猪耳朵切下来了、哦、中午俩人一边流眼泪一边吃这半猪耳朵。
0: 哎，我这厨师证用上了，
1: 那是啊、嗯、得了，我这猪啊一只耳，
0: 哎，
1: 你那俩耳朵
0: 还能分出来。
1: 转天又来电话了，
0: 这个
1: 俩猪又打起来了。
0: 哎呦，
1: 他把那耳朵也咬下来了。
0: 怎么那么恨呢？
1: 俩一只耳，
0: 那又分不出来了。
1: 那接着切呗，
0: 还切，
1: 掏出刀来刺儿
0: 啊，
1: 你那个一只耳，
0: 嗯，
1: 我这秃猪
0: 啊，对，没有耳朵了，
1: 没耳朵没尾巴，两边都没有啊。
0: 对，
1: 高峰，你看你那一只耳，记住了，
0: 哎，就剩这一个。
1: 转天又打电话了
0: 啊，
1: 高峰快来吧。
0: 怎么意思？
1: 你俩猪又打起来了。
0: 好家伙，
1: 那个耳朵也咬下来了
0: 啊，全秃了，
1: 俩秃猪啊，怎么办
0: 这个？
1: 哎呦，看这俩猪分不出来了
0: 啊，那怎么办呢？
1: 抱头痛哭啊。
0: 哎呀，
1: 一个钟头还是于老师聪明，
0: 我想出来了，
1: 这样吧，
0: 怎么着，
1: 黑的是你的，白的是我的
0: 啊，就这分出来了。
2: 谢谢，
3: 嗯，
2: 真好，
3: 嗯，哎呀，感谢大家的掌声
2: 啊！
3: 大家太热情了，
2: 是，
3: 我是青年相声演员高小潘。
2: 那个，
3: 嗯，
2: 小潘呐，
3: 哎，
2: 您也受累，介绍介绍我，行吗？
3: 站在我身旁的这位，
2: 嗯，
3: 相声演员王佩元。今年您嘿
2: 七十了。
3: 哎呦，几岁登的台呀？
2: 我呀，
3: 嗯，
2: 12岁登台说相声。
3: 哎呦，说了大半辈子相声了，
2: 58年了。
3: 您自我感觉呢？
2: 啊，
3: 自我感觉怎么样？
2: 自我感觉呀、啊、
3: 嗯，
2: 自我感觉，小潘，
3: 哎，
2: 说到这儿，我想起为我们相声前辈
3: 哦，
2: 我的前辈，我叫四叔，
3: 嗯，
2: 老朋友新朋友不陌生，此人叫常宝华。那我师父是常宝霆，他是常宝华，我喊他四叔。
3: 嗯，
2: 你说的此时此刻我什么感觉？
3: 没错，
2: 我为什么想起他来了呢？因为他在某个场合说了这么几句话，感觉对我就有启发。
3: 嗯，您给我们大伙儿说说。
2: 常宝华先生是这么说的，
3: 您给分享一下。
2: 常宝华啊，不一定像我呀，作品有一点根本不起眼，混了大半辈儿，落个半熟脸。就这个多好。常老师大家吧，人自知之明，我也是，也就混了个半熟脸儿，
3: 说明您有自知之明。
2: 人应该清楚自己嘛，
3: 这话说的没错，
2: 是不是？
3: 今天从北京南站
2: 啊，
3: 我接了王先生，
2: 我从到南站下车，
3: 一下火车呼啦一群人就给他们围上了。
2: 演员这常有的事儿。
3: 哎呦，
2: 嗯，
3: 这不是那谁吗？
2: 啊，
3: 这不是那个说相声的？
2: 没看出来。
3: 说哪段来着？
2: 作品太多，他们记不清了。
3: 不是说相声的。
2: 哦，我干嘛的呢？
3: 大作家莫言。
2: 是有点那么。因为人莫言是大作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人家腕儿比我大，说我像他也很正常嘛，哈哈。

0: 是不是？对对对对，
1: 好
0: 啊，
1: 说明人家王先生参加这台晚会，
0: 嗯，
1: 老当益壮
0: 啊，不能说老当益壮，反正我是老有所乐，
1: 老有所乐是老有所乐，
0: 嗯，
1: 不过呢，今天。

0: 蓝气雨，这说着观众听多热闹，
1: 热，
0: 我不说话怎么
1: 不是热闹什么呀？我跟你说，热闹是热闹，但是你知道现在是什么年代吗？您的语言，您的谈吐都过时了，
0: 过时了。
1: 哎，
0: 不对吧？
1: 嗯，
0: 小潘，我这站着不说话，我这算怎么回事？
1: 怎么回？我们后面写了《老先生与小先生》专场，
0: 嗯，
1: 您往这儿一站，
0: 那，嗯，怎么着？
1: 算是齐活了。
0: 什么齐活了？
1: 哎呀，老前辈的话您都忘了吗？
0: 老前辈说什么了？
1: 您这是聋子的耳朵。
0: 这话怎么讲？
1: 配字儿。
0: 嗯，你倒没说我是娶媳妇打分跟着凑热闹是吧？
1: 没敢说。
0: 嗯，小潘呐，
1: 啊，哎，
0: 小潘啊，
1: 哎，
0: 哎呀，通过你刚才那么言谈举止一交流啊，我有个新的感觉。
1: 您说。
0: 可怜的孩子，
1: 嗯，
0: 你被魔鬼纠缠住了，对吧？
1: 您这叫怎么说话呢？
0: 是不是？你说我站着不演出是干嘛呀？
1: 不是，我是不是？这不时代改革了吗？时代进步了，我怕您跟不上时代
0: 了。你认为我淘汰了落伍了吗？
1: 对呀，
0: 小潘，这一点我可动真的了。
1: 你看您，
0: 朋友们，不赖我这脾气不好。
1: 是，
0: 你要这么说，哎，同志各位
1: 啊，
0: 今天咱俩换个个儿。哎，我站这边逗一回，你给我捧，让你长长能耐，怎么样？
1: 你哎，王先生啊，
0: 嗯，
1: 你看咱这么说啊，
0: 嗯，
1: 万一你一换个，观众走了怎么办？
0: 啊，
1: 观众走了怎么办？
0: 敢哪位走，我当场就自杀。就这个性，
1: 您这岁数怎么还这个性？
0: 别跟观众闹，
1: 不是您这，
0: 我告诉你，啊，你别说这废话。
1: 嗯，
0: 你呀，啊，过来。咱俩换过来，
1: 爷们儿，您这
0: 你换过来，
1: 行，
0: 哎呀，朋友们，谢谢大家啊！今天我逗一回，我让小潘知道为什么说马王爷是三只眼啊，我得长长能耐，哼，我逗一回了啊！先看这个了吗？
1: 王先生，
0: 先看这个了吗？平常观众我舍不得用，今天这场合我得用上。一对核桃，这跟相声有什么关系呢？
1: 啊，
0: 告诉你小潘，这叫做派。
1: 哎呦，
0: 你这是文玩，
1: 嚯，
0: 哦，明白了吗？
1: 您要疯啊，这么大岁数，
0: 开始了啊，干这儿嘛。
1: 一会儿我话可不能太多。
0: 现在你这话就不少了。
1: 嗯，
0: 还有什么遗言一块说。哎，
1: 什么叫遗言呢？
0: 什么？说还有话没有？
1: 没了，您
0: 开始了啊！您辛苦。
1: 哎呦喂，妈哎！
0: 嗯，
1: 我的这词儿多老啊！哎，您辛苦。
0: 昨天呢，我到您家了。
1: 嗯，
0: 我啪啪这么一打门呢。
1: 啊，
0: 从里边出了一个人。
1: 嗯，
0: 我一看不是外人，
1: 哦，
0: 是你爱人，我侄儿媳妇儿。
1: 嘿，
0: 问你说你没在家
1: 啊，
0: 我就走了。
1: 哦，
0: 我呀走了。
1: 您走吧，
0: 你也活动活动。你也活动活动吧。
1: 不是怎么了，王先生？
0: 我这您看我逗得了吗？
1: 啊，
0: 我跟个死尸这说相声呢，你要咽气也是的。
1: 什么叫死尸啊？嗯，
0: 啊，怎么了你这是？
1: 我嘿，你们老先生不都这么捧哏吗？
0: 啊，
1: 嗯啊，这是最后一句，别挨骂了。
0: 我们就这句啊。
1: 啊，
0: 小潘呐，小潘呐，
1: 嗯，
0: 这么说老前辈说的话你全忘了。
1: 老前辈说什么了？
0: 老前辈跟我们说过
1: 啊。
0: 说三分逗七分捧，也就是说咱俩这场相声我占七成你才占三成，你懂吗？
1: 我不同意这种说法。
0: 这实在是变了，老先生话也没人听了啊。
1: 我个人认为啊，
0: 嗯，
1: 我们年轻的逗哏应该占99.9%。
0: 那我这捧哏的呢？
1: 0.01%，弱
0: 还弱。好，哦，既然是这样的话，
1: 嗯，
0: 你逗我给你捧，
1: 什么？
0: 朋友们，我看看他今天怎么能把您逗乐了。
1: 好嘞，
0: 哎，
1: 哎呀，
0: 我给你捧，
1: 太好了，
0: 我站旁边给你捧。
1: 我跟您这么说吧，别说我旁边站一活人，

0: 就是站一电线杆子，我也能把观众逗乐。
1: 我比那电线杆子怎么样？
0: 干嘛还比呀？您就是电线杆子。
1: 我就是电线杆子。好嘞，小潘呐，
0: 嗯，
1: 这不说完了吗？
0: 对呀，
1: 你开始逗吧。
0: 我开始逗，让大伙儿看看，就我这一身衣服，潮牌啊，
1: 嗯，
0: 苏泼蜜的。苏泼蜜的呀，这全世界限量就一款呐！再说了，今天这些观众给我这些掌声，这就是一齐萝卜一齐菜，谁的儿子谁不爱呀？爷们儿，听听这尖儿，
1: 听见了，
0: 嗯，
1: 听见了，你再说一遍什么？
0: 一齐萝卜一齐菜，谁的儿子谁不爱？
1: 嗯，好，你认为我来不了啊？
0: 啊，
1: 不来这个。
0: 怎么呢？
1: 我们是卖艺不卖身。嗯，师傅不让说这个。嗯，
0: 行
1: 行，你开始逗啊。
0: 我开始逗。
1: 哎，开始逗。
0: 哎，
1: 你逗哪段？
0: 没准儿。
1: 海扑。
0: 哎，那你别
1: 没准儿。哦，
0: 今天的观众是什么？嗯，你们想听什么，我就来什么。嗯，这就叫做与时俱进。
1: 好好好，
0: 这就是服务观众。
1: 来来，
0: 你们说对不对呀？你看，
1: 好好好，来吧，
0: 爷们儿。
1: 好，来，
0: 好好给您说一段，
1: 说一段相声。
0: 相声，
1: 嗯，
0: 是一门语言的艺术。
1: 就这句话，他说对了。
0: 今儿呢，
1: 嗯，
0: 我给大伙儿唱一个。
1: 好嘛，映山歌林，张嘴就唱。
0: 嘿。

0: 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爷们儿，听见这掌声了吗？
1: 听见了，您这掌声就叫广叫见尖儿，广见尖儿不见包裹不可乐，怎么办？你得来点可乐的。
0: 可乐
1: 黄流哪行啊？
0: 我请您吃饭。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
1: 行，红丸子、白丸子，对吗？报菜名。不饿，没钱，不可乐，来可乐。
0: 行，吃完饭我带您旅游。走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的怀来、沙城、宝安，下
1: 到张家口了，对吗？到张家口了，对吗？
0: 对啊，
1: 累不累呀？不可乐，说。
0: 远桥雾气昭昭，
1: 近看瓦檐四兽，跨住宅，对吗？不可乐，说点哏儿的不可乐。一丢丢不可乐，哟呵，又使上快了啊！

0: 这爷们儿服吗？没唱就有好，这，
1: 哎呀，亲爱的观众，您是真疼他呀！啊，好好好，您来两句啊！哎呀，来。
0: 数九寒天冷风嗖，有一对狮子滚大球，不是有
1: 超分了，
0: 有一对狮子滚球，不是有滚球子，不是有
1: 一不有一小潘、啊，跟我说实话啊，这段你是不辞是呢，还是当初教你的老师就会这么两句？说实话，
0: 哎呦喂。你这老前辈怎么了？
1: 什么？
0: 您这说话怎么这样啊？
1: 冷风嗖，滚绣球，滚大球，什么呀？这是
0: 不是？您作为老前辈，老先生，我这忘词了，您得搭把手，找吧两句。
1: 你那忘词了，掉沟里了，我得拽。

0: 下我的大两军，
1: 对吗？
0: 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1: 多好啊，
0: 给你配两军，
1: 太好了。
0: 朋友，我给他配两军。
1: 您说，
0: 您往心，你今天怎么唱来着？
1: 有一对狮子滚，
0: 有一对狮子滚绣球。有一对狮子滚绣球，你滚不来，干脆抱球滚下台，走走，多脆，这包多脆，里派王派高派都有这几句，这王里高你学得了吗？滚下台，朋友们，这样滚，这叫什么玩意儿？你上来有正经的吗？你哪点可乐？
1: 不是，有你这么捧哏的吗？
0: 啊，有你这么逗哏的吗？
1: 不，我也没说什么犯歹的话呀。
0: 你还没说犯歹话啊？观众，您在这听见了，一上来告诉上王老师，您呢求个要求，最后站那别说话，别动，您就是聋子耳朵配的，我是配的。我还站着别说话，
1: 是你这
0: 我站着不说话，我从天津到北京我干什么来的啊？
1: 挣钱来了。
0: 钱的事咱先不说是吧？
1: 挣钱了
0: 不是咱，我告诉你小潘，你知道现在我什么感觉吗？
1: 你什么感觉？
0: 我也超前了啊。我现在的感觉就是我不吃我不喝我要钱。
1: 不是您要钱干嘛？
0: 是要钱干嘛吗？
1: 干嘛呀？
0: 我要喝手磨咖啡。
1: 王大强，
0: 还有
1: 啊，您说
0: 还有那个什么？我不敢问，我也不敢说。
1: 老爷子还看抖音。
0: 说实在吧，小高，
1: 哎，
0: 我告诉你，要站着知我怎么想的吗？
1: 怎么想？
0: 你别拿我当个老宅男。我自己下定决心了，朋友们，
1: 怎么着？
0: 不久的将来，我也会像你一样成为一块小鲜肉，对吧？
1: 你还小鲜肉？
0: 别乐，没完呢。
1: 不是先生，我
0: 你别哄了，我还没完呢。
1: 我这不是跟您闹着玩？
0: 我告诉你，刚才你说那话，我就着急。
1: 你着什么急？
0: 尤其是那句，
1: 哪句？
0: 你比我比电杆子。电杆子的木头，你拿我当木头像话吗？
1: 不是啊，
0: 我告诉你，我最膈应木头。你到后台你问问去，什么田立和先生啊，什么李国盛先生，什么王文林，反正跟你这么说的吧，70岁的人都膈应木头。
1: 为什么呀？
0: 那不做三长两短的吗？那个你像话吗你啊？
1: 不是先生，你看急了
0: 急了，
1: 你这
0: 不是急了，我告诉你，我没见过你年轻人拿老先生那么砸挂的。
1: 不是
0: 你不归买卖道啊。
1: 不是，就是因为我这不是跟您闹着玩了吗？
0: 我跟你闹吗？
1: 得了得了得了得了得了，哎，我要知您这样，以后我再也不跟您闹了。
0: 以前咱俩也没闹过。
1: 你看，真生气了。哎呀，王先生，
0: 嗯，
1: 咱说两句笑话，能抹杀您的艺术吗？
0: 虽然不能，也不许那么说，拿我开心行吗？
1: 咱不说别的，就说这后台，嗯，这些老先生们加一块儿。哪位比得了您呢？
0: 那倒是，
1: 您是相声泰斗，
0: 岂敢，
1: 幽默大师，
0: 哪里，
1: 滑稽大王，
0: 别这么捧我。
1: 您今年70岁，
0: 70喽。
1: 如果您要是克服缺点，巩固优点，
0: 嗯，
1: 您好好说，越说越年轻，越说越归真。您要再倒退40年，您是30岁的经历，70岁的功力火候。
0: 到那时候我怎么样啊？
1: 您就赶上我了。
0: 哦，还是不如他呀。

一座城市的美景，就像它的文明一样，需要你去守护。这应当是一种习惯，也需要你的自觉遵守。文明的旅游才是真正的心灵之旅。一座城市最美的风景是什么？也许是不经意的一瞬间，也许就在你身边，也许是你对环境的一份在意。

0: 也许是你温暖的一个微笑，也许是你对别人的一点点帮助。文明是最美的风景。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FM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听众朋友，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北京雷阵雨，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聚练成群，集群成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九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3年攻坚行动启动。
1: 中央纪委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0: 伊美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开始执行，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

0: 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2: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一千。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3: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2: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4: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试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5: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2: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6: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的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2: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7: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2: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

0: 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1: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申贻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3: 本台消息，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2: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

0: 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日前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对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个百分点，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个百分点，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孙颖表示，
3: 既推广先进的技术，又淘汰落后的装置，既强化资金价格激励，又严格标准的约束，构建起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倒逼出京的制度环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眼下河北麦收已进入冲刺阶段，在新集市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0多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每天奔波田间，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试验田的期末考。采制：总台记者万玲、韩伟清，河北台记者魏娜。
5: 167中心麦998。
6: 清晨5点，郭进考和助手潘玉恒顺着麦垄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
7: 把这个做个一级，
5: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6: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代号南21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1月，郭进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7: 南21粒还可以，还有亮度嘞。这第一个高产，第二个岁数多，它还特别抗热抗吃霉。
6: 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进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

0: 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
1: 这田干滴灌技术可以节水20%，可以省肥，最关键还增产，一亩地它增产10%-20%没问题。
0: 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午后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1: 同样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才要的。
0: 从1974年至今，郭进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
1: 最幸运的时候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说我今年种你的品种增产了。
2: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边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局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3: 本台消息，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近日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2、3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2: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3: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72.9， 同比增长 3.1%。 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15号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

0: 署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说，伊美双方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当天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据伊朗方面今天凌晨消息，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将就核问题及对等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3 美元，收于每桶 80.75 美元，跌幅为 4.87%。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6 美元，收于每桶 83.17 美元，跌幅为 4.76%。
0: 美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到约 3.4 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当天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
0: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当天分别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就其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G 组首轮角逐，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在 H 组的比赛中，佛得角队爆冷0-0逼平西班牙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两天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为期两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今天结束，市场人士预计日本央行将把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0%，这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官员称美伊谅解备忘录已完成电子签署，伊朗称部分条款15号开始执行，伊美双方是破冰还是缓冰？
1: 豆浆油条配足球，美加墨世界杯首场0-0诞生，福德角队爆冷逼平夺冠大热西班牙队，新秀因何能够抗衡劲旅？
0: 国际新闻眼，伊朗足球代表团仍有多人未获赴美签证，美国为何以政治为由为世界杯设置层层壁垒？
1: 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量子计算不再受制于人，这项关键突破为哪些领域带来机遇？
0: 锋线瞭望，新型防空武器系统完成实弹射击演练，为陆军防空能力带来怎样提升？
1: 中国之声米宁协作30周年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花炉游进戈壁滩》，福建专家团队如何戈壁滩养海鱼？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声明称，当天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机上载有8人，初步迹象显示此次事故无人生还。声明称，应急救援人员已赶赴现场，事故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事故发生后，基地机场已关闭，所有入境航班均被转移至其他机场。与此同时，基地暂停发放所有非商业访客通行证。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将于当地时间15号下午，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更多细节。B-52 战略轰炸机绰号同温层堡垒，可搭载核武器以及多种精确制导武器，自1955年起服役至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吉扬表示，伊朗与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说，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15号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同一天表示，美国和伊朗已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但双方仍将于19号举行正式签署仪式。据伊朗方面16号凌晨消息，伊朗格什姆岛以南等地传出3声爆炸声，初步报告显示，爆炸可能是为了疏导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数艘伊朗邮轮及运送物资的船只当天凌晨时分顺利穿越海上封锁线。报道说，一艘伊朗超大型邮轮正从公海驶向伊朗港口，一艘载有饲料原料的船只穿过封锁线驶向伊朗，另外还有一艘满载伊朗石油的邮轮已穿过阿曼海和封锁线驶向出口目的地。法国总统马克龙15号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威胁时说，法国不会屈从美方威胁而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称，美国将对法国葡萄酒征收100%的关税，除非法国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H 组的比赛中，佛得角队爆冷，以0-0逼平西班牙队。G 组，比利时队1-1与埃及队握手言和。目前 H 组沙特阿拉伯队与乌拉圭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我们也将随时为您带来最新赛况。在15号进行的 WTA 250诺丁汉站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1逆转击败赛会6号种子、排名世界第41位的希腊选手萨卡里，收获本年度草地赛季首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与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
3: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已经完成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15号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
0: 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表示，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以电子方式完成签署，协议条款已基本确定。 定生效，双方还有许多至关重要的细节需要在之后为期60天的谈判当中敲定。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特朗普称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他表示希望能和伊朗建立良好的关系。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
0: 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草案有14点内容，其中包括双方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协议内容包括核问题，全面取消美国针对伊朗的一级和二级制裁，以及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相关决议。
3: 那么该如何来看待美伊这次达成的14点协议的内容？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4: 从结构上来看呢，美伊当前的停火安排是分成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聚焦停火、海峡解封和恢复通航，是最具有操作性的部分。第二阶段呢，将就核问题、制裁解除等深层次议题推迟到后续60天的谈判期内进行处理。那么备忘录的亮点本身在于实现了止损，全线停火、解除海上封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解冻部分资产等等，这些都是对于缓解人道主义危机和稳定全球能源市场有及时效果。但备忘录的软肋同样也突出，其一呢，就是在核问题上仅停留在伊朗重申不寻求核武器的原则表态，浓缩铀的处理以及伊朗核权利的认定等问题呢仍无定论，那么核查机制也是没有涉及。其二呢，就是弹道导弹和代理人武装问题呢被明确排除在谈判议程之外，而这却是以色列开战的核心诉求之一，目前呢是被直接的搁置。其三呢，就是资产解冻的节奏还

0: 存在根本性分歧。伊朗方面是要求签约就解冻一半，而美方呢则坚持以行动换松绑。备忘录呢对此采用了模糊表述，为后续的争执埋下了伏笔。那第四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费问题，其实仍然悬而未决。特朗普单方面宣称呢会免费通行，而伊朗则强调不会回到战前模式，双方对于同一条款的解读是截然相反的。所以说当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真正价值并不是解决了什么，而在于它为解决争端争取了一个窗口期。
1: 目前美伊双方都在各自宣布胜利，甚至有媒体评价说谅解备忘录让美伊双方实现了双赢。那么怎么来看待美伊目前所谓的双赢局面？这是打破美伊僵局的一次彻底的破冰行动，还是缓兵之计呢？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所谓的双赢呢，实质上是双方各自面向国内受众的一种叙事操作，而并不是协议本身对双方利益的均衡性的满足。那么特朗普宣布协议完成，海峡免费开放，伊朗不再寻求核武器，向美国公众呈现出的是一副以强硬姿态来迫使伊朗让步的画面。美方强调呢，先履约再回报，白宫反复声明不会因为签字就释放资金，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证明这并不是一个新版的伊核协议。而伊朗的叙事呢则截然不同，伊朗副外长声称呢成果远大于承诺，并且将协议定性为美国被迫结束强加的战争，突出的是伊朗在军事压力之下没有屈服，反而迫使美方接受停火和资产解冻。那么特朗普宣称的胜利呢，主要是集中在三个可以及时展示的成果，也就是海峡开放、石油降价、停火生效，这些都是对市场和选民能够直接感知的利好。而伊朗宣称的胜利呢，更多是战略性的而不是及时性的，像保留铀浓缩权力、弹道导弹计划不在议程内、代理人问题被排除等等，那这些都是伊朗眼中的底线。问题在于特朗普的胜利呢多为短期可见，而伊朗的胜利大多是依赖于60天谈判的最终结果，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所以当下这场所谓的双赢呢，本质上是双方都从一场不可持续的战争当中找到了体面退出的方式，但退出的方向呢并不完全相同，各自宣布胜利可能只是下一轮博弈的一个起点。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6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坚持科学治沙，全面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点的烟，
5: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6: 对世界杯新军佛罗角来讲，这场0-0就是他们的一个奇迹。他们逼平了西班牙队，拿到了自己参加世界杯的首个积分。虽然没有赢，但是面对西班牙这样的强队，世界杯新军佛罗角这场平局对他们来讲就跟胜利了一样，这是他们世界杯的首个积分。
7: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五个比赛日的竞争拉开大幕。今天迎来一日四赛，西班牙对阵佛罗角的比赛率先打响，比利时对阵埃及的战斗紧随其后。那么最终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佛罗角队0-0顽强逼平夺冠大热西班牙队，爆出了开赛以来的最大冷门。比利时队呢1-1战平埃及队。
1: 除了两场落下帷幕的比赛，北京时间今晨6点，沙特阿拉伯队与乌拉圭队的比赛已经开打，那目前下半场也已经开打3分钟哈，那比分还是维持上半场的1-0啊。沙特阿拉伯1-0对阵乌拉圭，那稍晚伊朗队也将首次亮相。回顾结束的比赛，新秀为何能够逼平劲旅？展望即将开始的比赛，又有哪些？

0: 看点不容错过。那接下来我们请出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金阳。那金阳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哈，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佛得角和西班牙队的这场比赛，为什么新秀佛得角能够跟世界排名第三的西班牙打成平手呢？
1: 好的。那么两支球队的实力差距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巨大。从世界排名来看呢，西班牙队众星云集，排名的是世界前三，也是历届世界杯的夺冠热门。而对手佛得角呢，仅仅排名在60多位。从这个球队的身价来看呢，西班牙的一个当家球星的身价呢，就顶得上佛得角全队了。那么最终佛得角能够逼平西班牙，从数据来看呢，西班牙全场是狂轰滥炸，射门27次，11次角球，控球率呢在75%左右，几乎是佛得角的3倍。从数据上看，西班牙是占尽优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佛得角依然能够逼平，我认为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点呢，是佛得角的队员充分的发挥，严密的组织防守。那么整场比赛最亮眼的发挥呢，不在于西班牙的球星，而在于佛得角的门将沃奇尼亚。这位出生于1986年的40岁的老将，面临对手这个极具威胁的进攻，他贡献了多次精彩的扑救，他多次的跃起将皮球顶出门外，配合他的队友呢，在球门前搭建起了铜墙铁壁，任由西班牙的惊涛拍岸，沃奇尼亚始终是岿然不动。那么佛得角的其他防守队员呢，也非常的在线，他们积极的跑位调动，多次的解围。由此呢，我们也提到第二点，就是佛得角的战术安排非常得当，战术的目的很清晰。我们纵观整个上半场以及下半场的开局，西班牙呢虽然多次的组织进攻，但是始终没有攻破佛得角的球门。那么在这种焦灼的态势之下，进入补水时间前，西班牙主教练依然换上了他们队内的绝对大腿进攻主力亚马尔。那么此前传言呢，亚马尔是因为郭生基的受伤，那么考虑到伤病和恢复的影响呢，西班牙决定是不在世界杯的初始阶段换上亚马尔。但是随着比赛的焦灼，最终西班牙教练还是决定让大将登场。那么眼看对方的亚马尔登场，佛得角也是立刻就做出了应变，他们立刻换上了8号费尔南南德斯，他们几乎成为了亚马尔的贴身保镖，可以说是亚马尔走到哪儿，费尔南德斯就跟到哪儿，寸步不离。那么在队友的配合之下，是严密盯防亚马尔，只要亚马尔一组织进攻，立马就有两个甚至以上的人包抄防守，这严重限制了他的发挥。那么在常规时间第86分钟左右，西班牙也是换上了尼尔威廉姆斯做最后一搏，企图呢是和亚马尔双剑合璧，构成这个边路的进攻核心，但是此举为时已晚，最终也是没能撼动佛得角的防线。那么除了赛场的精彩发挥，佛得角能够逼平对手还存在一些历史因素，那就是我们的第三点，就是历史渊源的问题。由于这个历史原因，佛得角和葡萄牙的渊源很深，那么队内的很多球员呢都效力于葡萄牙的联赛，因此呢佛得角对于同属于这个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他们的这个球风、球路、技战术也是很熟悉。那么总的来说，我觉得他们对于西班牙的技战术呢也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虽然最终双方是互交白卷，但是佛得角显然是取得一场非常巨大的胜利。对于在亚特兰大体育场观赛的67000多名的现场观众来说，这是一场精彩的比赛。
0: 好，听完你的分析哈，我觉得虽然说这是爆出了开赛以来的最大冷门，但是意料之外，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哈。那咱们再来说一说另外一场比赛，在其后的比利时对阵埃及队的这场比赛哈，最终比分是1-1战平。那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场比赛的一些精彩的看点。
1: 好的，这场比赛呢是在19分钟，埃及队的老将萨拉赫4两拨千斤，一记妙传。他的队友阿舒尔抓住了对手的肋部空档，大力的抽射，皮球是应声入网，埃及队是1-0领先比利时。那么整个上半场，埃及队施加的防守的硬度以及他们的针对性，让比利时的一众英雄好汉有些茫然。那么在常规时间的第65分钟左右，比利时队呢也是做出了调整，让卢卡库上场。他登场不到1分钟，比利时队呢组织快攻，卢卡库在门前的发挥身体优势，像一辆坦克一样一脚推射，这个很有戏剧性啊！皮球是触碰到了埃及队的后卫，弹进了球门，所以卢卡库呢是成功制造了一个乌龙球，比利时队呢1-1将比分扳平。那么这场比赛无论是比利时还是埃及，很多老将都迎来了自己世界杯的终章。那么比赛当天呢，还是埃及老将萨拉赫的34岁生日，烈士暮年啊，壮心不已。老将们的对决本身就是最大的看点。
0: 那最后再来给我们前瞻一下伊朗队和新西兰队的比赛。
1: 好的，关于这场比赛呢，伊朗的这个可以说是有很多的劣势，而新西兰呢相对来说还是有一定的优势。新西兰的球队大本营呢距离比赛场地更近，那么从天气来看呢，比赛开始的时候正值当地时间的傍晚，室外的气温呢非常宜人，在20摄氏度左右，没有雷暴或者极端天气的影响，气温呢非常适合球员发挥出最好的状态。但是伊朗呢，他们的局势就没有那么乐观。由于签证的影响呢，伊朗队的很多人员不能前往美国，包括分析师、理疗师以及部分的足协官员。那么这种再加上现在的冲突呢，也让伊朗的球员们没有办法那么专注。

0: 遇到了很多旅途上的困难，但是他希望这不会影响球队的表现。最后呢，我们也期待这场比赛能给观众带来欢乐和享受，我们也希望世界杯能够拉近世界球迷之间的距离。
1: 好的，感谢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金阳为我们带来的世界杯赛场的回顾和前瞻啊。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伊朗队将对阵新西兰队，但就在伊朗队即将迎来世界杯首战之前，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多名伊朗足球代表团的成员再次在申请美国签证时遭拒，无法在伊朗队赴美参赛期间入境美国。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拉开帷幕，作为本届世界杯的东道国之一，美国承办了104场赛事当中的78场。那这78场赛事将在美国的11座城市举行，而剩余的26场赛事则由另外两个东道国墨西哥和加拿大各分担13场。
3: 然而赛事开幕前后，美国不断加码的签证壁垒和入境限制，让多国球员、裁判、球迷以及赛事的工作人员接连受阻。截至伊朗队本次入境洛杉矶，仍有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11名代表团的官员未获美国签证，无法随队进入赛区。那绿茵场之外，美国用了哪些手段试图卡住世界杯的平等之门？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4: 还有不到2个小时，伊朗队就将迎来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对阵同组的新西兰队。对于这支第7次征战世界杯的亚洲劲旅而言，走到球场的聚光灯下，这一路并不容易。从签证审批阶段开始，整支队伍就屡屡遭遇阻碍。直到6月5号，也就是距离他们首场比赛仅剩10天时，美国白宫才确认伊朗国家足球队获得了签证。但70人的代表团中，仍有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10多名成员遭到拒签，无法入境美国随队保障。美国方面此前还要求伊朗队不得在美国境内过夜，这也意味着他们没法在美设立长期训练基地。伊朗足协5月向国际足联申请变更驻地，最终获准将大本营迁至墨西哥蒂华纳市。这样一来，伊朗被迫开启世界杯罕见的跨国备战、跨境参赛模式。日常训练、时速休整基本留在墨西哥，3场小组赛却全都在美国境内举办。每一场比赛前都要长途往返，通关入境。蒂华纳到洛杉矶实际距离200公里左右，陆路通行通常需要4到5小时。后续对阵埃及的比赛设在西雅图，与蒂华纳相隔约2000公里。往返奔波的消耗更是成倍增加，留给球员熟悉场地环境的时间被大幅压缩。伊朗队于首场比赛的前一天下午才抵达洛杉矶备战。在赛前发布会上，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并没有过多纠结于赛前的波折，更多表达了对比赛的期待。
5: 能来到这里，我们很高兴。诚然，我们的备战受到了干扰，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调整，但我知道我的球员们非常有决心，他们想要展现出最高水准。我们早就习惯了在困难当中找机会，除了足球带来的快乐，别的我们什么都不想。
4: 伊朗队的经历并非个例，事实上，签证与入境问题早已蔓延到球员、裁判、工作人员、普通球迷等各个群体。作为本届世界杯52名裁判之一，索马里名哨奥马尔·阿尔坦6号飞抵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他持有有效美国签证，却被美边境官员盘问11个小时，最终被拒绝入境。索马里政府曾与美方及国际足联就此事交涉，但最终无果。不仅是裁判，不少球迷也被挡在门外。科特迪瓦和塞内加尔的代表日前表示，由于未能获得前往美国的签证，两国将首次在没有本国球迷代表团助阵的情况下征战世界杯。伊拉克、约旦、摩洛哥等国家的多个球迷团体也在申请签证上碰了壁。数据分析显示，在获取本届世界杯参赛资格的48个国家及地区中，超过1/4的国家及地区面临着美国的旅行禁令或高拒签率。摩洛哥记者艾哈迈德·埃尔·布哈萨尼直言。
5: 在摩洛哥，绝大多数球迷都卡在了签证这一关，不少球迷组织递交的申请纷纷遭到拒绝，如此大范围的签证受阻情况还是头一回出现。从目前赛事筹备的中

0: 种状况来看，单就球迷观赛、入场参与度而言，本届世界杯恐怕会成为历史上最差的赛事之一。
1: 美国波士顿移民事务律所负责人阿塔拉表示，美国的签证系统就是一位看不见的守门员，国际足联只管卖票，美国政府决定谁能够获得签证，那至于能否入境是由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说了算。那美国为何以政治为由为世界杯观赛参赛设置层层的壁垒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有评论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是一个巨大的悖论。一方面，这届赛事的参赛队伍数量创下历史新高；另一方面，受美国相关政策影响，不少球迷直言，这是有史以来最难参与的世界杯。《华尔街日报》指出，强硬移民政策正在动摇美国作为这项全球最大体育赛事主办国之一的角色。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美国政府严苛的入境管控举措已经给本届世界杯的正常运转带来了不小挑战。
3: 一般而言呢，美国的签证只是入境美国这个申请的许可，而不是完全的入境的保障。最终呢，是不是能够入境美国呢？的确是要美国这个海关和这个边境保护局的官员呢，在这入境现场来裁定无法入境的情况。原因呢，可能还是比较多的，也不能排除呢，其实是这个美国政府呢，借此啊，要体现一下自己在这个移民呢和这个边境管控方面的这种严格程度啊，以此来标榜自己的所谓的这个政绩。
2: 面对外界争议，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林日前为美国入境限制作出辩解。
4: 那些有犯罪记录或者被认为与犯罪活动有牵连的人，不管他们是什么情况，我们都不会放行入境。我们与相关部门和行政当局一直保持密切合作，我们经常跟国际足联及其负责人沟通，至于具体的细节，我不方便透露。
2: 而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日的表态则道出了另一番现实。他表示，国际足联虽一直在幕后协调，但最终决定权仍在政府当局。
5: 我们会努力，会讨论，会沟通，会观望，但我们必须尊重一个事实，我们不是世界之王，不能控制政府和警察部队。我们是一个体育组织，只能凭借现有资源尽力而为。
2: 结合伊朗队的参赛遭遇，刁大明进一步指出，美国的种种做法正让这届世界杯沦为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
3: 但一方面呢，确实啊，美国这个仍旧履行了哈东道主的义务啊，允许这个参赛国的队员入境。但是另一方面呢，却明显的附加了各种哈对于这个其他国家参赛队呢所没有的这种附加条件，这显然是一种变相的施压，甚至是一种某种程度上的这样一种这个制裁了。那这种做法呢，应该说展现出的还是就是美国呢把这个世界杯赛事啊就变成了对于伊朗进一步的这个示强的这么一个政治舞台。但本质看呢，这种做法显然是违背了国际体育赛事应有的这种精神和理念，也会持续呢损害美国自身的国际形象。
2: 形象折损之外，美国的经济利益也受到了波及。市场数据显示，美国各办赛城市的酒店预订情况远不如加拿大和墨西哥。目前加拿大温哥华与墨西哥瓜达拉哈拉的预订入住率已达 48%， 而美国只有旧金山一座城市突破了 40% 的门槛。美国酒店与住宿协会调查显示，近 80% 主办城市酒店经营者称预订量低于预期， 70% 认为签证壁垒和地缘政治担忧显著抑制了国际观赛需求。根据国际足联和世贸组织2025年的联合研究，本届赛事预计将吸引约120万国际旅客，创造172亿美元 GDP。 然而签证壁垒正在让这一预期大打折扣。当比赛的开场哨声响起，足球重回舞台中央，赛场上的比拼继续，场外引发的思考也从未停止。如何让体育回归纯粹本质，如何让大型国际赛事远离政治裹挟，这或许是本届世界杯留给整个国际社会的一道亟待解答的现实命题。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量子计算被认为是下一代科技革命的引擎，硅基量子芯片则是最有可能推动量子计算规模化应用的技术之一。作为硅的稳定同位素，硅22被

0: 硅28被誉为是世界上最纯净的硅，是比钻石还要纯净的晶体，也是研制硅基量子芯片不可或缺的核心材料。
1: 中核集团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昨天宣布，我国科学家在稳定同位素负极与高纯硅制备领域取得了关键性突破，首次成功实现丰度超过 99.99% 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0: 科研团队介绍，这项科研突破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精确导航、计量基准等前沿科技领域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那么丰度超过 99.99% 的硅28同位素为何会对硅基量子芯片来说如此的重要？实现这项突破的难度有多大？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要了解这项科研突破，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什么是量子计算？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稳定同位素技术研发中心副总经理蔡伟介绍，我们日常使用的电脑、手机依靠经典逻辑计算，基本单元只有零和一两种状态，而量子计算依托量子叠加、纠缠特性，量子比特可同时承载多种状态，能并行处理海量复杂运算，专攻传统计算机难以攻克的难题。
3: 也就是说，每一个点位上所存储的信息和计算量会跟常规逻辑计算会有指数级的上升，特别适合在需要大量的并行计算的时候。那么什么时候可能会需要并行计算？比如说预报天气，需要地面的观测数据，需要卫星的观测数据等等，去推断一个地区接下来天气会怎么演变。这里面它所用到的模型和参数变量会非常非常的多，以及生物制药的研发领域，生物新药它的结构会非常复杂，用量子计算的时候，它可以比较好的给出一些理想的分子的模型，非常快速的去推动药物的研发。
2: 科研人员介绍，当下量子计算处于多条技术路线协同推进的过程中，包括超导、硅基量子点、光量子、离子井等。其中由于硅基量子点路线在后续进行量子芯片生产时所使用的制造工艺和目前代际半导体芯片的制造工艺基本一致，所以被认为将在未来大规模发展量子计算时具有突出优势。这就说到此次科研突破的关键，为什么高纯硅对硅基量子芯片如此重要？蔡伟解释，其原因就在于硅28这种硅的稳定同位素的独特属性。
3: 半导体领域其实已经在大规模的在使用单晶硅，但是哪怕你拿到单晶的硅单质，它里面的硅28、硅29、硅30的含量是恒定不变的。如果没有进行同位素分离，它一直都是由天然的三种硅同位素来组成。硅28的丰度是 92.2%， 硅29是 4.7% 左右，硅30的大概是 3.1% 左右，它们三者相加是 100%。 硅基量子点这个路线在进行量子计算的过程中，实际上是在测量自由电子的量子比特位。硅28的原子核是没有自旋的，而硅29因为原子核有自旋，你在测量的时候原子核也带自旋，电子也带自旋，它俩之间会形成干扰，直接会影响到人类对量子比特位操控以及检测的时间。如果时间太短，量子计算是无以为继的。按照相关专家对我们提出的要求说，你最好把硅29给全部去掉。
2: 简单而言，如果把硅29定义为杂质，杂质多了，量子计算就会失败。而此次中国科学家直接把硅28的丰度从自然状态下的 92% 左右提升到 99.99%， 并且实现公斤级量产。蔡伟说，想要在原子尺度完成这项工作，其难度可想而知。
3: 相当于10000个硅原子放到你面前，里面有4%+的硅29、3%+的硅30。我做的工作是把它们全部摘出去，最后10000个里面可能仅有一个不是硅28。人类现在能够对单个原子操控的工具有什么？那个扫描隧道显微镜可以，但是如果用那种方式搬的话，就像10000颗黄豆里面混了几百个黑豆，不用筷子一个一个夹走，它非常难。但我们用的我们核领域的特有的方法，把硅28同位素给拢出来了，这是得益于我们技术的逐步迭代和升级。广说硅28同位素的话，最起码也得2006年到现在，那接近20年。
0: 20年的不懈努力换来如今在高纯硅制备领域的里程碑式的突破。那么这项关键突破将会为哪些领域带来机遇，又会如何影响你我的生活？

0: 生活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和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稳定同位素技术研发中心副总经理蔡伟说，这项科研成果犹如一颗石子投向湖面，将激起层层涟漪，推动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计量基准等前沿科技领域高质量发展。
2: 硅基的量子计算必须要硅二八同位素作为基石，做不到的话，我们想要构建自主的完整的量子计算的产业几乎就不可实现。从海外进口，那这会严重的受制于人。 AI 大模型其实会用到很多并行的计算，量子计算如果跟 AI 能够融合到一起， AI 有可能会更上一个台阶。还有先进半导体，现在已经有明确的研究表征，在2到3纳米及更加先进的半导体领域使用硅二八的话，它会提升芯片整体的运行效能以及运行的稳定性。还有高端导航，硅二八同位素会对导航的精确度会有很大的提升。
1: 其实不止硅二十八，近年来和理化院项目团队攻克稳定同位素分离、纯化、转化等一系列国际尖端技术难题，先后实现了钼、地、镍、锌、硅、铱等12种元素、26种稳定同位素的生产。蔡伟表示，正值核技术应用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4至2026年的收官之年，此次突破标志着我国在构建自主可控、协同高效的稳定同位素产业格局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有力推动了我国核技术应用产业从点状突破向链式发展的跃升。
2: 我们还需要做两方面的科研工作，第一个，我们需要把化学成态进行转化，便于我的下游客户，不管是科研单位还是产业化的应用单位，他们去使用。第二，我们还要想办法去提供更大的产量，降低它的成本。量子计算真正要落地，涉及到芯片制造、操作系统的构建，还有应用方面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取得长足的进步，才能够形成一个产业链。可能应该是在未来的5到10年会看到非常明确的产业化应用。构想啊，未来我们可能手持的个人计算终端可能会有两个，一个就像我们现在的手机，另一个可能就是量子计算的一个个人手持的终端，让量子计算改变人类的生活。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4: 一段解放军新型防空武器系统实弹射击演练的视频日前公布。值得关注的是，这次演练是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由东南沿海千里机动远赴西北戈壁完成的。
0: 这样的演练安排传递出了怎样的信息？这个防空系统有什么特殊的本领？为什么驻守东南沿海的部队要远赴西北戈壁进行射击演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福嘉欣的报道。
5: 全营指挥所一等，全营部队一等。
6: 苍茫的西北戈壁近日迎来了一批从东南沿海跨越数千公里而来的防空尖兵。画面中，6连装轮式发射车昂首向天，导弹外形光滑如杆，与传统的带有翅膀的防空导弹截然不同。这款新装备究竟是什么？军事评论员邵永玲告诉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7: 从外形上看呢，是红旗16F 的概率比较大。我们知道在2024年的珠海航展上，有一款呢是红旗16FE。那这款防空系统呢和红旗16FE 呢非常的相似。最重要的就是它是无弹翼光杆构型，而且也是6连装轮式发射车。所以从这个外观上来看呢，就断定它应该是红旗 16FE 的一个自用版本，就是红旗 16F。
6: 对于73集团军这支驻防东南沿海的尖刀部队来说，列装这款新装备意味着该部队能够独立撑起半径160公里的防空保护伞，有效应对来自空中和导弹的双重威胁。
7: 最早的型号呢，就是红旗 16A 型和 B 型。A 型的话呢，它的射程其实只有40公里，相当于是一款中程的防空导弹。那么到了 B 型，那个射程呢就扩大到了70公里。到了红旗 16F, 其实这款导弹和它早

0: 期的那个型号，应该说就没有多大的关系了，因为早期呢只能防空，那到了红旗 16F 已经变成了既可以防空又可以反导，这款导弹呢就由中程导弹变成了一个中远程的防空导弹，因为它的射程呢是提高到了160公里，射高呢是15公里到27公里，可以做到全空域覆盖。
1: 邵永玲指出，新装备填补了红旗9远程防空与红旗17近程防空之间的火力空白，使陆军防空体系首次实现了远中近全射程覆盖，首次具备中远程的防空反导能力。
0: 在中远程的这个距离呢，理论上它应该是由空军来负责的。现在我们看的红旗 16F 它已经成为一款中远程防空系统了，还配备给陆军，这个意义是很大的。我现在有了这种中远程的防空反导系统，那敌机在100多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投弹，我就可以把它打下来，相当于是我从源头上就解决了问题。第二呢，陆军现在在战场上也面临着战术导弹的威胁，传统意义上中程的防空系统根本是拦截不了，现在有了红旗 16F， 无论是弹道导弹还是巡航导弹我都可以进行拦截了，陆军有了反导能力，这个也是它能力进化的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红旗 16F 它让陆军呢首次有了这种中远程的防空反导能力。
1: 这款导弹外形上最大的特点就是取消了传统导弹的边条翼和主弹翼，被军迷形象地称为光杆弹。传统导弹为什么要有弹翼？主要是为了产生升力，便于转弯和稳定弹体，但是当导弹速度超过两马赫后，弹翼反而成了累赘，击波阻力大增，速度越快效率越低，发热越严重，还会增大雷达反射面积，而光杆弹恰恰解决了这些问题。
0: 有边条翼改成了光杆弹，那主要的收益就在于，首先就是阻力减少了嘛，射程就增加了，然后速度也快了。为什么到了红旗 16F 它的射程就可以达到160公里速度可以达到5马赫，哎，这就跟它光杆这个设计有直接的关系。第二个呢，就是它的机动性就更好了，可以全向拦截。第三个优势呢，就是它更紧凑了，直径更小一些，一辆发射车你就可以装更多的弹，特别是对于海军型号来讲，在这个军舰上面要用那个垂直发射系统，你没有边条翼之后就可以装载更多的弹。最后呢，光杆弹呢它的隐身性能更好，雷达反射截面积更小，就不太容易被发现。
1: 在这次公布的画面中，导弹发射车的一些位置明显做了遮挡处理，这些遮挡的部位是什么？邵永玲指出，演练中的遮挡主要是技术保密，而在真实战场上考量完全不同。
0: 遮盖不同部位考量是不一样的，有的是基于技术保密的需求，有的呢是为了降低侦察识别的概率，有的呢也是为了保护这个设备嘛。雷达光电窗口与天线区，那这个地方遮盖呢，它其实就不是为了保密了，它主要就是什么呢，屏蔽雷达波特征、红外辐射、电磁信号，就是防止呢被电子侦察与无源定位，这个其实就是基于战场生存的考虑了。
1: 一边是湿润的海风，一边是干燥的大漠，从东南沿海到西北戈壁，气候、海拔、电磁环境截然不同。这次新型防空武器系统实弹射击演练是对新装备作战效能和部队全域作战能力的有效检验，更展现了中国陆军防空能力的新跃升。
2: 30年前，从闽江岸边到贺兰山下，闽宁协作的长卷徐徐铺展。
3: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30年，日月为证，干沙滩变身金沙滩。
4: 宁夏人一直讲说，你们福建有一股爱拼才会赢的干劲，我们是真的是带路进来这么发力的。
2: 30年，山海为证。闽宁两地隔山跨海，亲如一家。
5: 我们现在去福建去的多了之后，他们每次见到我就说，哎呦，宁夏的亲戚又来了。
2: 30年，风雨为证，千里奔赴，迎来岁岁

0: 繁花。
1: 一个梦想实现之后，就接着一个梦想就开始来了。
0: 闽宁协作30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
2: 今天播出《花庐游进戈壁滩》，讲述福建专家团队在戈壁滩成功实现海鱼陆养的故事。采制总台记者朱欣怡、徐艺新。
3: 你这水有盐度吗？
4: 有。
3: 有多少？
4: 1吨。嗯，
3: 好好。那你这个石头怎么办？
4: 这是要循环利用。
3: 这里温度就很高了，
5: 是因为加了这个薄膜
6: 去温了。宁夏银川贺兰县南湾生态基地养殖大棚内，十几池海鲈鱼苗正在26度恒温池水中跳跃欢腾。张春晓一边与基地养殖技术员交谈，一边弯下腰查看着池中鱼苗的生长状态。
7: 我感觉游的都很有劲儿，
3: 是吧？很好，因为这里面整个是一个循环系统，这个鱼的排泄的固体废物经过过滤去掉了。那剩下溶在水里的需要通过一些微生物去处理它，处理完这个水是会带一点颜色的，那这个是没问题，
7: 适合
3: 它生长的。
6: 张春晓是福建集美大学水产学院院长，主要研究水产动物营养与饲料，大多数时候他都在厦门忙碌。这两年每次到宁夏，他都要在基地的养殖大棚里待很久，要一一查看水质和鱼苗的状态，就连花庐的饲料他也要直接放在嘴里嚼一嚼。
3: 通常的花庐饲料里面有鱼粉、大豆粕，还有一些比如说鸡肉骨粉的，还有这个酵母的一些提取物啊，然后维生素、矿物质等等配合起来的，
7: 其实是挺像的鱼的味道。
3: 我们在检验饲料这个质量的时候，其实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拿到嘴里嚼，嚼一嚼就知道这个原料怎么样。
6: 张春晓在海边长大，没少捉鱼抓虾。10年前，他和很多人一样，从未想过干旱缺水的西北还能养海鱼。2016年，张春晓第一次来到宁夏，参加一场水产学术会议，车行至郊野，入目之处都是白花花的盐碱地，种啥啥不长，养啥啥不活。当地人提起来就头疼的盐碱地，却让张春晓眼前一亮，这里的水没准能养活海鱼。
8: 感受就是这边很广阔，水资源也很丰富，宁夏包括西北啊，其实这些盐碱水它做别的用途可能很难，但是养海水鱼可以。一个是盐碱水它的利用能够生产出优质的蛋白质嘛，第二个是养鱼一段时间之后，它排出的废物有机质发酵之后成酸性的土质的盐碱化程度就降低了。
6: 宁夏虽然没有海，但拥有超过240万亩盐碱地，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适合海鱼养殖的盐碱水域。只要选对品种，调好水质，不仅可以养海鱼，还能以鱼制碱。
8: 比如说我们有些地方养过鱼了，或者说我们养鱼的尾水废水对于一些盐碱地进行灌溉，它可能就更适合耕种啊。我想这些可能都是未来的思路吧。
6: 张春晓把宁夏的水样取回厦门实验室进行分析，发现各地水的盐度差异很大，有的260%，有的只有1%左右，总体上钠高钾低，镁高钙低，离子比例和天然海水差异不小。贺兰县的水样盐度较低，约2%，对娇贵的大黄鱼来说还需要复杂的调配，但对更为皮实的花庐，低盐度本身就是一种保护。
8: 其实我最初做研究的时候就研究的是两条鱼，就一条大黄鱼，一条这个鲈鱼，我就建议说还是选一些广盐性的鱼类。广盐性就是说对盐度的耐受范围比较宽，比如说这个鲈鱼，它既可以在海水盐度30%生活，也可以在零生活。
6: 2024年，宁夏农业农村厅渔业局找到集美大学，希望能够在宁夏盐碱地做海鱼的养殖试验，试点基地就选在了贺兰。
8: 首先是对接了大黄鱼，那我们过来看了之后呢，就感觉这个地方要发展大黄鱼它成本太高了，因为大黄鱼是很娇贵，很容易受精，很难建立一个大的产业。这边其实盐度只有2%，鲈鱼它可能更适合这地方这种环境。
6: 选定鱼种之后，新的难题又出现了。福建到宁夏2000多公里，20多个小时车程，如何保证鱼苗活着抵达？苗情、温度、氧气、水质 考验重重。
8: 海鲈都是在沿海海水里养，我们中国的这个海鲈的鱼苗应该有80%以上都在福建漳州这一带，这个时候还是在海水，大概苗就到了3-4公分的时候，然后再逐步淡化淡化淡化，到了低盐，低盐之后才运到宁夏来，就是要有充足的氧气，温度要相对控制的低一点，路上不能给它饵料吃，因为吃了饵料就意味着它要消耗更多的氧，并且它会排出废物粪便，那水质就会变坏，鱼苗就容易损失。
6: 2025年3月18号凌晨2点多，第一批60,000尾花鲈鱼苗运抵宁夏贺兰县蓝湾生态基地，基地的技术员张子鹏一夜没睡，守在车间门口等来了这批远道而来的贵客。
5: 凌晨2点多来的，放完是晚上3点半嘛，寻一圈子看好着呢，而且你过来以后他有反应，他就冲你来了，这是挺好。
6: 尽管张子鹏之前已经成功在基地养殖过不少淡水鱼虾，但照料海水鱼花鲈还是头一回。放苗、调温、观察、调盐度，张子鹏也没想到这一只花鲈从此成了他放不下的牵挂。
5: 比如说现在你看那个鲈鱼苗现在不是这么大吗？来的时候这么大点吗？不管有多难多忙，就是只要来一批苗，就是一直全程都是我在干。如果有一天我家里面有事，我现在回家是100公里嘛，来回是刚好200公里，我就下午6点多把鱼喂完，饭一吃，7点多出发去家里面转一圈，早上5点半的林子定好以后，赶7点以前就必须到厂里面再喂鱼。
9: 一天喂多少次食儿？
5: 2顿。
9: 2顿？
5: 对，早上一顿，晚上一顿。
9: 这需要你臂力很强。
5: 我和卫生高低肩了，你要拍照的话拍那个证件照，就是这边低这边高，已经是职业病了。
9: 太不容易了。
6: 更大的考验是温度，3月的宁夏乍暖还寒，而海鲈鱼苗通常需要26度左右的水温。张春晓团队商议后决定采用棚塘接力养殖模式。
8: 这个大棚啊，就是室内环境嘛，室内它是可以控温的，它可以升温，可以加温的。所以鱼苗刚来的时候，3月份的温度比较低，它都会在室内这个桶里面去养殖，控制它的温度。然后养到5月份、6月份，外面的温度高了之后，然后再把鱼挪到昂里面去养。一定是要进行室内和室外结合的。
6: 棚塘接力模式极大缩短了花鲈的养殖周期，从而更快进入市场。
5: 它的尿比很低，长得很快，普通的苗可能得12个月、13个月，甚至15个月才能卖，它这个苗可能10个月就可以卖了。
9: 就它是经济型的鱼。
5: 对。
6: 今年35岁的张子鹏是土生土长的宁夏吴中人，跟大多数宁夏人一样，他的生活和海鲜几乎没有交集，平日里吃海鲜的机会都很少。他从没想过，在闽宁协作的春风里，一池花鲈会改变他的人生轨迹。
9: 那你养了大概10年鱼啊，你觉得最快乐的一件事是什么？
5: 出鱼卖钱。那次来了一个前4后8，就9米6嘛，很大的那种。那一装一车，以前都是用人提着的嘛，那个来你就要还要找个吊车，人家感觉很过瘾。就是我以前不是爱玩的很嘛，就开酒吧，开出租车，还烧过锅炉，哪能挣钱走哪里。你现在你咱一心吃的饲料款10块钱，1天7-8千块钱，一个月吃饲料就得吃20-30万。
6: 眼下基地建起了全封闭循环水系统，配合自动化恒温装置、生物滤池、蛋白分离器等设备，养殖废水在净化后可循环利用。
5: 这就是脏东西，看到没？
9: 哦，粘液还有粪便吧。
5: 粪便，你看
9: 这是啥
5: ？K6，这就是最费钱的一个东西。你看这个里面，这孔孔里面是不是有那个像绒毛一样的白色的？你能看到吗？然后它就是要吃氨氮和亚盐嘛，正好你的鱼排的粪便、你的饲料残饵，它就正好抽进来就被它给分解掉了。你的水又可以用，这就叫循环水。哪个厂做的好不好？说白，这就是核心的，这是最重要的，所有厂的法宝。主要是看手法。
6: 福建专家在实验室测数据、写方案，宁夏技术员在车间盯水质、调设备。远隔2000多公里，他们的心里装着同样的惦记。看着花鲈在戈壁滩上活蹦乱跳，张春晓又有了更大胆的畅想。
8: 其实我们水产的产业是需要空间，水的空间。那现在呢，我们淡水资源实际上是不足的，所以未来的水产的发展呢，一个是向深海发展，第二个向没有利用的引井地的资源去发展，去想象未来我们西北地区的盐碱水都养上鱼了，那就变成了中国的一个鱼仓，内陆的鱼仓。
6: 如今，宁夏盐碱水海鲜年产量达2063吨，母菌养殖单产达540公斤。

0: 水产苗种数量占西北地区的42%，成为西北五省区水产品种最丰富的渔业生产区。在张春晓的愿望清单里，让花炉游出宁夏，甚至游出国门，不是奢望。
1: 饮食呢，都是一种文化的培养。而我是建议呢，他把海炉做成一个品牌，叫银锦水海炉。这个鱼它区别于其他地方的养殖，区域可以赋予它的特色嘛。如果市场能够接受它的肉质，那么它的品牌就可以销售到全国。
0: 张春晓最近一次到宁夏，除了看花炉的生长情况，还去了宁夏葡萄酒与防沙治沙职业技术学院。池里的鱼，守鱼的人，都时时在他的心上，像那山与海之间的云，挥之不去。
1: 那宁夏的水产必须要有一个人才培养的基地。那未来一个是我们培养的学生送到这边来就职，第二个是他这边的老师到我们学院去培训，第三个是我们退休的老师通过教育部有个引领计划来支持教学，第四个是我们在职的老师跟这边有科研合作啊，有一些比如说到这边小学中学做海洋科普，他们也有学生过去到福建，我们也带他们去做夏令营。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消息。那目前沙特阿拉伯队与南美劲旅乌拉圭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那现在是刚刚进入伤停补时阶段。继沙特队在41分钟率先攻入一球之后，比赛来到了第80分钟的时候，乌拉圭队球员马克西阿劳霍攻入一球，把比分是扳回了1-1平。那现在最新的比分依然是沙特1-1乌拉圭队。那世界杯开赛以来，亚洲球队至今保持不败，我们也将随时为您带来最新的赛况。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天20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此外，北京西部和北部、河北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吉林中部、黑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也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当前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为3.5%-3.75%，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为期2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今天结束。日本政策利率当前为0.75%，市场普遍预计本次会议上日本央行将决定把政策利率上调至1%，这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体育方面，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的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伊朗队将迎来首个对手新西兰队。本届世界杯，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虽然其3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但由于签证问题，伊朗队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边境城市蒂华纳市。
5: 美味就选双汇，
6: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歼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7: 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8: 主流视野。